外界很难得知哪些偏见可能影响其回答。 OpenAI 发言人则表示，公司会持续监控模型中的偏见，以维持回应的政治中立性。不少用户意识到AI的局限性， 约翰逊本人也察觉到， ChatGPT 只是一个讨好者，无论你倾向于什么，他都会正面地谈论它。为了应对潜在偏见，一些选民采取了不同策略。 宾夕法尼亚州的作家拉克什米艾耶 Lakshmi Iyer 使用 Claude 创建了一个名为选票查询 Ballot Lookup 的无党派网站。他刻意提示 AI 从候选人官网或演讲中提取资讯，以限制自身偏见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衰落也促使选民转向AI。田纳西州的泰勒·布莱克 Tyler Black 表示，他主要使用 AI 了解地方候选人。 他意识到AI有时会产生幻觉，捏造资讯， 因此他会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去核对另一个。巴蒂斯塔建议，用户应以隐藏个人偏好的方式提问， 并可使用无痕模式，以减少AI根据过往记录提供个人化但可能带有偏见的答案。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上，背负罪名和锁链的保罗，竟以一介囚徒的身份成了船上近300号人的救命恩人。当然，真正的拯救者并非保罗，而是他艰辛仰赖的神。这个充满神奇的故事，不能不叫人想起同样被定罪却甘愿承受刑罚、被钉十字架、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耶稣。神允许船只在狂风中破碎搁浅，使用保罗成为风暴中绝望者的安慰，并借着对保罗的应许看顾，保全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同样，神也允许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碎舍弃生命，却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彻底击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使凡信他的人得着属天的平安与永生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就讲述了保罗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并申辩自己归主，以及他向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去做见证的这些经历。保罗虽然在监里边，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尽量利用所处的境况来去传福音的热情。军官和城中主要的领袖呢，都跟亚基帕一同在宫厅里边来聆讯这宗案件。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宣讲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与其埋怨目前的处境，那么倒不如寻找每一个机会来去侍奉神，跟他人去分享福音。所以你看，有时候呢，困难很可能就成了化了妆的机会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这篇讲章，是保罗非常有力的演说的一个好例子。他用一些恭维亚基帕的话来做开场白，然后呢，就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基督的复活。那么就是这群尊贵的听众就听得入了迷了。你看，保罗他争取每一个机会来提醒他的听众，外邦人也同样能够分享到神的产业的。那么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了。那么保罗他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来去传讲福音。保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犹太人觉得讨厌，外邦人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而去辩论。那么主耶稣传扬他的信息时呢，所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反应。从一个属世物质的角度来看，冒这么大的危险，为了得到这么小的回报，那么似乎是癫狂的。不过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了，原来短暂的财富和那将来的永恒奖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保罗在亚基帕和众人面前，他就传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仍然活着，空坟墓仍然可见，福音的信息正搅动这个世界。耶稣和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啊，仍旧可以让我们来去仔细的查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圣经中仍然可以找到目击证人对耶稣一生的这个叙述，也可以研究历史和考古学对于初期教会的记载。那么这些事件和事实都曾经有很多证人加以证实了，那么我们也要仔细的查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真切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来坚固信心。亚基帕就讽刺保罗的讲论，但是保罗没有理睬他，保罗只是做出一个呼吁，他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做出回应。你看保罗的态度呢，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了。一个真挚的呼吁或者是见证，会显出我们是真正关怀人的需要，并且因此能够软化那些刚硬的心灵的。这篇讲道就显明了保罗他的心智，他关心那些陌生人的得救远胜过自己的捆锁。我亲爱的朋友，求神赐你一颗活着的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就讲述了保罗他前往罗马的这个旅程。这一次海上的航行呢，可以称作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之旅了。保罗在罗马还是很活跃，他善用有限的自由来去传福音，他尽可能多的来去接触人，他一如既往的并且忠心耿耿的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这一次保罗去是带着锁链去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好，在提摩太后书2:9，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在腓立比书1:12，保罗也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仍然在掌管一切。这一次的旅程和之前的不一样，这一次是罗马政府来付费的，因为保罗他行使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当局是有义务要护送他去罗马的。保罗他的祈祷就蒙神应允了，他就到了罗马了。当保罗上诉该撒，他就脱离了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司法管辖权了。那么正如亚基帕听了他的案子之后他所说的，亚基帕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你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好送保罗来去罗马了。好，使徒行传的第27章所记载的正是保罗前往罗马的航海日志。那么学者们普遍都认为本章是古代航海记录当中写的最好最精准的篇章。那么陆家医生他用了很多专有名词来叙述这趟旅程，非常生动形象，让读者仿佛就身临其境，就置身其中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跟使徒保罗一起搭船去罗马，感受一下使徒行传中的这美妙的最后的一段，同时呢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段航海之旅。好，使徒行传的27章1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好，这一趟航程的目的地就是意大利，保罗和其他囚犯交由一位名叫尤留的百夫长来去看管。我相信保罗是囚犯当中唯一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么其他人呢，可能是被送到罗马来处决的这些死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成为和野兽对打的斗士，那么最后呢会被野兽给吃掉。在当时，许多罪犯从罗马帝国各地呢被送到罗马圆形大竞技场的这个充满罪恶的公开的娱乐场所，那么贵族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啊，尽情地欣赏着犯人被野兽吃掉的这个视觉大餐。这些囚犯他们是绝望的，神赐给保罗一个大好机会，把满有盼望的福音就传给这些人了。主耶稣他说过，他来到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使被掳的得着灵里的释放，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并从罪恶当中来得以解脱。那么这位百夫长尤留，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异教徒。好，使徒行传的27章2节经文记载说，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好，如果你一边看地图一边查考这趟旅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保罗他们是沿着以色列的海岸线来航行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不是直达罗马，而是缓缓地沿着海岸线往以色列北方来去航行。好，使徒行传的27章3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好，西顿这个地方呢，我们很熟悉，推罗和西顿是在腓尼基海岸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么百夫长尤留他宽待保罗，因此保罗呢在这里是相对自由的。我相信保罗已经向这个罗马官员传过福音了，他对待保罗是相当友善。即使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也需要团契，他也需要来自于基督徒弟兄的照应的。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主内肢体的了解以及鼓励的。 使徒行传的2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那么意思就是朝着塞浦路斯的南边一路往下走，就是说保罗一行呢，他们迎向北风航行的。使徒行传的2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我们曾经和保罗一起走过这一段，他们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航行，渐渐的就靠近那里的海岸了。使徒行传的27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美拉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一行要换船了。百夫长尤留就发现有一艘亚历山大的船从北飞上来，要到意大利去。使徒行传的27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保罗一行就前往克里特岛了。一路上的航行很辛苦，逆风航行对当时的船来说呢是很困难的。他们绕过岛的南边，就来到了拉西亚城。拉西亚城在克里特的南岸。使徒行传的27章9到10节经文就记载保罗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当时快要换季节了，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希望能够在暴风雨季来临之前呢到达罗马。可是有趣的是，保罗在这时采取了道德劝说。当船航行越来越危险时，保罗他就劝告众人了。使徒行传的2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百夫长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船长比保罗懂得多，因为船长他常年在外航行，他对航道的了解和天气的掌控自然是十分在行的。那么这时保罗就面临着一个考验了。保罗他特意凸显出自己，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虽然当下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呢他们才知道早该听保罗的话才对了。所以保罗在属灵方面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虽然历经风险和生死考验，但是他始终坚定的信靠主，他心中明确神呼召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保罗他知道他的人生方向，保罗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件事，这是他去罗马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在这一趟航行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行为上就看到他的特质了。保罗他的一生都是紧紧的与神同行的。使徒行传的27章第12节经文记载说，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克里特它是一个小岛，离小亚细亚海岸和希腊沿海呢有一段距离。克里特是希腊最大的岛屿，那里的港口呢很多。事情发展到最后会证明保罗他是对的。那么在整个航行的过程当中，船长、兵丁、水手他们都是依靠人的判断，但是唯有保罗他是坚定的来仰望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7章13节经文记载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好，对于船长他们来说呢，这趟旅程完全是依靠猜测。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了。船长他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依靠自己智慧的人的。保罗他是则时刻依靠神的。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7章25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了，我信靠神。好，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他相信神，他说他信靠神。人生呢，如同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就像行驶在海上的一艘小船，我们可以选择靠着人的判断来开我们的小船。海上有一个风暴正在形成，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风暴。那么最可悲的就是在世界这一片混乱和黑暗当中，人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去猜测。人类呢，有千万多个计划，想要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不管是人怎么样努力，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需要认识神，并且接受神的救赎和帮助。有人说得很好，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他知道神在未来50年的计划，那么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那么很可惜，今天在我们四周，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14节经文记载说，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好，有拉格罗是当时航海上的专有名词，和北风有关，是从东北吹过来的风。这个暴风从欧洲南下，那么这时呢，是冬天常有暴风的季节了。狂风让保罗和其他人都陷入了险境。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是传福音得胜的高峰期，当时他渴望去罗马。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经文记载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在耶路撒冷呢，保罗他经历了他人生的黑暗时期，看起来他是不可能去罗马了。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充满挫折的时期，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坚定他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经文就记载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主向保罗就担保他能够去到罗马。好，使徒行传的27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说，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他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船在地中海飘荡，从克里特一直被吹向了西方，那么看起来很可能会撞到高大岛。那么高大，它是克里特南边很小的一个岛，保罗一行只好让风吹着船来跑了。那么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他们就把所有的货物都丢在海里边去了，船上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全都被抛弃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0节经文记载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好，路加医生就说了，又有狂风大浪催逼，他喜欢用这种形容词，那么意思就是真是恐怖的暴风啊。船上众人没有想到能够活着逃过这一劫。在这场暴风当中，神的话就借着保罗说了出来了。经过14天的狂风巨浪， 那么船上的人都以为躲不掉这场灾难了，他们就以为啊死定了。但是主呢却向保罗显现，保证能够让他们一行安全地抵达罗马。那么因着神的话，保罗他就胆敢站出来说话了。使徒行传的27章21到26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好，保罗的话就鼓舞了船上的人了，那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好，请注意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你看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他就启示保罗，他们会撞在一个岛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岛，在西西里岛的正南边。他们从克里特岛一路就飘过了地中海，就航行了相当远的距离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7到2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探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好，亚得里亚海的地理位置呢，位于意大利和马其顿或希腊的中间。那么显然保罗一行在船上被暴风吹来吹去，沉浮在亚得里亚海上，一路呢就飘越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他们在浩瀚无边广袤无垠的深海上就飘来飘去。那么在第14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船被吹到了一个小岛附近了。那么水手就发现船正往一座岛屿来靠近，他们就探一探这个深浅，就知道水越来越浅了。使徒行传的27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他们必不能得救。好，水手们想要弃船了，他们就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么事实上他们想要离开这艘船了。他们就忙着逃离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他们就像这个老鼠逃难一样，他们不应该这样的。好，这个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了，唯一能够确保大家安全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留在船上。保罗他信靠神，信靠神的话呢是最好的一件事。神告诉保罗，船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但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获救。而神的方式就是他们必须留在船上。那么问题在于，是要选择相信神会出手相救呢，还是选择不信神的拯救，而按照人自己的方式来去保命呢？保罗说他信神，如果船上众人想要获救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船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巴士通，
3: 往返穿梭新旧业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神借着保罗保全了一船人的肉身性命，而主耶稣则保全了全人类凡信他之人的永恒生命。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我们一样要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
0: 诶，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恩佳问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常常嚼口香糖的习惯？那么常常嚼口香糖，下巴真的会变得很长吗？说到口香糖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我的妈妈都不让我嚼口香糖，因为她担心我会不小心就把它吞进肚子里。所以呢，小时候的佳佳姐姐很少吃口香糖。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有些大人呢，嚼口香糖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戒烟。那么有些女生呢，也会为了要减肥而嚼口香糖。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是为了保持口腔清洁而在饭后嚼口香糖。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如果用力的嚼口香糖，或者是嚼一整天的口香糖的话，可能会影响下巴的骨骼，使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下巴的肌肉也会变壮而形成国字脸。那么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虽然我们的脸部骨骼是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天的影响而改变哦。因此，如果真的嚼太多口香糖的话，的确会因为造成下巴关节负担过重，而导致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不过呢，是否会变成国字脸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医学上的证明。那么在这里呢，佳佳姐姐要建议小朋友的是，如果你要嚼口香糖的话，嚼口香糖的时间最好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选择无糖的口香糖。另外，还要考虑嚼口香糖的场所哦，因为有些场合是禁止，或者是不适合嚼口香糖。那么，如果你是下巴关节本来就有一点不好的人，绝对不能嚼口香糖，因为那样的话，会使你的病情更加恶化，需要特别留意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钟，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轻轻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轻轻听的歌曲吧。

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认得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也认识我们，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在圣经中有一节经文也曾经提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天父上帝他在乎他儿女的每件事情，连头发都数过。当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他们没有种东西，也没有收成什么，但天父上帝依然养活他们，那么更何况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儿女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学习倾听主的声音，一生紧紧跟随主，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主宰，是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时帮助你的上帝。盼望这首诗歌可以激励你更加学习听主的声音哦。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要继续和小朋友来说一个感人的小故事，爸爸的小天使。

亲爱的上帝，请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让爸爸和妈妈和好，让我的家像以前一样，每天快乐的生活。阿们。慧婷跪在床边，轻轻地祷告着。慧婷是一个懂事、听话的10岁小女生。在她更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是做小生意的，妈妈在一家公司上班。每逢礼拜天，爸爸都不做生意，早上就带着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下午就会带着家人到郊外踏青，而且爸爸也会常常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爸爸的生意得到上帝的祝福，越做越好，从小生意变成大生意，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最近这一两年来，爸爸为了赚更多的钱，到了礼拜天都不休息，继续的做生意。他不再带家人出去玩，也不再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了，甚至常常在晚上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谈生意，回到家常常都是3更半夜，身上还会带着浓浓的酒味。最近妈妈也为了这些事和爸爸吵架，今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弟弟妹妹很害怕地躲进姐姐慧婷的房间，慧婷很懂事地安抚弟弟妹妹，并哄着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等弟弟妹妹睡着之后，慧婷就坐在书桌前写功课，但是他实在读不下书了，想到刚刚爸爸妈妈吵架的情形，又回想到以前他们全家人和乐融融的情景，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时候他思考着，到底有谁可以帮爸爸妈妈和好呢？对了，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他们，我要向上帝来祈求。当慧婷跪在床边祷告时，原本满脸怒气的爸爸从慧婷的房间经过，突然他听到慧婷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让爸爸妈妈和好，让爸爸要记得做礼拜。此时慧婷的爸爸停在房门口倾听慧婷的祷告，爸爸轻轻地把房门关上，走到慧婷的身旁。当慧婷祷告完，看到身旁的爸爸，他大吃一惊，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呢？此时爸爸非常感动地说，慧婷啊，爸爸非常的抱歉，让你担心受怕，也谢谢你为爸爸妈妈祷告，你真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小天使。那么爸爸答应你与妈妈和好，而且从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全家要恢复以前一样，星期天不做生意，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还有中午礼拜完爸爸请你们吃饭，下午到阳明山玩，好不好啊？听到爸爸这么一说，慧婷开心地回应，哇，好棒哦，爸爸，我们来勾勾手指头盖印章，还有一样就是要常常做家庭礼拜哦。知道了，爸爸的小天使，以后爸爸要上

哇，亲爱的小朋友，慧婷真的是一个贴心又爱上帝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呢？她不仅仅只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她更愿意依靠上帝，天天为她的家人祷告，特别是为她爸爸妈妈的关系，成为一个祷告小天使。小朋友，或许你现在正经历着为着家里关系的缘故，担心受怕，那么佳佳姐姐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你在面对家人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的难题时，能依靠上帝的大能，向他祷告，求他帮助你，也帮助你身旁的人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死亡的教会，致撒迪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1-6节。本篇信息包括6个重点。上次我们谈了前4个重点，现在我扼要温习第4个重点，给撒迪教会的指引，然后做补充。主耶稣给撒迪教会的第一个指引是要他们警醒，第二个要有活力去兼顾那些剩下的信徒，第三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耶稣嘱咐撒迪教会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这是暗指圣灵和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当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时，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就住在教会中，这样教会就活了。当圣灵离开时，教会就死了。弟兄姐妹，你去过异教的教堂吗？他们并不自称是异教，但的确是异教的，那是死的教会，死的教会太多了。上帝的话语曾在那里充满生机和活力，有些地方你都找不到一个教会去参加崇拜，因为那些教会又死又冷，简直就像去参加葬礼。主对撒迪教会说，在一个我宣布是死的教会里，如果你要使它有生命，首先你得警醒，你得有活力，兼顾剩下的信徒， 你必须成为得胜的教会，就是说你要回想你如何透过圣灵的工作而领受的主的道。上帝的灵一旦离开教会，教会就死了。教会死掉是因为圣灵离开了教会。好，我们来讲主对这个死的教会所说的第四点，他说要有生机。接着在启示录三章三节的下一句又要遵守。遵守这个词在启示录里的意思多为持守，通常遵守在圣经中都是指遵守圣经的教义，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常常守着，善良的要持守，遵守好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对那个被宣布已死的教会说，如果你想要活过来，你不仅要警醒，在建立剩余的门徒上要有活力，不仅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让上帝的灵在教会里起死回生，你还得在教会里教导上帝的道和圣经的教义，坚守真理，以此在教会里产生生机，在上帝的道得以教导，得以忠实的被宣讲的地方，死亡就很难进来。最后他给教会的第五个词是要成为有德行的教会，他许愿的词是悔改，他说并要悔改，这个词在这几封与这卷书中多次出现。他说如果你走在死路上，那你必须从那里回转，要悔改，要警醒，要有活力，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要有生机，至少现在要成为有德行的教会。上帝希望我们洁净，请注意启示录三章四节，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么大多数人怎么样？教会里只有少数的洁净的，至少有少数过着有德行的生活，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所以主对撒迪教会说，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你的罪中悔改，从你所做的恶行中回转，回来成为我要你成为的那种样式。第五个重点，对撒迪教会的宣告。现在我想讲三点，主给那些得胜者三个应许。如果你有圣经，请看圣经。启示录三章五节，主耶稣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三点，如果你做笔记的话，可以这样记，得胜的将穿白衣，将在生命册上，将在父面前被宣认。第一点，得胜的将穿白衣，白衣的意思与圣徒所行的义相关，他们将穿上义袍，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行在义路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所披戴的是义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份。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便披戴基督的义。但在新约的启示录里，有另一种衣服，这种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请参考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他们将穿着自己的品德走在永恒里。我禁不住在想，对于某些人来说，这近乎有三分化的暴露。第二点，得胜的将留在生命册里。我没有时间多讲穿白衣的含义。第二点是留在生命册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在这里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是得胜者，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们的名字。人们是多么喜欢这一节经文，他们说圣经这样教导，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但是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个人认为这个解读与当时的文化相关，当时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对公民进行登记造册，那个城市的每一个新生儿都会记到册子中。如果一个公民被证明有背叛、不忠或者有辱的罪行， 他不仅会受到惩罚，在城市登记册中他也会被除名，以此作为一种公开宣判，他已经失去了公民身份。如果一个人犯了叛国罪，他就受到这种羞耻，从册子上除名。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有伟大功勋而值得授予特别荣誉，那么他的名字会在公民册上用金色字母标出来。所以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含义是，得胜的不仅不会从名册中除名，像杀敌城市中人们常做的，他说我绝不会那么做。从本质上说，他也说了另一层意思，在你已有的名字上，我将用金色字母做标记。从神学上说，这一节经文至少有四种解读。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这个方面写了一篇论文，他了解生命册的各种含义以及各种说明。他认为对这个词最自然的理解应该结合撒提教会所在地的文化，所以大体上主耶稣只是说，你们政府会做的事情我绝不会，你不会从名册中被除名。第三点，得胜的将在父面前被宣认。最后他说，我将在我父面前宣认你。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人面前宣认耶稣，他也在父面前宣认我们。耶稣给得胜者这三句话有一些特别之处，我只是简单的对作者的意思做一些解读。他说，那忠信的穿着白袍自由之子将和得胜者一起走在得胜的行列中，他们将被带去享受筵席，穿上节日的礼袍，他们的名字在城市的名册中受到尊敬，最后他还会在至高者面前得到宣认，在皇帝和全体朝臣面前，得胜的上位在庄严的宫廷上陈述他刚毅的兵士的事迹，承认他们的品格，在地上跟随基督的人在天上也会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在这里我们会有牺牲失败的经历，但是在天上的荣耀里我们会有丰厚的报偿。就是这样，当我们与主同行，当我们得胜了，避开了周围的死亡，胜过这一切，我们的主应许我们，他将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将穿上白衣，留在生命册里，在父面前被宣认，我们将在灵里得荣耀，就像当时的爱国者在城市的典礼上得到荣耀一样，主给我们这样的荣耀。第五个重点，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教会是怎么死掉的。还有很多细节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谈。在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要做一个解剖。我耐着性子做，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耐着性子。我不想再做人体解剖，而是做一个对教会的解剖。一个基督徒虽然在信仰上活着，怎么会在上帝眼里是死的呢？我们以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做解剖的时候，在分析真正引起死亡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些排除。我只要排除两三点。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什么呢？我们可以排除死亡不是从外部敌人而来，从来没有教会因为外部敌人而死亡。要从外部消灭一个教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回想一下教会的历史，在成立之初，教会把整个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犹太人想要透过逼迫去摧毁教会，但是这却推动基督教传遍天下。即使就是在我们所查考的几个教会当中，我们都会同意，在当时所有的教会中，士美那受到罗马皇帝的迫害最为严重。你不可能借着外部的攻击消灭一个教会，因为教会受到外部攻击的时候，内部就是团结重组，得到巩固。 他们会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将抵抗外部对教会的攻击，教会总是会更加强壮。你不可能从外面消灭一个教会，对这个方面我们实在是过于忧虑了。我们可以排除自杀导致教会死亡，没有教会是故意死掉的，没有人故意要与耶稣基督分离，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的会众会召开会议然后形成这样的决议，说鉴于我们不再对基督徒的生活抱有希望，鉴于耶稣基督的应许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放弃对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忠诚。即使用这例子来解释也令人感到害怕，没有任何教会会那样做，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教会怎么做。你听说过吗？听说过故意自杀的教会吗？我们可以排除教会遭遗弃而死亡，没有任何教会的死亡是因为遭到上帝的遗弃，教会的死亡也不是遭到忠于上帝的信徒的遗弃。我们明白这一点，因为在耶稣宣告已死的这个教会里还有余下的人，他们仍然忠于主，他们自始至终都在那里，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这些基督徒的少数是活的见证，教会里的人可以透过他们看到上帝属灵的供应，他们是死人堆里的活人，尽管处在那个城市和教会的滔天罪恶之中，他们仍然在基督里保持热情，有生机，鲜活。教会的死亡不会是因为遭到上帝遗弃。那么，什么导致教会的死亡？对于教会的死亡，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对此，我默想了很多天。这件事令人不寒而栗。第一点，教会的死亡是来自于个体教友的死亡。这一点多么发人深省。教会活着关于个体信徒的表现，教会是什么？是一座建筑物吗？组成教会的是人啊。让我告诉你，如果教会的每一个人决心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就会有生机，有活力，就会成为有德行的得胜的教会，就会警醒，这样教会就永远不会死。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就不会整个的死掉，只会是因为教会里很多个体信徒死掉，所以教会才死掉。这星期我读了一个牧师的故事，他以行为古怪而出名。一个礼拜天早晨，他对会众说，他内心告诉他，他们的教会已经死掉了。于是他请会众晚上来，他将为教会做安息礼拜。人们晚上来到教会，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礼堂前面放着一口棺材，已经盖上了。牧师站起来，对着会众讲了一篇严厉的道，他讲到上帝话语圣灵的重要，他们是如何否认真理，没有过公义的生活，而是跟世人一样。他说，因此这个教会死掉了。讲完道，他说，我想你们不会真的相信我，所以我讲完之后，我们将打开棺材，我请你们列队走一圈，讨论一下还剩下什么。他们走到棺材那里，令他们惊讶的是，牧师在棺材里放了一面镜子，他们走过的时候看到的是他们自己，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我们死了，教会就死了。你看，你不可能一边晃悠一边说，我认为我们将要死了。不，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活的，教会就是活的。如果你充满生机，教会就充满生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教会就会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教会就什么都没有。对于这个解剖，你能做的第二点就是要记住，教会死了，因为他依赖过去的荣誉。撒底教会死了，因为他忘记了过去的胜利对于今天没有意义。有人说一些让我吃惊的话，你想知道你基督教信仰的活力是如何的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信仰见证是不是很陈旧？当你向人分享信仰的时候，你到昨天或者前天去找例子吗？还是说，这就是主今天在我身上所做的？ 能敬畏伟大的布道家赫凡斯，他已经安息主怀了。过去常常在布道会中说，灵性的施工通常有四个阶段，开始于某个人，发展为一场运动，成为一种机制，最终成为一座纪念碑。撒迪教会的问题就是他处于纪念碑的阶段，他们忘记了什么是教会事工，他们在装饰那个纪念碑。这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危险。我们最好是向上帝祷告，这样的事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将毁了我们，会轻视我们的生命。在体育运动界，上个星期的胜利者对这个星期的运动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每一个星期每一次都重新开始。撒迪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成了一座纪念碑，早些时候他们在历史中赢得了好的名声，人人都说他们很好，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不错，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达到目标，自我满足。他们在自我满足和沾沾自喜两条街的交叉口建筑了一个漂亮的房子，然后进到里面，进入死亡的睡眠中。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活在过去。在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故事，也许你没有放在心上，让我再提醒一下。撒迪教会与他们那个城市死亡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太自信了，毫无警觉，敌人撒旦沿着那个空隙爬了上来，穿过城市，打开城门，于是撒旦和他的众鬼魔进来杀死了教会。因为他们太自满、太骄傲、太自信了，以至于不再过基督徒谨慎的生活。关于教会之死，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教会死掉了，因为他对自己的灵性状况不敏感。撒迪教会死掉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死亡，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各地有很多教会，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事情应有的样式。我请人来我的教会，他们在欢迎日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个日子带着朋友来了。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他们就问，你们带圣经上教会吗？你们教会不是这样吗？不，我们用教会的圣经。你们怎么做呢？我们有教会。没有圣经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他们认为事情本来应该就是那样，他们进入了常规，已经在睡觉，他们只是每一周去教会例行公事，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旧约里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常常用它来提醒自己。以色列最伟大的勇士之一就是壮士申宣。我还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怎么成为我的英雄。深深独自挑战整个社群，而且消灭了他们。有一次，他用一根动物的骨头作为武器，击杀了1000个敌人。他比你看到的任何摔跤运动员都要强壮。他是上帝大能的勇士，上帝使用他与以色列的敌人打仗，申宣就过于自信，他认为他那么强壮，那么优秀，取得了那么多胜利，于是可以自己制定规则了。上帝指示他不要与他周围的外邦女子有交往，他却与漂亮的大力拉交往。你知道这个故事，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他就被击败了。有人说，这就是你力量所在，头发剃掉就没有力量了。其实与头发没有关系，头发不过是个象征，真正的原因是他离开了上帝，他的灵性上从里面死掉。关于申宣的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我读出来，你仔细听。头发被剃掉之后，圣经说他起来带着原来的自信，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但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看，这就是撒迪教会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不警醒的教会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不警醒的基督徒所发生的事。带着过去的胜利出去侍奉上帝，却不知道上帝已经不与你同在了，你已经死了。 你会问，一个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吗？不会，但是基督徒会在灵性上死掉，也就是说，上帝的大能已不再透过他的生命自我工。他向上帝死了，仍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为主做工已经没有任何果效了。我希望关于沙迪教会的这篇讲道能使我们清醒并保持警醒，以免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请低头祷告。主啊，今天我求你把上帝的道播进我们心里，使我们更加相信你。主啊，我们很容易就会出去凭着肉体的力量去做上帝的工，我们很难摆脱成功的常规给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很容易用肉体的力量去讲道、去唱诗，甚至是祷告，去赢得人的欢心，去获得我们很敬虔、很属灵的名声。但是我们知道内心深处是死的。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内心的深处，使我们知罪，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了，这篇信息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我们在前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为什么我们人这么的喜欢控制，然后这个控制欲又是怎么形成的。今天呢，让我们走进更深的一个诚实的分享当中，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失控。人的有限性，还有生命的未知性，以及我们对死亡的焦虑，都会导致人害怕失控。那最近我们看到太多的天灾人祸了，也因为现今迅猛的传播和高科技，让各种各样失控的场面直接扑面而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在我们的卧房里，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地向我们传播恐怖的信息，失控的信息。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日常的体验，成为我们的经验，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往往不是刚刚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我看到了某个视频，而是担心像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哇，我刚刚所看到的，我刚刚所听到的，新闻里面所播报的，都让我觉得深深的有一种软弱和失控的感受。前几周呢，真儿做了很多的身体检查，在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有弟兄姐妹问真儿说，你焦虑吗？你会不会害怕检查结果不好？那说句诚实话，真儿心里面一点都没有焦虑，因为这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不害怕失控，我只会在我看重的事情上面去焦虑。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害怕失控的，有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健康，那么他的体检报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孩子的教育，所以孩子申请学校了，大学的这一个录取通知书没来，结果还没有公布，哇，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旦自己出了差错，犯了一些小错误，就害怕自己的工作保不住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煎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关系，一次一次的在关系里面失败，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他就已经担心，哦哟，这个关系如果失败了，那还不如不要开始。或者有些人对金钱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当听到股市有起落的时候，就担心，哇，明年经济会很糟糕，那么我下面一步该怎么去走？焦虑，焦虑，各种各样的失控感都正在上演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别说，哦，我不在乎那个，那你总有在乎的东西，只要你在乎的东西，你就一定会想要控制。而这个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没办法控制，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所以今天让我们来面对这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里面会这么的害怕失控？为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呢？哦，原来失控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是神，而这又是每一个人最不喜欢承认的自己的有限。虽然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啊，不对不对，真儿，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神啊，我都承认我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不，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始祖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个称神的造神的 DNA， 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控制，想要做神或者想要造神，我们总是不愿意去承认，不，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那个真正的造物主那里去，才能够找到自己做人的位置。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呢，就让一切都显得这么的困难。亲爱
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强调掌控的这个时代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强调预测，强调把握，强调控场。天气呢，要有天气预报。股票呢，要可以分析。健康呢，可以追踪。手机呢，可以定位。我们需要查看孩子在哪里。当我们开电车的时候，我可以在万里之外看到我先生把车停到了某个地方。一切都在掌控当中。这些科技固然很好啊，但有些时候它也让我们慢慢养成了一种错觉，觉得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控人生。但是亲爱的朋友，人生总是有一些部分是不可能完全向我们敞开的。就像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关于生命的答案，我们是不知道的。为什么有苦难？哦，可能我们全部都可以归咎于犯罪堕落，可是往往在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答案的。连约伯，神也没有提供给他苦难的答案，为什么他要经历那么多？所以传道书里面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重要的话，人虽然努力去寻求，也不能查出神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传道书不过在提醒我们，你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我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我不知道某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你我甚至不知道今天看起来是损失的事情，或许多年以后会成为祝福呢。哇，所以我们需要思想，需要深究，需要去反省，说原来我们的知识、能力、智慧都是很有界限的。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承认并且接受这个界限，好好的做一个人，然后呢，将造物主当得的敬畏归给他。那这就是人可以做出来的最大的、最有智慧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拦阻，就是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不行，承认我是一个人。第二个需要突破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明白有限并不是缺陷，它是受造者的本分。我们是有限的人，你不要觉得有限的人它是一个负面的形容，不，人本身就意味着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怎么可能是无限的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啊，如果我再漂亮一点就好了，我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啊，我再早知道一点就好了，我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就好了，哦，我能够回到过去纠正我那个错误就好了。不，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接纳我自己是人，那我就能够承认有限本身不是一个罪。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有限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越过分辨善恶树，他们不能够去吃那棵树的果子，这就是他们的有限呐。他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无所不能，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无限才能够达成的事。所以今天问题不是说，哦，我为什么这么的有限，不，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你是有限的呢？正儿非常喜欢诗篇131篇，描述我们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们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们的心是平稳安静的，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画面。正儿已经完全不记得，相信也没有人会记得自己是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自己母亲的怀中的那一份平静安稳和释放和不再需要掌控的那一种自由了。但是今天在福音里，耶稣却邀请我们说，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孩子不需要知道明天房贷怎么付，他不需要知道家里冰箱还剩多少食物该怎么去补充，
他不需要知道下一站去哪里，该往左转还是该往右转。他只需要知道他的父母亲爱他，并且将一切尽在掌握当中。当然，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父母亲不是全能的，他就开始焦虑了。可是今天，当我们转回向小孩子，我们是确信我们的天父尽在掌握中，创天造地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谁的怀中。那这个信靠顺服会带给我们一种在失控当中的极度的安全。这两天呢，珍儿正在生病，可能你已经听出来了，我的声音还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这个生病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身体抱恙之后呢，孩子们就监督珍儿开始要每一天锻炼。那珍儿就开始在手机上面呢，按照孩子们给我装的这个 APP 运用，每一天呢就去打卡去锻炼。只要我的运动量够，我那一天就有一个奖励，一个红圈圈。因为这个圈圈呢，在我行进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现场直播一样的告诉我我运动了多少。所以当我非常骄傲地呈现我的整个手机，哇，一周下来都是7个红圈圈给我的孩子看，那当然他们也说啊，妈妈，我们真的以你为傲，你好棒啊，你坚持了2周了。当有一天珍儿自己已经感觉到，哦，我好像快要生病了，可是我这个红圈圈还没有满的时候，到底这一刻我是应该休息让我的身体好起来，还是继续去努力完成我的红圈圈的打卡呢？这一刻矛盾就来了，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运动？我是为了要打卡完成，控制我的这个手机呈现出来一个漂亮的红圈圈呢，还是我运动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呢？这一刻珍儿就发现了，原来我们在背后想要控制一切的这个目的，往往可能并不能够达到最终的效果。我们可能想要持续不断的打卡成功运动，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要打卡成功，我最后可能得到的不是健康，反而是疾病。因为任何一种过度其实也是一种想要控制的欲望。比如你太想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了，你就每天盯着他跟神祷告、读经、打卡一样的去灵修，那这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如果你太想你的婚姻能够亲密，两个人彼此相爱，你每天都盯在对方的身上，盯在自己的身上，你反而把你的婚姻变成了偶像。如果你太看重你的工作上面要去荣耀神，要去追求卓越，然后让神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反而在过程当中你会渐渐失去了你的终极的目标，因为不见得最后是荣耀神的。求主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害怕失控，因为这个失控的背后，其实我们害怕的是将我们的脆弱感暴露出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孩子会不会爱主，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健康，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就拼命的去抓住他，拼命的想要完成他。但这些事情不但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这一个痛苦的结果，反而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在这种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的恐惧当中。我们需要承认，我需要神，我需要恩典，我需要他人，我需要诚实地面对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限和脆弱的人。如果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心里面忧愁极其难过，他就告诉他的同伴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
而且也向父神表达说，主啊，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自我掌控，完全选择信靠顺服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承认目前我的状态，但是我愿意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我完全的去面对我的无力感、痛苦，我心里面的忧伤、我的孤独，但是我却愿意把结果交给神。这个就是一个不再自我控制的一个信心的表达。今天让我们回到这件事的本质，就是信心呢，不是我终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孩子会不会进某个大学，我的工作会怎么样，我的侍奉会怎么样。信心不是知道答案了，而是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是谁了。你对神的认识更深了，你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去哪里，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明天呢，正儿还想跟您聊一聊控制和节制到底有什么不同。节制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哦。那真儿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与您不见不散咯。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来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4: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3: 与你有约，
4: 与你一同听见
5: 救恩的和声。
6: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神说要爱世人，但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与一个非信徒有着过从甚密的交往，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圣经经文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这节经文常被用来支持基督徒和非信徒保持距离，可是同一卷书信中，保罗又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得着一些人。这种表面的矛盾显示了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深层张力，那就是怎么样在爱世人的同时保持分别为圣。你的器皿，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旧约中的隔离命令。比方说，不和外邦人通婚常被误解为排他主义，可是细读以斯拉记，你会发现问题的核心是信仰的纯洁性。当以色列人和拜偶像的外邦人通婚，导致圣洁的种类与外邦的女子混杂，这才是神所禁止的。新约里，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同席，却严厉警告法利赛人的伪善，这又说明真正的分别为圣不是地理的隔离，而是心灵的纯洁。就像盐要接纳食物才能够防腐，光要照进黑暗才能够驱散阴影。使徒行传里，保罗在雅典的经历展示了智慧交往的典范，他既没有因看见满城偶像而退缩，也没有因讨好听众妥协真理。他引用希腊诗人的诗句，却将它巧妙地指向基督。这种在文化里却不属文化的态度，不正是今天的你我应有的立场吗？今天人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世俗化了，失去见证，要么自我隔离，失去了影响力。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换句话讲，在持守真理的前提下，一个人要学习在不同的处境里做福音的使者。光和盐，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
2: 与你有约。

朋友，路德记提供了一个特别美丽的范例。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对拿俄米的爱而认识真神，这可不是偶然的混合，却是有目的的相交。拿俄米没有因路德的背景就排斥他，而是用生命见证吸引他归向神。这也提醒你我，基督徒和非信徒的交往不该是消极的隔离，而是积极的见证。就像拿俄米一样，用生命影响生命，也要像路德一般，在交往中持守信仰的纯洁。那具体到日常生活里该如何呢？比方说在职场上，你我要殷勤不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意味着以专业能力赢得尊重，以正直的品格见证信仰。和朋友的友谊关系上，与非信徒的友谊真的要有智慧地设立界限，可以一起外出用餐运动，可是一定要避免参与违背信仰的活动。还有一些事物的参与上，不妨如经文所说，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又意味着你我在享受文化娱乐时，要持守住自己的分辨力，同时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你觉得如何呢？保守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基督徒怎么样处理和非信徒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话题。圣经教导你我，既要与众人和睦，又警告说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恰恰反映了福音的本质。你看，基督既道成肉身进入世界，又呼召你我分别为圣，怎么在保持圣洁的同时活出爱的见证，是我们都要面对的挑战。毫无疑问，福音从根本上改变了你我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文说，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种关系的伟大之处就体现在它打破了种族、阶级、性别的隔阂，建立了让基督做主的新群体。可同时呢，福音也带来了新的界限。耶稣不是说了吗？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朋友，这界限不是出于优越感，却是源于身份的本质差异。拣选，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2: 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是否有时在对怎么样跟非信徒相处有些矛盾呢？毕竟你我身边的人数不少，这二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张力存在。在今天，这种张力似乎更加的明显。福音的本质是爱，神爱世人的宣告决定了你我不能对非信徒用冷漠或敌视的态度。爱是最大的诫命，也是见证的核心。于是建立关系的智慧在于以生命影响生命，而不是简单的划清界限。然而平衡的实践同样需要智慧。你我可以和非信徒建立友谊，同时要持守信仰原则，避免被世俗价值观同化。这平衡不是妥协，是信心的体现。说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像一把盐，就是既要融入食物，又要保持咸味；也要像光，就是既要照亮黑暗，又要保持纯净。靠你我自己的能力万万不能，却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朋友，让你我总效法基督吧。你看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却没有犯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愿你我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转化，一起来欣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那每一回节目一开头，文慧就是这样呢，来跟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打招呼问候的。我相信呢，您大概都能够背下来了。文慧真的是希望呢，我们渴慕真理，我也真的巴不得盼望我们在读经上、查经上下苦功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永恒的侍奉啊，这也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值得我们全心全人去追求的，那就是读圣经，在真理上呢好好的打根基。中国教会要复兴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的灵命要复兴起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基础。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真道分解当中呢，文慧要跟您一块来查考何西阿书。您真的是好好的趁这个机会速读几遍何西阿书，趁这个机会来熟悉这一卷小先知书，让这卷书也成为您的信息，成为您邻里的帮助，您讲台的真理信息。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当中的何西阿书五章八节一直到六章六节这一大段的经文信息呢，大概是先知在公元前733年，当时叙利亚以及北国以色列联手攻打南国犹大这段时间呢所传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历史背景。自从呢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接续作王。可是呢，撒加利亚在位不到半年就被大臣沙龙所杀了，夺去了他的王位。而这个沙龙呢在位不到一个月，可能连作王是什么滋味啊都还不清楚，就给米拿县杀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全国都陷于一片内战的惶恐当中。也就在这个时候，亚述大军再度挥军攻打以色列。那么在内忧外患之下，米拿县自然没有实力和亚述对抗，为了求存，他就决定向亚述投降，给亚述进贡大批的金银，请亚述帮助自己来巩固自己在以色列国中的地位。那么这件事情就激起了爱国的以色列人反对，米拿县呢就被迫退位，而刚接续他作王的儿子比加辖也被比加杀了，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王位。那么这个比加就代表着以色列国内反对亚述的一种势力，他登基之后呢就和叙利亚王利逊联盟来对抗亚述的霸权主义，并且获得埃及的支持，来支持他们这种对抗亚述的计划。而他们呢也邀请南国犹大加盟，而当时南国的犹大王约坦对这个联盟不感兴趣，因为约坦希望呢可以保留国家外交上的独立，所以呢就拒绝了以色列以及叙利亚的邀请。那么以色列王比加还有叙利亚王利逊，一方面要对抗东北的亚述，另外一方面背后又有一个不肯合作的犹大，自然就感到前后受敌。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联手攻击犹大，希望呢以武力来逼使犹大就范。那么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联军就直取犹大国的北面，逼近了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是要废掉不肯合作的新王亚哈斯，扶植一个呢能够和叙利亚有血缘关系的塔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正在这个时间，邻国以东人还有非利士人也挥军攻击犹大，三面受敌，走投无路啊。这个时候的犹大只好就向亚述求救了，请亚述大军来帮忙。那么亚述呢既有吞并巴勒斯坦地的野心，当然就求之不得。就这样呢，犹大就引狼入室，把凶残的亚述大军请到国中来。亚述王就带着大军来到了犹大，和犹大王会合之后挥军北上，直取以色列南部的城市。而犹大也希望借着亚述的帮助，在战争当中从以色列身上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好处。以色列和犹大在面对共同强大敌人亚述的时候，没有同心的去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反而是兄弟互相残杀，而这就更加快了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更加速了南北两国的灭亡。在这个把亚述大军夹在中间而手足相残的情况之下，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就开始，先知何西阿以守望者的身份焦急万分的大声向以色列发出警告，看啊，仇敌来了，正在你们的后头，基比亚的警卫啊，快大声吹起你的号角，拉玛的号手
赶快响号，博雅文的戎兵快快发出警报。基比亚、拉玛、博雅文这些地方都是由南向北从犹大通往以色列的重要城市，是亚述大军攻打以色列必经之路。先知何西阿看见亚述大军迫近，他只好提醒以色列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在何西阿书五章九到十节里，先知同时也宣告耶和华对以法莲以及犹大的审判。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以法莲就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而犹大就是整个南国犹大。以色列因为连同叙利亚攻打自己的兄弟犹大，罪不能赦，而犹大连同亚述侵略自己的兄弟以色列，要从兄弟身上扩充自己的地界，这也违反了神为各支派划分地界的圣约，也罪无可恕。在神施行管教责罚的日子，以色列将会变为荒场，而神的愤怒也会向

船追讨刑罚，他们遭受一切的灾害都是出于神的审判啊。我们接着再看五章十二节，先知何西阿不留余地地宣布审判的结果，那就是以色列就像被虫蛀之物，到处千疮百孔，伤痕累累，而犹大呢也不例外，他们就像朽烂的木头，全身溃烂，连骨骼也被完全的腐蚀。他们兄弟之间同室操戈的罪行，使他们的国家慢慢失去了生命力和自主性。他们之间彼此的战争，就令北国失去了滨海平原、河东还有加利利地，而在北国和叙利亚的攻击之下，犹大也受伤很重啊。他们两个国家都因为互相的伤害病入膏肓，他们把耶和华给忘记了，每当国家陷于内忧外患，都没有去祈求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的帮助，只以为可见到的那些军事力量才是唯一具决定性的力量，于是呢就走去向异邦求助，以色列求助于叙利亚，结果招来更大的损害，连土地都失去了。而犹大呢求助于亚述，除了要缴纳巨大的贡款之外，连国家的自主权也丧失了。以色列和犹大离弃了耶和华，就只好病上加病，伤上加伤了。

何西阿书五章十四节就记载，耶和华以狮子来比喻自己，这表明他对南北国的审判是无人能够抗拒和抵抗的。这一节经文用了三个我这个字，神强烈的强调我耶和华是以色列和犹大国真正的决定力量，而不是亚述或叙利亚。南北两国为什么求助反而受到伤害呢？全是因为对付他们的是我耶和华，列邦不过是耶和华手上的工具而已。在这儿，何西阿要南北两国的领袖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寻求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而不是依附军事强国或者是玩弄肮脏的政治诡计。他们一定要明白，他们是在耶和华的手下，不是在列强的手下。神在此也以狮子来比喻自己，警告犹大和以色列，如果他们看不明白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主宰这个属灵的真理，那么神必然会如饥饿狩猎的狮子一样撕裂他们，夺去他们，没有人可以得救的。何西阿在这一节里头用上强烈的我还有狮子的比喻，目的就是要摇醒陷于悲痛之情的希伯来人，要他们明白耶和华的烈怒。他们是耶和华立约的民呐，昔日所做的已经叫他们陷于痛苦的深渊，现在不能够再以虚假的盼望来麻醉自己，因为一切出路都已经被神堵塞了。耶和华也要暂时的离开他们，好让他们能够反省，自觉有罪，回头寻求神的面，且在急难和走投无路当中切切的寻求神。驱使以色列人寻求叙利亚结盟，驱使犹大人寻求亚述帮助的主要原因，正是他们的无知还有他们的自大。但叙利亚和亚述却把他们陷于急难当中，他们就惊惧惶恐，这时他们的自大和无知就一起破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和犹大都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最错的地方就是被偶像祭拜所迷惑，把耶和华神给弃掉了，不愿意再去认识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而当急难来临时，他们却只懂得

0: 去依赖于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帮助，也怀着私心谋划各种以为可以让自己脱险的方法，但最终却顾此失彼，自陷牢笼。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日是否也正在经历种种的困难，也正在谋求帮助自己解困的方法。你要记得，唯有神才是我们最大和最终的帮助，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神必然帮助我们。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查考六章一到六节，我们来看以色列民的悖逆，也来体会神慈爱的心肠。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六节可以分为两个段落，那么一节到三节呢，是一首用在崇拜中的忏悔诗，是百姓彼此的劝勉；而四到六节呢，则是神对百姓的回应，神责备以色列人呢，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节到三节，这是一首忏悔诗。当时的以色列正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况，所以呢，这一首忏悔诗就出现了。这一类的忏悔诗原是用在呢全国举哀，为个人和群体的罪而进食认罪、祈求和献祭的时候使用的，好求神呢能够止息怒气。而诗歌的内容呢，会承认国家现在所陷的苦境是人民犯罪而招致的，所以百姓愿意悔改归向神，求神止息怒气，停止刑罚而加以拯救。何西阿书的五章十五节经文里头说到呢，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这节经文是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的导言，说出了神的心声。神无时无刻地等待浪子回头，神知道以色列人在危难之时必会回头来寻求他，所以神耐心等候。因此六章一节，先知就发出呼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归向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归回，这个词呢有重归和好的意思，是何西阿书的要词。在何西阿书的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这个词呢是用在呼召以色列人离弃巴利，归向耶和华。而现在这儿所用的是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受伤之地，不要再让伤口流血，因为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医治百姓。神撕裂的，他必医治；神打伤的，他必缠裹。只要以色列人归回耶和华，不仅病伤得到医治，而且还能够兴起。六章二节这样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两天三天，这代表短暂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认为神的愤怒是很短暂的，只要以色列人归回神那儿，那么神就必使他们再度苏醒，重新振兴起来。六章三节，先知就再次的呼吁以色列民，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认识神是何西阿书的主题之一，先知说务要认识耶和华， 也就是一定要竭力的去认识神，因为认识耶和华就能够更新以色列人，就如雨滋润大地，使生命再度的复苏一样。六章一节呢，是这一首忏悔诗的第一个邀请，邀请百姓回归耶和华，而六章三节呢，就是第二个邀请，邀请百姓认识耶和华。两者的结果都是使人苏醒和重得生命。而当百姓愿意竭力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出现却如晨光，神出现将黑暗驱走，带领百姓走出了幽暗的黑夜，进入黎明的光中，而神也必纪念以及拯救他的百姓，就如这个雨水按季节定期的滋润大地一样。经文当中就提到甘雨、春雨，甘雨呢可能是指秋雨，春雨和秋雨都是耶和华悦纳人赐福与人的记号，也就是说以色列民相信只要归回神，那么神就必定会再次的祝福他们。总的来说，这一首的忏悔诗，它是向满目苍夷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出了两个呼唤，要归向耶和华，寻找医治以及产果，也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寻找他的显现和启示。而耶和华向归回与追求的人，不仅要如朝阳驱散黑暗，如秋雨春雨滋润大地，他也必叫人苏醒，使人兴起，这样人就能够在神面前存活了。

0: 接着呢是六章四到六节，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回应。假如说呢，六章一到三节是人为悔罪而发的哀歌，那么六章四到六节就是神为人没有真心悔改而发的哀歌了。六章四节就描述了神的心情：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向你怎样做呢？神好像对北国以色列以及南国犹大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样对待他的子民。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弟兄姊妹，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耶和华面对顽梗的以色列人已经志穷力缺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智慧，当然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了，他的能力也可以任意的去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忍心也不舍得啊，因为他实在太爱以色列人了。有人说得好，神为了爱我们而把自由赐下，我们怎样爱他便决定我们怎么样使用自由。人一再的滥用自由来伤害神，但赐我们自由的神却仍然爱我们，并且因为这深厚的爱，使神不知道拿我们这群悖逆的人怎么办呢？为什么神不悦纳六章一到三节所描写的以色列人的忏悔呢？在六章的四节下半段就说出了原因：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良善这个词原文是指爱，是一种立约守约的爱。神指出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良善，也就是呢，不是对神没有爱，而是他们的良善只有一点点，他们对神的爱短暂的，好像早晨的云雾，好像甘露一样，一会儿就消失了。以色列人的良善不能够持之以恒，以致开花结果。以色列人对神的爱也不能够使他们恒心遵守神的约，所以神不知道拿以色列民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历史真可以说是神和人挣扎的历史。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诚意归向神的时候，但好像没有哪一次是够持久的，就像部中的割灭和何西阿一样。这不也是我们的写照吗？既然以色列民不是真正彻底悔改，神怎么做呢？六章五节就记载：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神并没有放弃他的选民，所以他差派先知做他的代言人，宣告从神而来的审判，借此来责备以色列人，砍伐他们，也就是雕琢或者是开凿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及时回转。因为神的审判如果临到，就要向光发出。光这个字原文是指闪电，神的审判来到就要驱走黑暗，除尽罪恶，那么生命又再可以欣欣向荣了。最后神指出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六章六节这样记载：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渐渐地认同迦南人的献祭观，以为神只是一个有需要的神，而人的责任呢，只是去满足神的要求，按时候按规矩把祭牲带到坛前献给神，并且守着一切正确的崇拜礼仪，就可以蒙神悦纳，而神呢也会应允人一切所求的。那么这样一来，礼仪和献祭就成了摆布神的一个手段，信仰和生活以及生命完全的脱节。但神却说呢，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良善，是一颗爱他的心， 是认识他，遵行他的旨意。神绝对不被人以祭物来收买，也绝不受人以宗教活动来摆布的。经文里头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这是一种透过对比而强调主要意义的一种修辞方法。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我喜爱良善胜于献祭。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不是要人废掉献祭的制度，而是要人真心的献祭，不仅是献上祭物，更是把自己的心献上。其实这也是新约中主耶稣的教导，而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彻底的回转归向他，真心的爱他，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以致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警方在巴黎
2: Paris
1: 斯特拉斯堡
2: Strasbourg
1: 雷恩
2: Rennes
1: 图卢兹
2: Toulouse
1: 等城市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游行外围的暴力人群。内政部指数十个城市逾25万人参与，主办方则称有45万人。周二共488人被捕，48名保安人员受伤。巴黎警方表示，首都冲突源于约300名大多蒙面的人士与保安部队对峙。勒科尔尼向议员表示，冲突至今造成至少215名青少年和85名学校职员受伤，是教育系统数十年来付出的最沉重代价。另有逾700名警员受伤。周一更有一名少年在示威中失去一只手。据 BFM 电视台报道，总统马克龙
2: Emmanuel Macron
1: 周二召集勒科尔尼等高级部长举行紧急会议。示威于9月在巴黎贫困郊区爆发，其后蔓延全国。学生不满教师人手不足，经费匮乏，校舍更有漏水、鼠患等问题。在马赛
2: Marseille
1: 和南特
2: Nantes
1: 示威者举起国家扼杀了国民教育等守志标语。高中生联合会指，全国过半高中被封锁或停课。人权组织及家长团体指责当局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则称示威遭外人奇劫。司法部周一表示，逾1800人被检控，包括1483名未成年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示威证明法国移民失控，又指这与学校无关，而是伊斯兰想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学生诉求并不涉及宗教或移民。勒庞
2: Marine Le Pen
1: 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
2: National Rally
1: 意味将示威与移民政策挂钩。勒科尔尼已下令部长处理学生主要诉求，包括确保缺勤教师有人替代，检讨早上8时至傍晚6时的上课时长，延长午膳时间及维修老化校舍，并要求于10月底前提交首批方案。教改资金却难以筹措。自马克龙盟友在2024年国会选举失去多数席位，政府连通过预算也举步维艰。投资者忧虑法国债务攀升，增长疲弱。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周一度突破 5%， 创24年新高。财长莱斯屈尔
2: Roland Lescure
1: 周二表示，欧洲央行
2: European Central Bank
1: 无需出手。数据显示，法国教育开支追不上通胀，学生在 PISA 2025评估中整体表现落后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4: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5: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4: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在昨天的生命的故事里，婉瑶分享她自己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她就被教导要凡事靠自己。因着家庭贫穷，也让他自尊心多次遭受到来自家人、同学的伤害。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即使他明明会念书，却只能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所以婉瑶说，既然不能念书，那就去玩吧。那么决定自我放逐的常婉瑶，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如何与上帝相遇的呢？让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了业之后，我跟我的爸爸说我要去补习，所以我就搬出了家里。搬出家里一直是我的渴望，就是我不想再听见钱，再听见爸爸说妈妈哪里不好，妈妈说爸爸哪里不好，我再不想听见姐妹之间比较月收入，我要去过一个人的日子，所以我就搬了。搬了就好像自由了你，那自由之后噩梦就开始了。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每天就是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你觉得你既有的目标都不能被达成，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很多目标都要靠钱才会做到，我没有钱，所以那时候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失了方向，我也没有动力再去为我自己创造出什么出路，所以那个时候就放手了，就玩吧。那刚开始玩真的好像有那种暂时忘掉一切的痛苦，在舞厅跳舞跳到疯，然后在 KTV 唱歌唱到爽，你觉得好像发泄了。可是你过久了你会开始不知道你在干嘛。诶，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诶，我看到马路上有人去上学，有人去上班，有人去买菜，我觉得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他那一天他知道他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告诉我，想那么多干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就是这样，要及时行乐，走吧，我们再去玩。我还记得那时候飙车很凶，我们就常常在那边飙，那我当然不会飙，我就是后座陪坐的那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就用挑战的眼神看我，意思就是你敢不敢坐我的车。我就回应他一个怕什么的眼神，他就把安全帽就丢给我，砰，就飙得很快。下了车他脱下安全帽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抓紧，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你胆子大。那我那时候我就冷冷地看着他，我心里想，我就是想死，死了就算了，死了还比现在轻松。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在 KTV 唱歌，唱、身边的朋友他们喝酒嘛，我也喝啊，不会喝装会喝，喝到醉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过这样的生活，我竟然可以倒在外面的那个人行道的椅子上睡耶。我现在想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我都不怕坏人把我抬走，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都没事，自己就放纵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学会抽烟，没有让自己学会去吸毒，或者是去上不良的场所，讲难听还不敢，还知道自己上有父母有家人还不敢。但是真的是够惨了，我常常深夜三四点我骑着我自己的机车在路上转来转去，我常常转到一半哦，那个眼泪流满了脸颊，然后我就大喊，我就撞死吧，我就撞死吧，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被撞死。然后有时候油门加很快，你真的想你撞死算了。所以那时候常常身边经过的车子就会破口大骂说，你是不是死了，这样子，就是飙车这样子。我就是这样过日子，过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吃喝玩乐刚开始很新鲜很潇洒，觉得你好像拥有了世界，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每天都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贫乏，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唱 KTV 都会唱晚上唱通宵的，然后有一天唱完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我那时候回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想再回家面对打开门那种孤寂。你可是走在街头我也有那种形单影只的茫然。然后有一天我就搭那个车，因为想睡觉，身边又没有钱去旅馆睡，也不想回到家又被那个讨厌的房东问来问去骂说你又出去玩了，然后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坐上那个公车，从那一站坐到他的终站，为的就是睡觉再坐回来。我突然就想说，人来人往我应该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很怕孤单。然后有一天就下了车，然后就在那边乱晃。然后那时候补习街就很多补习班，很多考生在那边，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当中呢，我应该在这里补习，应该在这里奋斗大学，可是我不是。然后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就递单张给我，一个南洋团契的单张，我就看一看，就想基督教，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带我信主过，傻傻的也就受洗了，但是不知道受洗的意义，就那时候觉得老师这么热情应该要捧场一下，就去受洗。
那时候也去教会去了几个礼拜，但是就没再去了。我就想到这一段往事，然后就觉得诶，好像教会还不错，他们应该会关心我。我就照着那个单张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南洋团契。

后那时候正好他们在聚会，我还不太敢去，就在门口这样探啊探啊张望。那就有人就很热情啊，就哎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就进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歌，我就觉得好感动，就流泪。之后那个南洋团契的一个传道，他看到我是新来的，那他就很欢迎我，就问我啊，说诶以后愿不愿意常常来。那我就看诶里面的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然后都是考生，跟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年纪，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然后聚完会就在那边吃饭，我就诶很好诶，有免费的饭吃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诶很好，我就后来我就又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很喜欢去，然后就跟里面的人就都熟了。我真的觉得在团契我过了一段好开心的日子。可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特别，所有的人都要补习都要念书，所以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晚上下了课，他们就会在团契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就看书，只有我没事，然后他们看书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陪他们，然后我就好喜欢团契，我把团契当成我的家。然后他们有的学生很穷，为了省钱就都睡在团契聚会的那个地方，一个睡袋就这样睡，你知道吗？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学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怕孤单，不想回家，就在团契好像就自己就是团契的一员。然后那时候诶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团契里面，那段时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深夜的时候我就去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婉瑶像个谜一样，你问他几点以后人去哪里了他都不讲，但是常常在团契就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的，也没有 BB 扣，那我留的就是团契的电话，他们就常看到我接到电话就哦好，然后人就不见，然后到隔天早上就看到我一脸倦容要死不活这样子，然后他们问我也不讲。那后来跟我比较熟的问了我，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半夜回团契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喝了一点酒，他可能有闻出来，他说婉瑶你去哪，我说没有啊，他说你骗人你去哪。那个弟兄就很关心我，我才告诉他。之后我大概跟他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他大概也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鬼生活这样子。可是他也很好，他也都不讲，就是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常常劝我，我说我知道啊，我也很想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啊，我说可是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说白天你们都去补习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诶，我说这么多的时间，我说就他们可以陪我啊。那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好，可是你拉不回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你好像着了魔一样，你出不来，但是你又深陷其中，你又很痛苦。所以每一次当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好像被燃起，可是时间一到，你又觉得你又身不由己。我还记得有一天，也许是神的时间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快要放榜了，我的失落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知道放榜大家就散了，因为各自就要去读书嘛。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好不容易在这里这么温馨，你知道吗？当我半夜生病的时候，团契的弟兄姐妹还会陪我去看病，这是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的遭遇。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很开心的事情，那种种种的画面不断天天的浮上心头，我觉得我舍不得他们。然后那时候团契因为快要放榜的关系也要整修，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条子公告说要大家开始收东西，因为要整修。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因为他喜欢某某某姐妹，说哪些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有某某某姐妹也是他的，这些他都要一并带走。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张纸条，就另外一个弟兄就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什么是他的，婉瑶也是他的。诶，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差，我过这么差的生活，我觉得我根本不值得被喜欢，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刹那，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一个人珍惜你，好像觉得自己被肯定，你好像觉得自己被珍惜，你好像觉得你找到了一点活着的价值。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她放飞自由，她进入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但是在南洋团契这个地方成了他生命的转捩点。虽然说他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他在这里感觉到被重视、被关心、被接纳的爱。那么接下来常婉瑶的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邀请好朋友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来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经历。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的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0: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这章的主题围绕在神的智慧与属灵的看见，因为当时的哥林多城充满了世俗的哲学、演说家以及对成功的追求。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保罗去哥林多城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当时他先到了雅典这个地方，在雅典保罗曾经与伊壁古罗还有斯多亚两个哲学学派的人辩论，不过对当地的人来说并没有发生什么果效。因此当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定义不用高言大志的辩论，而是定义只传讲耶稣基督与十字架。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强调这一件事情，他对教会信徒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这是因为在当时哥林多城也是非常崇尚希腊哲学还有雄辩技术的，以及看重世俗的高明知识。对照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啊，大家都非常看重包装、名声、绩效、形象等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职场或者是社群媒体，几乎人人都想展示自己最厉害、最完美的一面。但是身为使徒职分的保罗，他却反其道而行。

当他进入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度反常的决定，就是定义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记得使徒保罗的神学背景吗？他是加马列门下的高徒，他也懂得辩论技术，但是保罗愿意主动放下这些优势的条件，他愿意承认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使徒保罗的定义是他的一种选择，这不是说使徒保罗只懂得十字架，而是他决定让基督与十字架成为他侍奉的核心，因为他深知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才干，才能够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在人的面前甘愿放下自己的精彩，而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呢？

什么保罗传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极刑，是羞辱，是失败与软弱的象征。使徒保罗却定义要传讲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木头上的人是救主，这在世人的思想逻辑来看，简直是荒谬又愚蠢至极的信息。可是，这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世人福音的奥秘。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哲学家、有智慧者都无法理解神的救赎计划。如果他们懂了，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九节所记载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智慧往往颠覆了世人的逻辑，用那看似羞辱、失败、软弱的十字架胜过死亡的毒钩。当我们的人生面临困境，或者是不能理解神作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仍然定义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往往是超过我们有限的脑袋所能想象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是的，只有圣灵，也就是神的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不是单靠理智考据来认识的，而是我们灵里面的领悟。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它就像是解读神心意的翻译官，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被人用精妙的言语所说服，那么哪一天我们遇到了口才更好的人，就可能会让我们原有的信仰动摇了。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赦免以及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将根基立在磐石上，不致动摇。也就如十六节所说的，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章1到16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核心。所以让我们检视自己信仰的焦点是否偏离了呢？我们是在追求热闹的活动、高深的道理呢？还是我们真心的相信基督的爱与十字架呢？有句话说，世人寻找有能力的英雄，但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看看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隐藏自己的光芒，好让基督十字架的光芒照亮哥林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越来越多选民开始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研究候选人与选举议题。尽管 AI 能协助整理资讯，但专家警告，其可能强化用户既有的政治偏见，并非完全中立的资讯来源。在人工智能普及后的首次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正开创新的投票研究方式。西维珍尼亚州的平面设计师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花费数小时与 ChatGPT 对话，以厘清最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他表示，自己通常投票给共和党人，但会避开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运动的支持者。他向 ChatGPT 概述其政治信念，并就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专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拉斐尔·巴蒂斯塔 Rafael Batista 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具有微妙的说服力，且渴望取悦用户。他说，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东西来强化和说服你更倾向于你已经倾向的方向，所以你离开时更有信心，但不一定对世界有更多了解。由于 AI 公司不披露其训练数据，外界很难得知哪些偏见可能影响其回答。OpenAI 发言人则表示，公司会持续监控模型中的偏见，以维持回应的政治中立性。不少用户意识到 AI 的局限性，约翰逊本人也察觉到， ChatGPT 只是一个讨好者，无论你倾向于什么，他都会正面地谈论它。为了应对潜在偏见，一些选民采取了不同策略。宾夕法尼亚州的作家拉克什米·艾耶 Lakshmi Iyer 使用 Claude 创建了一个名为选票查询 Ballot Lookup 的无党派网站。他刻意提示 AI 从候选人官网或演讲中提取资讯，以限制自身偏见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衰落也促使选民转向 AI。 田纳西州的泰勒·布莱克Tyler Black 表示，他主要使用 AI 了解地方候选人。他意识到 AI 有时会产生幻觉，捏造资讯，因此他会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去核对另一个。巴蒂斯塔建议，用户应以隐藏个人偏好的方式提问，并可使用无痕模式，以减少 AI 根据过往记录提供个人化但可能带有偏见的答案。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教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问题，啥呢？就是口舌的问题、传话的问题、话语的回复的问题。她说呢，在教会当中啊，有几位曾经关系非常亲近的朋友，起初呢大家相处的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朋友 A 呢，因为我在讨论教会问题的时候表达了对牧者的不满，然后呢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就切断了联系。另外呢有一个朋友 B 明确表示说，哎，我不愿意听你分享你那些情感上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呢他却会向我诉说他在小组当中被某些弟兄姐妹们伤害的痛苦，他不让我说，但是他说。另外还有一位朋友 C 呢，就是常常向我倾诉在小组当中所受到的委屈，还有就是小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们的关系是渐行渐远，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矛盾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我的疑惑就来了，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言语，避免抱怨和传舌，但是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发现当人真实的经历委屈、受伤或冲突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没有情绪和困惑，而一旦尝试向第三方倾诉、寻求理解或者是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触碰别人的底线，成为一种论断，甚至呢在教会当中可能会产生分裂，成为不合宜的抱怨，可能也会被对方认为你就是不够属灵。那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现实当中的张力。如果倾诉本身在教会关系当中不被鼓励，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就该维持一种相对克制的表面和睦的关系，而所有真实的烦恼、重担和内心挣扎就自己消化就好了，独自承受就好了。进一步而言，在教会关系当中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的建立并持守界限，即便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基督徒的朋友，是否也需要在情感与经历的分享上保持高度的节制？如果可以分享，又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倾诉与不造就人的言语之间的界限呢？在一个人人都有软弱、烦恼和心事，而真实分享又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他人的现实处境当中，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恰当的承担好朋友的角色，既不伤害他人，也不压垮自己？我现在就是一方面吧，我渴望关系当中的亲近、敞开和真实，但另一方面吧，我又觉得真的是担心越界带来误解和伤害，就是进退两难，让我特别的困惑。我想知道怎样才是既合宜又健康的相处方式。
2: 哇，这封来信问了一个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存着疑惑的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究竟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拥有又真实又安全又亲近但是又有边界感的关系吗？这是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好像很想跟人亲近，但是呢却因为过程一些言语上面的分享而导致了好像亲近之后界限不清了，然后呢又不安全了，结果呢就对关系不造就了。这本身背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定义上的误差。我们以为的真实倾诉里面并不包含了不健康的抱怨，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真实的倾诉，但是如果我们是养成习惯的一种不健康的抱怨啊，你看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些话的，不，你其实是把所有的不健康的影响透过你的言语传达给了另外的人，以至于你们的关系互动是非常不健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建立真实的倾诉和彼此的团契，但是却不允许我们里面放烂的自我中心的一种宣泄。很多弟兄姐妹说，这就是神的家嘛，那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说的？不，其实圣灵的果子提醒我们说要有节制。节制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最高成熟的一个表达，就是哪怕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挣扎、不满，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酸楚，甚至可能是苦毒， 这都是有可能会产生在你心里的。但是你因为有圣灵的节制，你知道你要带到圣灵的光中去看，去分辨，所以你不会毫无拦阻，毫无节制的就宣泄给你身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倾诉，彼此的团契交流互动，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加思索的把不健康的抱怨倾泻出来，完全的不去担忧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你分享之前呢，你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我为什么要说？你分享的目的是什么？你分享的目的如果不造就人，如果只是为了要吐槽，只是为了要表达情绪的话，我想你最好是在分享之前先去祷告，因为别人不一定能够接得住你。的确，有些时候辅导啊、牧者啊，就得要承受弟兄姐妹的这些苦水、酸水、馊水等等的。不管是什么，牧者需要有这样的装备和这样的生命分量才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期待别人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所以我在分享之前一定要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出于爱，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人，不是为了建造教会，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为了真实的关系的建造的话，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偏差了。当目标出现严重的偏差，不管你怎么包装，最后结果都一定是恶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给撒旦留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所以你要去分享，或者别人跟你分享，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分享的过程，你是专注在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呢，还是你不住的去论断和定义另外一个人，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其实这个呢，在我的婚姻门训课程当中讲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的叫做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种的描述方法呢，会让人更加的尊重和接受你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并不一定代表事实的全貌，但是你的感受别人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理智的、非常有同理的接纳。另外呢，当然当我们提到你分辨清楚了真实的情愫和不健康的那种宣泄抱怨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要明白设立界限不等于不爱。这是我们很容易混淆的一个观念，就我说我如果拒绝对方，不听对方，是不是我就不爱他了？是不是所有人跟我倒苦水，我都得要借耳朵给他听着？不，你可以告诉他说，对不起啊，你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适合我听，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不愿意再听下去，因为听下去可能会影响我的情绪，所以我能不能为你做一个祷告，我鼓励你去找某某某牧者或者某某某辅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有边界感的拒绝。因此呢，你会发现哦，在小组里面同样存在着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拒绝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的塑造。真儿是这样的去处理这些事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辅导，所以有弟兄姐妹呢往往会来到我面前开始毫无拦阻的宣泄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一切，你是想让我为你祷告辅导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清楚的目的，对不起，我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来聆听。或者呢，我觉得现在你并没有期待我给你建议的时候，这个并没有一个建造性，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我说如果你想好了你要跟我约时间没有问题，那约好时间之后呢，我给你三个问题，你预备好了你再来见我。我就会给他刚刚我给大家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我要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说，我说的目的是什么。我把这几个问题通常就会给那些想要宣泄和倾诉的人 先去考虑好了再来到我的面前。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怎样，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一定是有边界感的，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不会脱离真理和恩典的框架的。除非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图景和谈话的目标，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的。因为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在真实的基督的爱里面去分享生命，但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绝对不单单只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感和情欲。如果只是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话，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是在进行团契生活的互动。
1: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对教会的一个警告，一个宣判。回到圣经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无论是在别人面前宣泄我们的情绪，亦或者说在听到之后又以其他的方式传播出去，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神让我们是爱神爱人，要有边界。真正的爱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是一份舍己的爱。木星其实前一段时间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挣扎。那我给你一个我自己有效的建议和方法，就是先到神的面前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处理关系。而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当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 handle 或者是去把控这个关系过程当中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就先不说，先学会闭嘴，再学会有一天在爱心里去张口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闭嘴的话，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随着你的肉体本性情绪所带出来的话语都一定是不荣耀神，都一定是不造就人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回到神起初教给我们的那个爱心的原点的时候，不是不爱了，就像张儿姐所说的，当你不听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吐槽抱怨和情绪宣泄的时候，并不代表着你不爱了，而是说你开始换一种方式爱了。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赤裸敞开的，是可以全然的把自己的情绪、愤怒、不甘、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你的嫉妒、你的那些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厌恶，都可以放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情绪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自有他的办法去清理它，去洁净它，去纠正它，去改变它。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情绪先带到人的面前，哇，那就真的是苦毒的开始啊，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人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人没有办法完全是以神的怜悯、公义、恩慈来面对你所现在经历的这些。那么带来的要么是一边倒的啊，我支持你，他就是做的，这给教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要么就是说啊，我不同意你，然后你俩又产生了新矛盾啊。所以不要在人面前去倾倒情绪，但可以完全到神面前去倾倒情绪。其次就是比如说像木星，有的时候我就是嘴比脑子快，那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勒住我，你让我在不当讲的时候就是不去讲。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功课从我信主我就开始向神祈求，如今快六年了，我终于可以说现在80%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做到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和情绪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这个过程我经历了太多神的修剪，太多神的管教。可是管教过后，当你看到你勒住口舌，当你看到不再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表达的时候，神所带给你的那种充充满满的喜乐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学习爱，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爱，我知道爱，我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去成为一个施爱者。 No， 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什么大牧者，什么有名的神学家，他们都不能。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学习的起初就是让我们回到爱心的本身，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哦，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的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 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嗯，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仓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马虎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的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束之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倚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地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个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感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想说，这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in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成
0: 被
1: 这样
0: 刺。
1: 子。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可是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好。其实我这么多年在，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机构的工作，我认识了很好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当然有可能权威上面的这些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么的
0: 合神心意，
1: 对，就是形象崩坏。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哎， 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说，哎，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
0: 是。
1: 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哦，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宣教士，然后哦，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 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国族的爱，
0: 是
1: 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看到，因为当时的 content manager Narcy 他要退休，他已经做篮球，他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看到他，哇，他是什么，就是有在神学院教书这样。我就想说，天啊，我好像不够资格，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历很厉害很 experienced 的基督徒，我对神学啊对这些我都没有这种训练跟背景，我只是有在教会跟机构工作过，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但是没有真的 benefits anyone，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哎，他传给这个给我，哎，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哦，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就收到 response，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0: Desperate，
1: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 然后跟 team。Content 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 跟我们的 president， 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啊，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 你有没有搞错？我不知道哎，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 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 让我知道说，哦，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然后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Carrie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事，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
0: 是。
1: 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 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0: 是。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

0: 是。
1: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2: 我是 Andrea，谢谢你们，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警方在巴黎
2: Paris
1: 斯特拉斯堡
2: Strasbourg
1: 雷恩
2: Rennes
1: 图卢兹
2: Toulouse
1: 等城市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游行外围的暴力人群。内政部指数十个城市逾25万人参与，主办方则称有45万人。周二共488人被捕，48名保安人员受伤。巴黎警方表示，首都冲突源于约300名大多蒙面的人士与保安部队对峙。勒科尔尼向议员表示，冲突至今造成至少215名青少年和85名学校职员受伤，是教育系统数十年来付出的最沉重代价。另有逾700名警员受伤。周一更有一名少年在示威中失去一只手。据 BFM 电视台报道，总统马克龙
2: Emmanuel Macron
1: 周二召集勒科尔尼等高级部长举行紧急会议。示威于9月在巴黎贫困郊区爆发，其后蔓延全国。学生不满教师人手不足，经费匮乏，校舍更有漏水、鼠患等问题。在马赛
2: Marseille
1: 和南特
2: Nantes
1: 示威者举起国家扼杀了国民教育等守志标语。高中生联合会指，全国过半高中被封锁或停课。人权组织及家长团体指责当局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则称示威遭外人集结。司法部周一表示，逾1800人被检控，包括1483名未成年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示威证明法国移民失控，又指这与学校无关，而是伊斯兰想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学生诉求并不涉及宗教或移民。勒庞
2: Marine Le Pen
1: 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
2: National Rally
1: 意味将示威与移民政策挂钩。勒科尔尼已下令部长处理学生主要诉求，包括确保缺勤教师有人替代，检讨早上8时至傍晚6时的上课时长，延长午膳时间及维修老化校舍，并要求于10月底前提交首批方案。教改资金却难以筹措。自马克龙盟友在2024年国会选举失去多数席位，政府连通过预算也举步维艰。投资者忧虑法国债务攀升，增长疲弱。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周一度突破 5%， 创24年新高。财长莱斯屈尔
2: Roland Lescure
1: 周二表示，欧洲央行
2: European Central Bank
1: 无需出手。数据显示，法国教育开支追不上通胀，学生在 PISA 2025评估中整体表现落后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中呢，经常和你话家常哦。最近在生活当中多了一个乐趣，也可以说是兴趣哦，就是种植小盆栽。那在家中呢开始绿化的活动哦，那也是因为呢搬家之后有一些空间还有环境适合哦。那看着这一些植物的生长，其实每一天呢心中都有许多的领受和感动哦。看着花开花谢，还有看着这一些植物的生命力，每天帮它浇水，然后呢移到有阳光的地方，照顾这些小盆栽生长，让我感受到呢上帝创造这一些植物何等的奇妙，每朵花每片叶子都是那么的独特哦。好，另外呢在现在住家的顶楼也有一个农场，可以供大家去种植一些可食用的菜蔬哦。那看到邻居们呢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一个种植的活动哦。昨天邻居跟我说呢，他撒下的种子隔两天就冒出芽来了。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呢？发芽成长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果实呢？好，今天呢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圣灵的撒种，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要分享的经文呢是选自于新译本圣经哦。好，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呢，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呢，都可以翻开到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新译本圣经如此说道：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圣灵的撒种，当你处在忧虑的状态下，就是在自己的肉体撒下忧虑的种子，因此会收取更多的忧虑，或比那更糟，长出更多的恐惧和惊惶。而在我们发现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对其他人做了或说了不想要做或说的事，进而伤害到别人。所以当忧虑发生的时候，帮自己一个忙吧，深呼吸几下，然后进入神的话语中，找一段可以平静你的灵并建造你的信心的经文，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来寻求神的面和他的平安。很快的，当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并且迎向永生的光，你心中将会收取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已经厌倦于撒忧虑的种子，因为他们只会长出更大更糟的忧虑，并且会结出恐惧和惊惶的果子。求你帮助我在你的里面成长，顺着圣灵撒种，以至于我可以迎向你的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生命的话语》。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十章了。第十章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到17节，这里特别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一封信呢。主如何提醒别加摩教会呢？这一章的主题是别加摩话语的重要。我给大学室友私下取了一个昵称，只有他知道，我也只在某些情况用这个名字叫他。有一天我们在士班指挥的办公室聊天，室友抱怨生活真是充满太多挣扎，但我一用昵称叫他，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在绝望中，他知道自己是被爱的。给别加摩的信在结束时有一个应许，就是会有一个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先见约翰写给教会的使者说，别加摩的信徒悔改胜过试探之后，会收到这别有意义的应许，就是与神的新关系。而关键就在于承认神话语的重要。不论我对身体的情况有多沮丧，一旦真正进入个人灵修研经或教导圣经，我就忘记疼痛和不便，喜乐激昂地聆听神的道。神的道胜过生命中的痛苦。别加摩信徒需要的正是神的道，这也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只是很少人认知到这一点。这封信描述基督有两刃利剑，先前我们讨论过，以此意象形容神的道，可能在早期基督教环境里是很风行的说法。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和以弗所书第6章17节都把神的道形容为剑。再者，早期基督徒一定明白，基督一方面传讲神的道，一方面他自己就是神的道。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特别喜欢用道这个意象，因为他记载的基督生平一开始就是一首关于道的美丽诗篇。那首放诸四海皆准的诗结合了道的希腊哲学观念和希伯来信仰的理解，说明神的道本身就有能力使其实现。先前我们也提过，每封信一开始对基督的描述和每个教会收到的信息有关联。这里的关联很明显，神的百姓在撒旦座位之处，唯有继续参与在神的道中，才可能继续活出公义正直的生命。信中称赞别加摩的信徒，虽然当中有一位伟大的见证人被杀，却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我们不知道安提帕是谁，他的殉道大有可能引起不少人恐惧退后，但结果没有，这是别加摩信徒值得称赞之处。安提帕就在他们中间被杀，因此信中重复说这是撒旦所住的地方。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挣扎，思考这样的重复都会受到很深的鼓励。撒旦住在哪里呢？是什么让他有座位呢？凯斯特指出，别加摩这个城市是小亚细亚文化和行政中心，是位居高山丘上的城堡，有一座巨大的宙斯祭坛，该城也是皇帝奥古斯都的宫殿，一座文明的图书馆所在地，也有代表医治之神的希腊医生亚克里皮德庙，以及罗马地方总督听颂的地方。 以上这些都足以让所谓的撒旦作为有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力量威胁信徒。今天我们对信心有一种误解，就像裴瑞蒂小说当中所强调的过度简化罪恶，好像只是一些小鬼引起的，即使我们没有把这些小鬼想成身穿红衣服、头上有角、手拿草耙子、口吐硫磺、到处飞舞的样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将整个罪恶过度诉诸理智，把撒旦定义成只是人类的恶行而已。圣经的立场居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提认到罪恶有无数形式和原因，也的确有强大的超自然因素存在。在我们之外确实有恶的力量，但通常是利用人类的罪恶倾向行事。人不可以说魔鬼要我这么做，罪恶势力的确经常试探人，可是我们向试探妥协，要怪的是自己和失败的意志。有些情况魔鬼特别容易掌控，我们必须要小心进入这些领域。我很尊敬前参议员哈特菲在他的著作《岩石和硬地》之间公开提到政府高层很容易受到哪些试探。那么你呢？也许你的办公室里人人都会咒诅、欺骗或在性方面不道德。也许魔鬼的势力更微妙，可能为了操纵别人，同事间经常权力斗争。在这种气氛下很难维持基督徒的品德和见证。同样，在身体和心理上遭遇挑战的人也常常面对困难。例如，在残障逐渐恶化的沮丧中，如何紧紧抓住基督？疾病和残障绝不是神对人类的旨意，所以在患难中，我们也能体认撒旦的势力范围。然而，别加摩信徒得到主的称赞，他们在环境中持守真道，坚守基督的名，靠着基督的力量击落揭发撒旦的作为。这样的忠心在广为恶势力笼罩的处境中立下持续坚忍的典范。基督的名使他的百姓可以忠诚。然而先见必须责备别加摩几件事，就是他们没有对基督完全忠诚。他称别加摩教会的退后是向巴兰和尼哥拉的教训低头，这两个名字给了我们重要的资讯，但下一章才会讨论尼哥拉党。巴兰最为人记得的是摩押王巴勒要他咒诅以色列人却失败了。既然在第一个故事里巴兰最后没有咒诅，反倒祝福神的百姓，我们不免纳闷，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犹大书十一节巴兰却成为假教导的象征呢？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在民数记第31章16节解决了，那里所讲的和启示录二章14节符合，说巴兰教导妇女与巴勒，引诱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而对神不忠。从以色列历史得知，摩押一直都是冲突和离弃耶和华转向偶像的源头。他们的故事对21世纪的我们是很重要的功课。邪恶势力知道正面交锋无法战胜我们，就像巴兰不能咒诅以色列，反而祝福他们。因此邪恶势力就用更微妙的方式靠近我们，用小利益使我们走岔路。在第一世纪，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很棘手，因为通常在罗马城可以买到的肉都是来自庙里的各种庆典筵席，然后间接流入市场。另外在帝国社会中，罗马官员性方面的不道德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显然第二种罪在21世纪和第一世纪一样泛滥，所以教会更应该全面以待。但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在今天如何侵害我们呢？ 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部分同样涉及拜偶像所牵扯的物质问题。举例来说，许多年轻人购买摇滚群体的唱片，显然是以暴力不道德的性为主题，等于是支持他们的行为和影响力。相反的，神的百姓必须经常小心选择，避免支持各种猖獗的拜偶像势力和财富。包兰这个名字牵涉到使以色列百姓落入不道德的性行为，尼格拉党似乎也是同样情形。这是个很庞大的主题，在四封信里都提到，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讨论。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别加摩的信徒被呼召要为这些罪悔改，但我们的社会不讲悔改，却用解释把多数的罪合理化，因为环境的坏影响啦，长大过程的失败啦，家里缺少爱，社会压力等等。但神的话单单说要悔改，这是时代急需的信息，同样也是很少人想听的信息。神的命令再次把我们指向本书的一贯主题，受苦的人可以带给基督徒群体一大恩赐，那就是从他们的软弱中带来深刻的悔改意识。当我们为生存挣扎，或长期痛苦地躺在床上，通常比健康强壮、一切靠自己解决的时候，更容易想到我们的罪以及悔改的需要。戒酒无名会可以如此成功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公开认罪，每个人向其他人宣布自己是个酗酒的人，想要改变，不过目前还是个酗酒的人。我们坦诚失败，就开始了改变的过程。在偶像林立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单纯的呼召，悔改吧。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常常让我醒悟，看到自己天生的罪性。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毁灭我，而是开始医治我身体以外的部分。而且我们知道灵魂体的密切关系，所以悔改常常能通畅身体复原之路。约翰警告别加摩教会，如果不悔改，基督会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神的道会因罪而击杀他们。这里并不是只说基督会毁灭罪人，因为紧接着这个警告之后，就是要听圣灵说话的警告，然后有特别的应许给别加摩教会。即使我们已经被罪渗透，基督也从来不放弃我们，他带着话语来看我们，好叫我们悔改，将罪斩断，让我们能聆听圣灵所说的话。神赐给这个教会的应许非常恰当，如果他们舍弃祭偶像的食物，就得到隐藏的食物玛纳。我们再次看到约翰福音与希伯来圣经的密切关系。约翰福音第六章喂饱5000人的事件之后，耶稣挑战犹太人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并且称自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他邀请大家来吃它。这是约翰福音隐约提到设立圣餐的地方，可是这样说却冒犯了某些人，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启示录这里讲到别加摩的信徒会有真粮食，也就是神的道。正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提醒百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第一约，也就是旧约，还有福音书、新约其他部分的三重关系很重要，整本圣经都有这样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我们断不敢太专注于物质世界，而忘记灵魂需要神话语的食物喂养。然而神赐给别加摩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悔改就会得到真正滋养的东西。我们由此想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2节，神激励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才是最好的食物。 我们为什么汲汲营营寻找不能使我们满足的东西呢？为什么追随世界的偶像？我不是用这些问题来烦你，因为我绝对也有同样的毛病，幻想自己的生命一定会更完美。只要神想要用唯一的真正的玛纳来满足我们，也就是称为道的基督，神的恩典让我们随时可以亲近基督。给比加摩的另一个应许则让人好奇，基督要赐给借着悔改胜过罪恶的人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是秘密的名字，只有领受的人知道。白石是否如沃豪特所说的，等同于当时的门票，可以进入庙里吃祭偶像之物？而基督给的新石和新名，则是信徒的新品格和新的生活方式。还是白石代表不能渗透、纯洁，如同盟约一样有力量而神圣的象征？不论原来的意思如何，我们可以假设这象征表示特别的礼物，甚至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因着悔改而可得与神崭新恩典的关系。这呼召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我们不可能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需要从哪一种偶像崇拜中悔改呢？我生命中的哪一方面需要神的道来洁净呢？隐藏的玛纳将会使我们对他的名长保忠诚，并且用我们的新名字而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章《别加磨话语的重要》，在下一回我们进入第十一章《推呀推啦真权柄》，要阅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18到29节。建议你可以预先读这段经文呢、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言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三章，要专一的爱主，不要偏离上帝的道，要严拒敬拜假神偶像。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五节，不可以受假先知行神迹奇事的诱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六到十一节，不可受到妻儿和亲朋的引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生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是指无论对方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亲密到是同胞弟兄儿女妻子如同自己性命的朋友，如果是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是指耶和华神以外的任何假神偶像。第七节，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四围列国的神是指迦南地以及周围列国之百姓所崇拜的假神偶像，无论是有形无形，包括偶像、伟人、财富、名声，或者是今天你我所面对的时尚或者娱乐或者理念或者一些的思维主义等等，这一些有可能是让我们去离开真神上帝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都是诱惑人的。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在这里不断的被提醒，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依从是指同意附和，不可以同意附和，也不可以听从听信随从，也不可以顾惜看起来是可怜的而不予追究，都不可。

差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勾引你离开，就是原文是赶逐你离开。面对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原因是他想要诱惑你，赶逐你离开那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上帝。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也就是公开执行死刑，这样百姓都看见，百姓都听见，因此就害怕，再也不会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生命记》13章6到11节。这段经文读起来很震撼，神说即使是自己的兄弟儿女、妻子，或者是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暗中引诱你去敬拜别神，不可听从也不可心软。今天你我已经不在旧约以色列的律法制度下，因此这段经文不是教我们如何处罚人，而是要我们明白神看重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魔鬼的试探不一定是来自于陌生人，有时候反而是来自于我们最信任最爱的人。例如有人可能会说，不用那么认真的聚会吧，信仰放在心里就好了，工作最重要，其他的信仰等等以后再说吧。这些话不一定带着恶意，但是如果这些话让我们渐渐远离神，那就要警醒。真正爱一个人，不是陪他远离神，而是陪他一起走向上帝。另外的神说，你的眼不可顾惜他，也不可怜恤他。这不是上帝不要我们有爱心，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够因为人的情感而牺牲了对上帝的忠心。当神的真理跟人的期待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耶稣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真正的爱神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把上帝放在首位。而经文也严厉的方式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彻底拒绝使人远离上帝的罪。对今天的你我而言，我们不是要去惩罚别人，而是要严肃地对待罪，不跟罪妥协，不让罪在生命当中扎根。如果我们对罪习以为常，就会慢慢地我们的生命被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最亲近的人也可能成为信仰上的试探，因此要有属灵的分辨力。爱神必须放在所有关系之上，不能够因情感而远离上帝，远离神的真理。而我们对待罪恶要坚决，对人要有爱，拒绝罪恶，同时用爱心挽回迷失的人。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在每一段关系当中都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也不因人的理想偏离真道，也以爱心和真理彼此扶持，一同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12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真儿不知道您所居住的城市是否进入了萧瑟的秋天，秋景是真儿最爱的景色，秋季也是真儿最喜爱的季节，因为这个季节纵然萧瑟，但却充满了生命的成熟，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进入深秋之后，的确会令人有一种深深的或者是淡淡的伤感，因为景色太过萧瑟，许多的生命也零落成泥，让人不得不紧缩一下自己的外套，希望能够迎接即将要来的冬季。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约珥书第二章27到29节，实际上是一个生命恢复的景象，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正好是一幅非常荒凉的图景。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思想一下神为了恢复我们的生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约珥书第二章27到29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一段经文大大的安慰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约珥书提前的描述，蝗虫吞吃了田地，庄稼被毁，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粮食没有，酒也绝了，整个国家陷入灾难当中。但是先知约珥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们所经历的农业的危机，生存的危机，更深的问题是因为百姓离开神之后，那场属灵的巨大的危机是靠着人的力量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呼吁他们说，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悔改，要一心归向耶和华。所以当百姓归回之后，神就让人看到，原来他所期待为我们修复的不单单只是表面的欣欣向荣，而是从里到外的生命的更新。他对我们生命的供应不单单只是多吃而饱足，更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以往依靠外在的一切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追求自己的价值，但是神却因着他的大怜悯没有摧毁，反而是挽回了自己的百姓。所有的那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一开始神就是要把自己给我们，但我们呢，却一直想要透过追求一切人事物来填满我们里面的贫穷和匮乏。所以神要挽回的从来不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无味的、一些破碎的、一些枯干的光景，他要挽回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破碎的关系，他要挽回的是我们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一种属灵的枯竭的状态。所以他应许他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羞愧是什么呢？就是被人嘲笑嘛， 就是做了什么事或者别人做了什么事在我身上让我抬不起头来，让我羞愧难当，让我失去了尊贵感。这就是羞耻，这就是羞愧。但是神却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之后，过一个永远不致羞愧的人生。我们不被罪所控告，不被他人的谎言所论断，也不被撒旦所攻击，因为我们在他的保护和扶持之下拥有了全新的身份，我们必不再羞愧。我不知道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为什么事情在羞愧？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吗？是养育儿女过程当中的失败吗？是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吗？是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个错误的决定吗？是因为自己以前不认识神做过的那一些恶事、羞耻的事吗？什么事让你抬不起头来呢？正因为这些事情把我们层层包裹，我们的灵里面是何等的贫乏，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荒凉，何等的破败。就像我们属灵生命极深的羞涩的秋景和极深的寒冬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从此以后成为他的儿女，就不活在羞愧中了。我们必永远不知羞愧，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而我们这样充满喜乐的把头抬起来的人生，会让人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了，他在我们当中，并且除他之外再无别神。这是何等美好的福音的彰显，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他给我们最大的舍弃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而正因为我们换不来与他和好的过程，所以他为我们舍弃的是超过你我可以想象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应该拥有一切的选择，可他却放弃一切其他的方法，毫无选择地为我们舍了自己，只为挽回我们，挽回我们的生命，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人破碎的关系。而因为这场挽回，他成为了至高的祭品。深哉测不透的恩，也是你我还不了的爱。如果今天爱意味着承担责任，那么上帝的承担似乎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他承担的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神人关系当中没有为我们挽回神人的关系付上半点的代价，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残局他来收拾，我们的死亡他来承受，我们惹动的愤怒他来担当，我们犯下的罪孽将他压伤。所以他为我们成就的挽回祭，于我们而言意味着欢庆，于他而言却意味着死亡。正而不知道这样的爱，我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表示，我们如何可以脱罪呢？因此今天我们要懂得，若不传扬这份救恩，我们真的是有祸了。因为这是我们白白领受的，我们如何能够用懒散消极的态度来回应呢？或者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不悔改不愿成长大打折扣？求主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够专程爱他，不够珍惜我们的救恩，不够殷勤，一切做的都不够，求主赦免。但是好在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只要忠心就够了，因为我们永远不够，但是在基督里他可以补满我们一切的亏欠。 父啊，感谢赞美你每天够用的恩典，虽然我的回应是不够的，求主赦免，帮助我们更殷勤地来爱你，但是求你让我们充满喜乐地活在你够用的恩典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哎，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2: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去思考现今教会的荒凉的状态，生命跟信仰脱节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把传福音和造就门徒把它给分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是去宣传福音，然后把人领到家中，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 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一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木星妹她分享她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1: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脱脱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 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1: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七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4: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7: 认识你真好。
4: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
4: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4: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王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数字七，奇妙的恩典。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在教会的大家庭一个姐妹发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之后呢，我就一直听到现在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可是啊，有一段时间呢，你们的节目我就一直没有听到，那后来也问了我的牧师该怎么去听。感谢主啊，现在我又能够继续收听你们的节目了。每天呢，我都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边做家务一边听认识你真好。听完呢，我还会学牧心一样去做灵修笔记。感谢神给了我这莫大的恩典。雨泽的声音好好听，给人感觉一种美妙的享受。牧心的声音好爽，似女中豪杰，为你们大大点赞。我呢曾经在教会啊侍奉过一段时间，因为受过教会牧师的言语刺伤，而这个牧师现在也 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放弃了侍奉。曾经我在侍奉的时候说过，等我的孩子破茧成蝶的时候呢，我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而我的女儿做老师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呢却食言了，没有及时的为主做见证，非常的愧疚。当我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宇泽说迟到的见证总比不做见证要好，我又鼓起勇气想在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上呢为我女儿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为神做一个荣耀的见证。虽然是迟来的见证，但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5: 我的女儿呢，小学成绩还不错，经常会被评为三好学生。初中呢，也考上了我们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高中呢，却读了一个普通高中。大学呢，读了一个师范类的学院。好也是，坏也罢，其中的经历起伏，踩着波澜一路走来。好在我们的天父爸爸，他不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用爱托举着我们，也抚慰着我们，给我们一生的经历发一个勋章。此时此刻，似曾回到了当初的情景，多么的不容易，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深深明白，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托举，才成就了女儿今天的一切。女儿以前呢，常常听恩典365，还记笔记，优美的字迹记了整整2本，现在呢，还留着这蒙福的记号。后来啊，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就在我们这里呢参加了招聘事业编制的老师进行了面试和笔试。当时啊，我记得18号考场17号座位，79分的笔试，87分的面试，200多人当中女儿排行第7，无缝衔接，刚毕业就顺利上岸，成为了我们村上的一段佳话。或许985、211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还没有这么顺利的能够找到工作呢。我们唯有感恩。奇妙的是，女儿的座位分数排行都有7，这个恩典的数字。要知道7可是我最喜欢的数字，因为每个星期天就是第7日，我呢会到教堂去做礼拜。
8: 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是信佛的，但是我的公婆家是信主的。当我进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信仰非常好，所以后来呢我也成了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也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知道神的美善，主对我不离不弃，我也一直雷打不动的跟随上帝。如今我的女儿结婚近2年了，我的女婿是一个医生，但是她还并不信主，可是呢他明事理，所以呢也不反对也不拦阻我的女儿去教会。虽然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地鸡毛，但是当试炼不断来袭的时候，我就学会单单仰望神，这是神为他的爱子做工的痕迹。而我也相信我家后来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的，我相信天父爸爸的话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成就，也借此呢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生活当中有苦涩的时候，记得仰望我们的天父阿爸，他一定会给我们回甘的。当然在这儿呢也祝福宇泽牧信，谢谢你们的节目成了很多人的良师益友，我们每天不见不散，相约守候，感恩。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特别喜欢她在见证最后讲到的我们每天不见不散，相约守候。其实我也在想，我跟牧信我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没有大家每天如约的跟我们守候的话，其实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有信心相信，每天当我们节目出现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已然在那里等我们了。最重要的还不光光是弟兄姐妹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也不光光是宇泽和牧信在等候着大家，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如约打开收音机打开节目，当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的时候，当然说到这个也真的是希望我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并不只是听宇泽牧心，乃是听着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一起来亲近上帝。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亲近主的时候，不光光是主持人，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圣灵依然在等候大家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在这样每次的经历当中看到神总是走在我们的前头，他在我们前头，在我们后头，他也在我们的四方为我们安营扎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赐的宝贝。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们、信姐妹以及各位收听福音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透过电波和大家一同分享天父上帝奇妙的大爱与恩典。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低谷、伤痛还有无路可走的时刻，曾经的我呢也深陷在 黑暗与痛苦当中，直到遇见耶稣，我的人生才完全被翻转。今天呢，我愿意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呢，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出来，愿意我的经历，我的见证能够安抚正在忧愁、受伤、迷茫当中的每一位朋友，将一切荣耀全然的归给我们的天父。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经历。
5: 我曾经有一段非常仓促的婚姻，是闪婚，当初也是背着自己的家人就稀里糊涂的步入婚姻。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在我怀孕期间，不仅婆媳关系极其紧张，我还遭遇了家暴，长期的身心受害、委屈和折磨，让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抑郁，终日焦虑不安，活在绝望里。那个时候没有依靠，没有倾诉的出口，我被痛苦层层压着。无奈之下，我长期服用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物，哪怕身有孕期也无法停止。后来产检的时候，医生得知我孕期服药身心受创的情况，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个孩子不能留住，建议我放弃。可是那个时候孩子月份已经很大，引产手术风险极高，根本无法操作。一面是医生的定论，一面是无路可走的绝境，我整个人彻底陷入黑暗，看不到任何的盼望。就在我人生走到尽头最无助绝望的时候，上帝怜悯了我，让我蒙福认识了主耶稣。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学会祷告，读神的话，也常常参与聚会。我把里面所有的伤痛、委屈、恐惧和重担都默默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在一次一次的祷告里，神慢慢抚平我心里的伤痕。在真理的安慰中，我渐渐走出抑郁和绝望，重新得着平安与盼望。
8: 圣经当中提醒我们，人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原本医生判定无法存活、受药物影响的孩子，在上帝奇妙的保守与看顾之下，平安健康的出生。如今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的孩子健康长大，聪明乖巧，活泼又懂事。孩子4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47节三字经，当时我满眼惊喜，满心感恩。明明是不被人看好、不被医生接纳的孩子，却这般的聪明可爱。如果不是神的大爱与眷顾，若不是神奇妙的恩赐，又会是什么呢？每当我看着孩子回想这一路的经历，心里满是感恩与感动。其实我的心里也常常觉得惭愧，蒙神这么多的恩典，却时隔多年才愿意将这份见证分享出来。但神依然温柔地包容我，一路带领、医治、守候我。这一路我真实的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体恤人的软弱，擦干伤心人的眼泪。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为我们开道路。家暴带给我的伤害、抑郁的捆绑、人生的低谷，都是主耶稣亲自的医治和拯救，翻转了我的人生。今天我愿意站在这里，透过福音电台的见证，想要告诉每一位正在经历苦难、内心受伤、被忧愁压抑的朋友，世上的感情、环境、人的帮助都有限，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湾。无论你现在背负怎样的重担，经历怎样的伤痛，只要你愿意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愿意依靠他，他就必接纳你、安慰你、医治你，也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往后的日子，我会一生跟随主、侍奉主，用余生来见证神的慈爱和信实。也愿透过我的这段软弱被恩典挽回的经历，能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走进天父的怀里。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赐的宝贝。其实不光光这个宝贝是神所赐的，其实你自己也是神的宝贝。另外呢，在我们周姐妹的见证，她也讲到在最后，她说愿意透过我这段软弱被恩典挽回的经历，能够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认识耶稣，或者说刚刚接触听到耶稣名字的人，希望我们周姐妹的见证能够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主。我想其实对于雨泽自己来讲，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但是在你的见证当中也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了我们的上帝。就像你自己在见证当中所讲的那样，圣经提醒我们，人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我想其实这样的经文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很多遍，但是今天你的见证却活活的让我们看到了神怎么说就能够怎么去成就。感谢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我们知道神说的话都是可信的。 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是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15章28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这节经文的两个词汇特别有意思，思量在英文的经文当中直译过来就是权衡，权衡利弊，权衡方式，权衡好坏。义人的心在回答回应时会权衡，是因为敬畏和爱。当我们把交谈的对方当作创天造地的主，独一无二，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尊贵的人时，我们便有了尊重、怜惜和接纳。比如跟配偶说话的时候就不会颐指气使，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命令呵斥，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理所当然，跟领导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刻意讨好，跟他人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看人下菜。我们会有智慧与他们交流，会体恤他人而适时的选择回答的方式，会更有耐心的聆听并勒住论断的舌头，不再是仅仅权衡利益最大化，而是同样会权衡效果最佳化。于是舌头上就有了恩典，有了造就，情感上就有了体恤，有了支持。思量权衡的前提是我们开始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英文的经文呢直译过来呢就是涌动，是一个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状态。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一个人的口中都是伤害、拆毁的污言秽语时，说明他没有对造物主和对造物主诫命的敬畏，从而没有爱。因此言语就成为了武器和盾牌，要么伤人，要么隔离。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嘴跑到脑子前头的人，直至我意识到这是我的罪，也是我的功课时，我开始祈求主帮助我勒住口舌，思量如何回答，吐出造就人的话语。我不得不说，这个顽疾正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瓦解和消失，而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我身上的作为，因为我自己无法做到。主啊，谢谢你在过往的经历当中帮助我，也帮助我勒住舌头，求你帮助我未来善用我的舌头，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7: 长路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正言书》第15章2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那当然，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说言多必失哈。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这里如何回答的意思就是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所说出来的回应还有答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义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所称为义人的人呢，通常都是敬虔的、爱主的，并且有智慧的。那么这样的人在开口之前呢，会在心里思考我应该说什么，怎样说才更合适。所以谈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另外一处经文，应该是在雅各书当中讲到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谈到这个慢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刚我讲的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说言多必失。这里的慢并不是说哎，好像要改变我们说话的速度慢下来，能帮助我们有智慧的话，当然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最重要的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这里讲到的并不是说好像一定是说话的语速变慢了，而是指什么呢？不要轻率的开口。我想这就是老祖宗讲到说言多必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太快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反而就失去智慧了。如果真正去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所谓的这些义人、有智慧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说话并不是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情绪或本能的反应，而是经过思考衡量之后才说出来的。当然这跟岁月还有人生的历练都有关系。我记得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哎，你看那个人啊，或者某某某特稳。什么叫做稳呢？就是这个人啊，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会冲动，他的情绪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而我想在这里呢，神教导我们要成为或者效法的也是这样子。当面对不同的环境，当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稳稳当当的。而这个稳稳当当呢，并不只是说话慢吞吞，而是说他们的内心受到智慧的管理，所以说出来的话呢也受到了节制。弟兄姐妹，智慧的人并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想到神喜悦什么再决定说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就是在圣经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教导。比如说我记得非常印象清楚的，就是在我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教会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雨子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做语言工作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嘛，然后我们总是觉得说哎，我要用爱心，我要说诚实话，如果这个事情我说的是有爱心，并且呢我是说的是真实的话，那我就要去说，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可是忘记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教导非常的清楚，说并且说话呢要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谈到智慧，我觉得很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相互共勉提醒的地方，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说出去之后呢，哎，我呈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我软弱，我就是软弱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呈现的真实。可是就忘记我们的真实可能对方他的生命的状态还没有达到能够接受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地步。包括保罗也讲得非常清楚，你真实的去吃血也好，去吃任何的东西也好，这是你的真实。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真实让弟兄姐妹去跌倒了，保罗是什么呢？我宁可不去这么去做。所以我想这就是谈到为什么我们要慢下来的原因，我们要稳下来的原因，就是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纵然你觉得我这样一个说话好像是带着智慧的，或者带着真实的，或者是带着爱的，但是这样一个爱，这样一个真实是不是也带着造就呢？如果我们的话语不带着造就，那说句难听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真实，所谓的爱心，只不过是哄自己开心罢了。但神希望我们做的是有见证，能够荣耀他的名。因此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够彼此去共勉，并不是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哎，我真是我有爱心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做的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造就人的。
1: 说话其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从一岁以后开始牙牙学语，好像说话就成为了我们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去表达嘛。那你既然言语是为了表达，那我就是把我的思想外化成为了一种言语，对方可以理解，而不是我藏在我的脑子里面，大家看不见听不见，对吧？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我的这个言语表达会给对方带来的是什么。但是基督信仰不一样，神一直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话语所带来的果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箴言的第15章28节里面所看到的，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敬畏神的命令律例典章要求的人。那神就要求我们要说合宜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要说美好的话，要说祝福的话，要说赞美的话。可是我们人的本性呢，又是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些。我们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真实的表达，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真实可能带给对方的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嘴快的人，从小都嘴快哈，就是从我开始牙牙学语，我妈说我说话就比别人早，我11个月我就开始说话了，所以好像说话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能力。但是直到我自己信主，才突然发现这个能力，以前我认为啊，我这个能力特别好，能赚钱，然后呢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优越感哈，辩论的时候或者是主持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可是当我真的信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能力其实带给我的伤害，不能说对我的伤害，是我带给别人的伤害，或者说这个能力带给我的好处远远不及它带给我的坏处。因为我总是在以自我的感受，所谓的真实的表达的时候，带给他人的不一定是一个祝福，不一定是一个舒服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越来越意识到说，原来我真的在这方面是需要好好下功夫的。在从信主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今天信主六年的时间，我想说的是，我常常还是会在言语里面犯罪，常常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包括有的时候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的 mentor 严老师说，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shut up and pray， 就是闭嘴然后去祷告。可是作为一个母亲，有的时候你知道闭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看到他的房子乱了，你难免会说上一句，你的房子乱了，能不能收拾一下？然后呢，孩子如果就是有的时候周末在家的时候睡的时间太长了，就我女儿常常会跟她的同学讲说，亚洲妈妈就见不得我们睡觉啊，就是但凡我们躺在床上，亚洲妈妈就认为完了，这个孩子特别的不努力，特别的不勤奋。所以有的时候她礼拜六在家里睡的时间长了，我也会推开门说，别睡了，该起来了，该干点啥干点啥吧。你看，明知道其实这个对孩子不一定会造成造就啊，不一定会带给他一些支持祝福，可能会带给他另外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控制不住你自己。所以在箴言15章28节，我们就看到主说义人的心，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有一颗义人的心，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有一颗愿意改变被神来掌管舌头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愿做之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舌头依然有的时候会捣乱，会犯错，但他犯错犯罪和伤害他人的频次会降低，会减少。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说到我们在神面前要等候神给我们智慧，然后再去回答，其实让我想到旧约当中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尼希米哈，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当中记载，当尼希米站在波斯王面前，王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呢？”那圣经紧接着在这一个问题后面紧接着记载，当时那尼希米就默祷天上的神。王当时给尼希米的一个问题只是一瞬间，并且当时的尼希米没有时间哦，跟这个王说啊，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去祷告。但是呢，尼希米去做了另外一个事情，他虽然没有办法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祷告，但尼希米没有马上去回答，他在这个经文当中记载说他马上呢就默祷天上的神，然后呢他才去回答王。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祝福，包括王答应他的请求啊，给他木材啊等等等等，最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讲到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不是因为尼希米反应慢，而是因为尼希米先让神进入到自己的回答当中。
1: 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需要刻意操练的哈。我自己现在就是在刻意操练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呢，这个嘴特别快哈，说出去之后特别的后悔啊。好是好在现在知道，有的时候有些话说出去以后特别的后悔。上个礼拜的这个周末呢，我女儿从下午的2点钟啊，一直睡到下午的4点半。你知道她即将迎来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的一个考试哈。那这个考试就意味着她以后申请大学能不能够拿到奖学金、助学金等等这一系列。你知道，作为老母亲的那个心就是，你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24小时都背题刷题学习，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充分的准备去参加这个考试吗？没有，我就从下午2点一直睡到4点半，我的那个火就已经到了嗓子眼儿。我首先要在这里表扬的是，我女儿其实是一个很自制的孩子，她学习成绩也很好，她自己对自己是有计划和安排的。但是你架不住她有一个是吧，特别爱操心，然后嘴巴又特别快的一个老母亲。所以四点半的时候呢，我终于忍无可忍哈，我就敲敲门，我说可以了哈，这已经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起来吧。然后我女儿呢就浑浑噩噩的就跟我说啊、哦，好的，知道了，起来吧。当我从她的房间转身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多余了，我做错了。我又没勒住我自己的口舌，因为学习或者说考试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能够以我的时间要求和标准去要求他。也许他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完成了2个小时的学习的这个内容，这是他的学习能力，可是我不知道呀。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学2个小时，扎扎实实学2个小时。我自己转身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后悔之后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先去祷告。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又没勒住我自己，求你帮助我，让我这句话出去以后不要成为孩子的压力，也求你让我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我没有说未来的每一天，你让我不要叨叨他睡觉和学习这件事情，你让我在每一次想要叨叨他的时候，你就让我转身离开，你就给我一个这个力量让我转身离开，或者给我一个外在的力量打断我想要去叨叨他的这份心。所以你看，刻意操练是必要的，但是刻意操练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做不到，而神就是要让我们因着敬畏打破我们的下意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彼此劝勉吧，也请为木星祷告哈，因为我自己的的确确是个嘴很快的人，有的时候说出去后悔，但是呢不说吧，有的时候好像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倚靠的过程。求神能够帮助我在孩子今年特别重要的这一年当中，让我学会该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该说。

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恩典祭坛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慢的一首歌曲，并且呢它唱的也非常的清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于这首诗歌我就不介绍太多了，我希望这首诗歌呢我们成为一个邀请，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首诗歌呢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祈祷，愿主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是阿浩，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

0: 当中，愿意我的见证成为大家的鼓励。3月16号晚上6点半呢，丈夫吃过晚饭给我打电话说去公园散步，我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下班之后呢，一个中风的姐妹给我打电话叫我给她买药送去。丈夫到了公园，我叫她先走一圈。7点半的时候呢，丈夫打电话给我说她呼吸困难，我听见电话那边她说话的声音都把我吓坏了。挂了电话我就跟姐妹说我得走了，我丈夫状态不是特别好，请为她祷告。5分钟之后我赶到公园，当我见到丈夫的时候，他全身是汗，脸色变青，呼吸困难。我搀扶着他走到公园门口的电动车旁，准备用电动车带他去医院，可是到了电动车旁他却没有反应了，整个身子往下坠，叫他他也不回应。于是拿起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医生告诉我车已经派出来了，叫我不用挂电话。医生耐心地问我丈夫的情况，因为我扶不住丈夫，就慢慢地也把他放在地上让他坐下。通话5分钟左右救护车到了，医护人员动作非常快，抬上救护车之后呢，一阵抢救，医生告诉我说我丈夫不行了，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1: 我心里在祷告说，人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医生的手中。我就对丈夫说，你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你就呼求耶稣，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相信他在呼求耶稣救他。我就把丈夫的情况发到群里，紧急邀请大家为我的丈夫祷告，同时我也在为他迫切的祷告。神啊，你救他的生命，如果你能救他，我就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我的祷告是，主啊，你如果接他回天家，相信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要留他的生命在世上，你就全然地医治他。丈夫在3年前复活节信而受洗，归入基督。信主期间主日聚会小组查经，他都没有缺席过。每次聚会他都是第一个先到。他爱耶稣，耶稣也爱他。救护车将丈夫拉到了我们当地的人民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医生很麻利地抢救我丈夫。一位长得很高大讲北方口音的护士发现我丈夫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就问我们，你们也信耶稣吗？我说是的。护士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放心，耶稣会救他，耶稣会托住他，你丈夫必得医治。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很得安慰，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也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丈夫吐得满身都是，我就急着在群里请求弟兄姐妹，谁有时间就可以给我送一个充电宝，并且带一包餐纸来。一位姐妹看到我的需求，很快就送来了充电宝和纸巾，真的很感恩。认识你们真好，认识主真好。有弟兄姐妹的关心和鼓励、帮助以及安慰，我的内心很受感动。丈夫通过抢救以及一系列的检查之后，被送进了 ICU。人一旦进了 ICU， 家人就不能够陪同，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探访。周二周四每次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丈夫是星期一晚上8点前送到中心人民医院的，11点左右送进 ICU，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12点半左右了。回到家我一直在为丈夫祷告，住进 ICU 这个费用1天20000左右。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平时没人生病，有衣有食，生活都很好过，但是一旦有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开支。所以呢，我又开始为这个医疗费用来祷告，求主不要将我担不起的重担强加给我。第二天星期二是探视的时间，几个姐妹跟我一起进 ICU 探访我的丈夫。他一直在昏迷当中，怎么叫都醒不过来，又听见很多种声音对我说，别治了，这样的病情就算治好了也是植物人，从 ICU 出来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植物人。这时候的我非常无助，担心这个费用承担不起，医治下去人财两空，几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承担的。也有弟兄姐妹对我说，听医生的，相信主会医治他的，在你的经济上不会让你做难。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直都在为他祷告。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我家弟兄在 ICU 住了8天，第6天的晚上医生打电话给我，看着医院的电话我沉默了，我不敢接，不知道医生会告诉我什么样的信息。医院的电话停了又响起，最终我鼓起勇气接通了电话。医生说终于接通了，他说我告诉你啊，星期一呢你可以给你的丈夫送餐来了。感谢主，我丈夫醒了还可以吃饭了，哈利路亚。
1: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给丈夫煮了粥送去医院，到了医院护士就把餐盒拿进去不让我进去看丈夫，我就在外面祷告，也没有去做礼拜。9点左右我又一次按了门铃，主治医生问我什么事儿，我说我想进去看看我丈夫。感谢神，他居然答应带我进去了。看着丈夫双眼瞪得圆圆的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问我说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主日。 他一下子

0: 就撑起头来要我带他去教会，我哭笑不得，他身上插满了管子，于是我就安慰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等出院了我们再去聚会。我看到我丈夫嘴里的呼吸机已经拔了，丈夫又说他饿死了。我看着医生7点送来的早餐没给他吃吗？我当时就在想，这 ICU 的医生护士太没责任心了，我要是不进去，这送来的餐都不给他吃。感谢神的恩典，送早餐来我却没有离开，原来神是要我亲自喂他吃粥。我送来的早餐丈夫当天全部吃完了，哈利路亚，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认识主真好，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是我的依靠。周一晚上6点多钟，丈夫从 ICU 转出并进入了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一周，我就申请给他办了出院。医生不批准他出院，医生说出院以后出什么事儿和医院无关，要签字儿。我签了字儿，就办了出院手续。感谢神，加上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和这些年的积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经济上没有让我作难。回到家，丈夫慢慢调养，到如今我写见证的当下，我丈夫能吃能走能喝能自理，一到礼拜天啊，还能自己搭公交车去参加主日聚会。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
1: 还有一个见证，当我家弟兄病重的时候，我叫了救护车，第一时间通知教会为他紧急代祷，也通知了丈夫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的信仰呢，他的家人一直抵挡，说我们不孝敬父母，不拜祖宗。我嫁到这家呢，就没有见过公婆，因为公婆去世的比较早。那么这次丈夫病危呢，他的亲人没有一个来看他，还说你们信耶稣的，求耶稣来救他吧。我说是的，我们的上帝必医治他。还有我娘家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也信耶稣归入天家，兄弟姐妹听了福音也相信耶稣。由于没有人牧养呢，有的姐妹口上相信但没有行为，有的姐妹不信耶稣，而有的姐妹呢目前还是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次丈夫进了 ICU 呢，有3位姐妹奉献金钱，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说，如果我们神真的能够医治好我丈夫呢，他们就都相信耶稣。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救主耶稣基督，只要信，向他祷告，他必按他的旨意来成就。
0: 出院回到家，隔三差五的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探访，来家里看丈夫的人啊，都说这是一个神迹，居然能恢复得这么好，有主真好，有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分担这个重担。有的弟兄姐妹啊，说昼夜都在为我丈夫祷告，有的看到我的带球之后第一时间跪下来呼求主医治我丈夫，有的家人啊，居然禁食几天为我丈夫祷告。我真的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恩，真正的感受到了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的那颗心。丈夫的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来家里探访他。丈夫出院后，他大姐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们一家三口答应了。平时啊，我们都不太喜欢跟他家人接触，每次相处啊，都是不欢而散。而这一次，他大姐看到他的弟弟平安出院，居然什么污秽的话都没有说出口。他也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唯一的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感恩宇泽木星，也祝愿你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我听节目啊，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愿福音电台越办越好。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再次谢谢来自于广东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在看她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死回生的见证，但是我也在想，不光是夏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起死回生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应该充满神的故事。谢谢夏姐妹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主他自己的怜悯信实，也让我们看到再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跟他所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可以相会团契，也让人得以快乐地与上帝相会，与他相交，与他团契。就像亚当当初与上帝同行的情景，而圣灵后来在圣经中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带有这种创造圣殿的特征。圣灵所做的事，就是使人在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我们常常忽略，那就是整个受造界其实就是一个圣殿，供人类，也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其中敬拜上帝。现在请各位一起翻到诗篇，诗篇第19篇。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有时候我会把诗篇念成诗篇。诗篇第19篇一节是相当著名的一段经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仔细想想，这段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教会的聚会，对吧？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敬拜中，我们会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会传扬他手的作为，牧师也会发出言语对会众讲道。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时会把发出言语这个环节弄得太过冗长。总之，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传出知识的环节。你想，为什么上帝通过圣灵给受造界带来了秩序和丰盛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在受造界里敬拜他，于是整个受造界对我们而言就成了一个指示牌，指向上帝的荣耀，也成了一个舞台，使我们得以在其上赞美他和崇拜他。接着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同样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学家经常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其实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

0: 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帝的灵曾赋予一群人能力，使他们把会幕打造得华美无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一些特定的个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上帝之后也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里做成了同样的事，对吧？圣灵来到，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了，主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与上帝相会。后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此外圣灵也住在整个教会里面。而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读到的那样，圣灵也住在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警方在巴黎
2: Paris
1: 斯特拉斯堡
2: Strasbourg
1: 雷恩
2: Rennes
1: 图卢兹
2: Toulouse
1: 等城市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游行外围的暴力人群。内政部指数十个城市逾25万人参与，主办方则称有45万人。周二共488人被捕，48名保安人员受伤。巴黎警方表示，首都冲突源于约300名大多蒙面的人士与保安部队对峙。勒科尔尼向议员表示，冲突至今造成至少215名青少年和85名学校职员受伤，是教育系统数十年来付出的最沉重代价。另有逾700名警员受伤。周一更有一名少年在示威中失去一只手。据 BFM 电视台报道，总统马克龙
2: Emmanuel Macron
1: 周二召集勒科尔尼等高级部长举行紧急会议。示威于9月在巴黎贫困郊区爆发，其后蔓延全国。学生不满教师人手不足，经费匮乏，校舍更有漏水、鼠患等问题。在马赛
2: Marseille
1: 和南特
2: Nantes
1: 示威者举起“国家扼杀了国民教育”等守制标语。高中生联合会指，全国过半高中被封锁或停课。人权组织及家长团体指责当局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则称示威遭外人奇劫。司法部周一表示，逾1800人被检控，包括1483名未成年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示威证明法国移民失控，又指这与学校无关，而是伊斯兰想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学生诉求并不涉及宗教或移民。勒庞
2: Marine Le Pen
1: 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
2: National Rally
1: 意味将示威与移民政策挂钩。勒科尔尼已下令部长处理学生主要诉求，包括确保缺勤教师有人替代，检讨早上8时至傍晚6时的上课时长，延长午膳时间及维修老化校舍，并要求于10月底前提交首批方案。教改资金却难以筹措。自马克龙盟友在2024年国会选举失去多数席位，政府连通过预算也举步维艰。投资者忧虑法国债务攀升，增长疲弱。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周一度突破 5%， 创24年新高。财长莱斯屈尔
2: Roland Lescure
1: 周二表示，欧洲央行
2: European Central Bank
1: 无需出手。数据显示，法国教育开支追不上通胀，学生在 PISA 2025评估中整体表现落后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致腓拉铁菲的信。致腓拉铁菲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7到13节。本篇信息包括5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此信的目的。 如果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里的教会弟兄姐妹第一次读到这两章圣经里的任何一封信件，而我要选择在现场的话，那么我愿意选择在腓拉铁菲与他们一起首次读到从拔摩岛寄到给他们的信。我想我不愿意在老底家，那是下次我们要一起看的另一封信。阅读以弗所教会的信使我的情绪很混乱，我甚至不想去与其他教会有联系。但是读到约翰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中带着鼓励的话，使我深感激动。除了士美那教会，腓拉铁菲教会也能够从主那里听到正面的话，主赞许和鼓励他们。在给腓拉铁菲的信息中，有些方面是最有意思的，它是忠于基督和忠于上帝话语的教会。腓拉铁菲城现在的名字为阿拉谢西尔，它距离吕底亚区沙迪城东南面45公里。这城的名字出于建造者别加摩王，此城是以王的兄弟塔勒斯命名，他因为对王忠诚，或赐名为菲拉兹铁菲斯。很多人都认为菲拉铁菲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爱兄弟者。美国有一个城市也叫菲拉铁菲，取它的意思爱兄弟者之城。不过如果遇着在这个城市举行球赛活动的话，他们早就把这名字的含义忘得一干二净。菲拉铁菲这个字的含义是兄弟之间的爱，在新约圣经其他六处可以找到这个字。我希望有时间可以查阅一下，但是我们只看圣经所记载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菲拉铁菲的用法。它被用于一个城市的名字。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菲拉铁菲位于沙迪东南面45公里，由19世纪初到教会被提，这段期间我们被称为复兴时期的教会。如果你研究给众教会的信，并且按时间顺序来阅读的话，会看到每一间教会代表一个教会历史时代，而腓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历史时代就是紧跟在改革时期之后。这是教会宣教兴盛的时代，整个世代的宣教运动正在展开。当大复兴来临时，当基督徒的教育提升到顶峰时，上帝要在教会成就伟大的工作。我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腓拉铁菲教会仍然以某种模式出现。老底家教会有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是真实的。而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有着腓拉铁菲教会的灵。腓拉铁菲教会在七个教会中是最长寿的，但是它经常被地震摇动震荡。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如果你碰巧住在圣地亚哥，那是一个每天都被地震骚扰的城市。事实上因为有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使大量的人口搬离那个城市之后就没有再回去。接下来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当主耶稣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展示自己，他给予自己几项特征。在启示录3:7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们在这篇信息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详尽阐述所有的特性。当主在这里用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他简单的说，作为无可比拟的上帝，他就是圣洁者。而他就是体现了上帝独自拥有的特性，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只有这个人有资格去呼召在他里面有忠诚生命的腓拉铁菲基督徒。在彼得前书1:15告诉我们，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在有人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之前，上帝自己一定是圣洁。所以在这封信一开始，主耶稣就宣告他圣洁的这个事实，但是他加入了他是真实的特性。在这里他并不是讲相对于谎言的事实，他是讲关于名副其实的真实。在新约圣经中有两个常用来描述真实的字眼，在启示录三章，这里所用的字的意思是名副其实和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真相。所以耶稣说，我不单只是圣洁者，我乃是全洁真实与错误为相对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位格的一面，与他的圣洁相关联，带出最伟大的真理，使真实的教义和正确的生活连接在一起。当你明白耶稣是谁，并且当你明白他的特性时，你就能够明白他是如何同时拥有圣洁和真实。他呼召我们与他连接，他希望我们成为圣洁，他要我们在真正的敬虔上流露出圣洁的德行。我想当我们阅读主耶稣的性情时，我们觉得最有意思之处就是在第七节，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一句。因为这令我们回溯到旧约圣经，这封信所介绍的基督在这里所记载关于他的这个描述与启示录第一章中关于他的描述并不完全一样。你还记得当我们研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书信中所读到的关于基督的称号通常都是在第一章所提及的基督的图像。如果你返回启示录的第一章，你将会看见一些类似的文字出现在第一章十八节。那我们看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那里说，我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是在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主耶稣基督称自己为拿着大卫的钥匙的那一位。我们没有时间去翻阅所暗示的旧约圣经经文，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机会去研读旧约，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就是说希勒家的儿子以赛亚进，经文记载着，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以利亚敬有开启皇帝的宝藏的钥匙，当他开了门，那门就打开了，当他把门关上，门就关闭了。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对于耶稣基督的描绘用的手法也是相同的，他是以利亚敬预表的本体，他有真理和圣洁的钥匙，有服事和机会的钥匙，以及见证的钥匙。同时他也有开启被异教和罪恶所包围着的腓立比教会的钥匙。耶稣基督给予腓立比教会保证，根据他主权的旨意，他有开门的大能，他就是那位可以把门打开的主。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来谈主的诊断。第一，腓立比教会有敞开的门。在启示录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赞扬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有圣经，请留意你的圣经。当耶稣开始赞扬腓立比教会时，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耶稣向他们表明，他就是那位负责开门的主。然后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是一间有伟大机会和敞开的门的教会。当他告诉这个教会有一扇门为他们打开的时候，他的意思包含几方面。有些人会说，好啊，这意思是他们有主的喜乐。其他人就说，他们有那条能明白圣经知识的钥匙。另外也有人说，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敞开的门去做见证， 并宣讲上帝的话语。当你回到圣经的经文去寻找一个词语的意思，那是非常有趣的。通常如果你观察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意思。当圣经说到一个敞开的门，那是指什么意思呢？请你保留在启示录三章，现在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你会在那里找到一段经文，用的恰恰就是这个短词，而且那里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不会误会它的意思。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在第十六章八到九节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在说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给他去服侍的机会，他说门是宽大的，又是叫人振奋的，不过那里也有很多敌人，但那门是敞开的。现在请返回到圣经启示录，同时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在给哥林多信徒写的信上说，我到特罗亚传基督福音的时候，主已经为我开了工作的门。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那里有庞大的机会给他去做上帝呼召他要做的事。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哥罗西书，请继续翻阅哥罗西书四章二和三节。现在保罗是在一个祈祷中运用这个短词，他要求哥罗西信徒这样为他祷告，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他在说什么呢？他请求哥罗西信徒为他祷告，让他可以把握上帝给他的机会，去向上帝差到他面前来的人做见证。他认识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敞开的门的开门者。要明白这个真理，你必须认识腓立铁菲的地理。让我告诉你一点关于这个城市的事。腓立铁菲位于三个大城市的集中地，吕加、吕底亚、弗吕加，他们都包围着腓立铁菲。因为这个事实，这个城市在公元前140年被别加摩王建立，将它取名为腓立铁菲。他把这个城建立在一个具有战略位置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能够将希腊语、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希腊礼仪和希腊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进入到吕底加内部。别加摩王战略性的将腓立铁菲建立在这三个城市的边缘，他将这个城置于此地，为的是要使周边所有的地方都能受到希腊文化和文学所影响而希腊化。威廉·拉姆奇爵士从地理形势来解释那个门，他是这样说的，这城市的位置充分解释了这个说法。腓立铁菲坐落在一条长河谷的上游尽头地带，并可直通到海口。经过腓立铁菲之后，那条路沿着河谷上升到弗吕加人的地方和最大的中央高原，以及小亚细亚的主要腹地。那条路也可以连接士美那港到小亚细亚的东北面与东方的地区。它也与那一条连接以弗所到东方以及中世纪时代去亚洲经商的主要路线并立。因此腓立铁菲是守着进入高原的通道。首先，当主耶稣透过约翰写给腓立铁菲教会时，他说给你开了敞开的门，他们首先就会想到这个城市的战略性位置，并且意识到他们身处一个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地理位置。现在主对他们说，给你们打开的门，又是为其他原因。我特别注意到约翰·斯托德所写的警惕的话，他似乎能够警惕人， 我很细心阅读他所写的关于七个教会的注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他这样写道，基督有钥匙，他开了所有的门，那我们就不要随便的通过仍然关闭的门，我们一定要等待他去为我们开出路。有些人为基督做粗鲁的见证，造成持续性的损害，我们应该在家里和在工作岗位上为基督赢得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但是有时我们比上帝更匆忙，请忍耐，努力祷告，多一点爱心，并且带着期望的心去等待做见证的机会。这种态度同样能应用在我们的将来，有更多的错误是由于过快不忍耐所造成，而不是因为懒惰和不够耐性的缘故。上帝的计划时常是慢慢成熟的，如果门已经关了，我们不必使劲去推，要等候，直到基督拿出钥匙去开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主耶稣是敞开的门的主，如果他还没有开门，那我们就不需要推倒那扇门。所以腓拉铁非教会已经得到主的称赞，因为他接受了上帝的膏力，并且被他的能力和主权所保障，使教会能够有一个敞开的门去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有如此美丽的一幅图画。当时有许多事情发生，宣教的施工进行得如火如荼，福音迅速传播，宣教活动非常活跃。在启示录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赞扬腓拉铁非的教会第一个特点是他们有敞开的门，第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腓拉铁非教会受到主的称赞，是因为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你小心细读圣经，你会看见在启示录中他们受称赞的第二个特点是因为他们略有一点力量。这听起来像一个反转的恭维，对吗？你知道，如果对方如此说你有小小力量，你通常不会觉得受恭维。但主是这样说的，在第八节里他说，我想称许你，不单因为你有一扇没有人能关的敞开的门，更是因为你有一点点力量。实际上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所承载的意思是只略有一点力量，换句话说，它不是指教会仍然有一点点力量，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主说的来是他有一点力量，而这些力量的源头最终取决于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因为我的人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效的施工既不是透过财富或影响力或促销计划，也不是透过讲堂上的雄辩或音乐家的和声所产生的。主独自开门，并且主独自加添我们能力。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主的，这样你就没有问题了。当你有很大的力量而那是你自己的话，那就成问题了。当你依靠你的居所、你的预算、你的员工、你所有的理想、有组织的计划、你的外长和所有的一切，那么那个力量并不是从主而来，而是在你的里面，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腓拉铁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如果从外表来看，他们并没有很多力量，但是他们在上帝手中却成为大有能力的。第三，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遵守上帝的道，请留意第八节，主说，因你曾遵守我的道。在充满否定语调的这词经文中，主说到这个教会相信圣经的权威，并遵守主的道。第四，主称赞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请留意这节经文的结尾，主说他们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与发生在那段时期的一个很大的争议有关联。那个争议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腓拉铁非的基督徒坚决地站起来辩护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 上帝，我们不会否认他的名。圣道一提，有好几个教会增长专家曾经表示，凡是拥有腓拉铁非教会的四种特点的教会，通常都能充满活力地见证主耶稣基督。上帝为他们打开机会之门，这表示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们自己就无能为力。他们全然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并且在有关教义的事情上绝对忠诚。当这几个特点都齐备的时候，通常你会看见这个教会在为主耶稣基督努力做工。好，第四个重点，基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宣告。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当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话的时候，他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那些应许。他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这是挺有意思的经文，因为我们再一次遇到这些制造麻烦的犹太人，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他们不断地探出头来，而我们也不断地见到他们。你可以回到启示录第二章九节，那里说到，当主写给士美那教会时，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在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主耶稣再次提及他们，但是他不再谈到容忍或不担心他们。现在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他在第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主表示他不打算再容忍他们，他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将要成为向腓拉铁非教会寻求指引和指导。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思想中心的教会致腓拉铁非教会的信，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文慧的心呢很快乐，今天要跟您特别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真的是很妙啊，是永生之道，是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抹去啊我们之前对我们所读过经文的一些印象。每一次再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将新鲜的那种得着赐给我们，激励我们的灵命。所以文慧也希望在真道分解里头，神也是如此的工作，赐福你，赐福我，让我们一起透过何西阿书呢，能够得着新鲜的供应。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的六章七节，一直到七章二节。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中呢来看看，在何西阿先知那个时代里，祭司们所犯的罪恶是多么的可怕。六章七节经文记载，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那么究竟他们是指谁呢？而亚当是指人类还是指地方呢？而所背弃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呢？首先，他们这个代名词的主角呢，在六章九节才正式出现，他们就是当时的祭司。而近代解经学者他们研究就指出啊，亚当呢不是指人类的始祖或者是人类，是指一个地方，是一个地名。那么亚当这个地方呢，是位于亚伯渡口，是连接事件还有其他重要的以色列中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这些祭司们在亚当城里做了一件惹神愤怒的事情，就是背约。那么这里的约呢，不是指一般的合约，而是专指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是以色列人从本来不是神的子民到成为一族一国。因此呢，以色列若遇上严重的威胁，应该来到与他们立约又愿意负责的耶和华面前解决，而不是东奔西跑求助外力，包括呢投靠外邦或者是拜偶像来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因为他们这样做呢，就是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忘记了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而背约的这个背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可以直接翻译为践踏，就更加具体的表达人轻视圣约的情形。经文就形容啊，这些祭司们在亚当城境内行事诡诈。行事诡诈呢，这个词原文是指呢不贞的妻子行淫，违反了婚约。那而在这指的是呢背约的百姓不忠于神，在城内呢设立了拜偶像的丘坛，是属灵的一个行淫。祭司们不但在属灵上犯了淫乱，在道德上也犯了滔天大罪。六章八到九节呢，先知就提到祭司们在基列还有示剑犯下了杀人抢夺的罪。那我们看经文六章八到九节记载，基列是作虐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这里提到两个地名，分别是基列还有事件。基列呢是约旦河东的北部一个多山的地带，在那儿呢有两个地方都是叫基列，一处呢是在基利西旁的基列耶林，而另外一处呢是在基列高地中央的基列耶莫，大概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十五里处。那么解经学者呢多数都认为，这个经文当中的基列呢应该是指基列耶莫，而事件这个地方呢是利未人的城邑之一，也是一个逃城。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七节，先知何西阿呢就指责基列是作虐之人的城。作虐之人呢，不仅是指行恶的人，在诗篇的哀歌当中，他们常常是指专与耶和华作对的，以耶和华为仇的人。而单单虐这个字呢，更是指和迷信、邪术以及咒诅有关的，特别是利用这些恶行来对付属于耶和华的人。那么根据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的记载，主前七百四十年，当时北国的比加呢就篡朝夺位，谋杀了原来的王比加辖。
那么比加当时这样做的时候，也一并的把基列的50人谋杀了。所以基列呢，不但是作虐之人的臣，与神为敌，也是名副其实的被血沾染的一个臣。而世界呢，先知说祭司们成群结党，埋伏在往世界的路上杀戮抢劫。埋伏呢，原是指等候，大部分是用在好的意思，譬如说等候神呢、啊、但这呢却是用在埋伏等候杀人。而在世界的路上应该是翻译为往世界的路上。那么当时呢，从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往伯特利祭坛的时候呢，世界是必经之地，祭司们就在这些路途当中埋伏等候逃往逃城，又或者是上伯特利献祭的人，然后加以抢劫杀戮。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词邪恶，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词原来是形容人性败坏或者是罪行最严重的一个词语，有的时候是指犯了性的一个罪行，但这呢应该不是指祭司们犯性罪行，而可能是指呢他们崇拜偶像，所以呢他们罔顾神的命令，忘记自己祭司的身份，连群结党杀人越货。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先知在这指责的对象是祭司，也就是神的仆人，但他们所犯的罪岂不也是我们的软弱吗？而他们心中没有神，以致杀人抢劫，岂不成为我们的警戒吗？愿先知的责备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谨慎自守，不要重蹈当日祭司们所犯的罪。

接下来我们看何西阿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神透过先知分别的指出，不论是北国以法莲，或者是南国犹大，全以色列民都得罪神了，不能够隐藏自己的罪恶，而将来也必照他们所行的得到报应。六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在以色列家，这是指全国而言。神说呢，在以色列全国他见了可憎之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呢？应该是指宗教上惹神愤怒的事。因此呢，以法莲犯淫行，以色列被玷污。那么六章十一节呢，是比较难以解释的一节经文。究竟什么是先知所说的命定的收场呢？这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参考几种圣经的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至于你们这些犹大人，我也安排好惩罚你们的日期。那么吕正中译本就这样翻译：犹大，给你也必有一定的收场。另外

0: 场这个词呢，直接翻译为收割或者是收获都行，是比喻呢神的审判。那么解经学家呢都认为应该将这一节呢一分为二，六章十一节应该是呢还有犹大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这一句。那么按希伯来文呢，六章十一节最后一句呢是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则应该呢和这个七章一节连接起来，成为第七章的头一句。所以七章一节呢就是当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当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这是希伯来文圣经七章一节的经文。在何西阿书七章一开始呢，先知就说出了正当耶和华要垂听以色列人的哀求，把怒气变为恩慈重建他们的时候，神却看见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悔改，他们这种虚谎也就是欺骗神的行为更惹神愤怒。经文形容他们呐，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是指到呢祭司们在内偷窃，在外抢劫，里里外外都败坏了。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祭司们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这是因为祭司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结果怎样呢？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就这样，祭司们的行为就成为他们的牢笼，把他们重重的围困，无法脱身。而经文中我纪念这个词呢，也可以直接翻译为我留意，我知道，我记录。当时的以色列人受迦南宗教的影响，就以为呢所谓的神并不介意人的道德生活，只要按时献上贡品就行了。他们忘记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耶和华也是历史的神。因此呢，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才说，神要的不是祭祀和燔祭，而是良善和认识神。正因为神是纪念的，因此祭司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现在就让他们所行的缠绕他们吧。而这也是神对祭司们的恶行所做的结语。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纪念的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记录。所以呢，让我们警醒自守，但我们也学习全然的将一切交托给神，因为神必纪念。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七章三到七节，那虽然呢是短短五节经文，但其中经文呢却有许多难以明白之处。所以呢，文慧希望呢您和我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也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赐我们属灵的亮光。好，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登基之前，或者是登基前后啊，也就是大约主前第八世纪末叶。那么当时呢，以色列的政治混乱，谋杀夺位的事呢层出不穷，一再的发生。何西阿先知处在当中，受神的启示，针对当时的情景，就以烤面包作为比喻，来形容篡位者处心积虑的策动阴谋。而这些人内心充满了凶恶的计谋，但事前呢却不动声色，而一等时机成熟就谋杀夺位，

就好像呢烤饼的人如何去弄旺这个火炉，静待等候适当的火候一样。那么由于当时政权转换频繁，所以呢短短的12年间呢，就有4个国王被谋杀了，而政局的不稳就带来了社会的混乱，人心不安。在国家危机四伏之时，以色列举国上下不但不能够同心合力设法去改革政治的措施，拟定一个复兴的政策，反而是呢有某一些丧失良心抛弃信仰的政客就趁机打劫，兴风作浪，以谎言蜜语来取悦君王，可是私底下呢却密谋要杀害君王来夺权。那么这些投机的政客啊，就像经文所形容的，是慢火烧热的火炉，他们的恶行甚至呢影响全国全民。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领导阶级的凶残邪恶，阻止了耶和华的怜悯和拯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7章第3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那么他们呢是指那些阴谋背叛君王的人。那么首领呢原是指王子们，君王和首领就代表了整个皇室人员，是阴谋者杀害的对象。经文说这些背叛王室的人呢，为了获得君王的信任，就讨君王的欢心，不惜行恶说谎。那他们不愿意侍奉耶和华，就只好呢去侍奉地上有权势的人了。7章4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当时呢烘制面包的过程。制饼师傅呢经过揣面之后呢，这个生面团需要整夜的时间发酵，这个时候制饼师傅呢就会上床休息，任由这个小火呢在炉里烧热，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使这个炉火烧旺，去烤已经呢发酵的面团。那么何西阿先知就描述啊，他们也就是这些阴谋背叛者就像火炉一样，他们处心积虑地去策划阴谋，暗中的酝酿各种的恶行，就好像炉火呢在漫漫长夜中闷烧一样，等到天亮了，也就是时机适当的时候就发动阴谋。那么经文当中就提到这些阴谋背叛者都是行淫的，这个词呢在何西阿书里头都是指到真实的淫行，但在这呢却不是指淫乱的事，而是指人呢就是向人的背信和不忠。因为这一些阴谋背叛者表面奉承君王还有首领，并且不惜作恶来讨王的欢心和信任，但原来他们内里却是要谋害君王，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背信和不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恶的人为了阴谋能够成功，可以作恶说谎，可以忍耐等候，一等最佳时机就策动阴谋，可见呢罪在人的心中力量有多大。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给我们一颗清洁正直的心，好让我们不是成为罪的奴仆做罪的工具，而是成为义的奴仆行在神的正路上。

0: 接着呢，我们看第七章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节经文就描写啊，阴谋背叛者他得逞的情形。那么地点呢是王宫，场景呢是宴会厅，人物呢有君王、首领还有背叛者。那么为什么会有宴会呢？有解经学者就认为可能是王的生日，又或者是王加冕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就举办了宴会。那么就在这样狂欢的宴会当中，背叛者就利用了酒灌醉了君王和首领，接着呢就趁机杀了君王和首领。有解经学者将经文当中的酒呢翻译为毒酒，也就是呢因酒的烈性成病，喝了毒酒当然就中毒成病了。这样的解释也是可以的，因为古时宫廷又或者是富有人家呢，常常会饮用加了药的酒来补身或医病，就如同咱们中国的药补酒一样。至于经文中的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个谢曼人是谁呢？箴言书21章24节经文说，酒能够使人谢曼，而以赛亚先知呢也曾经责备以色列人种种醉酒以及谢曼的行为。我们可以参考呢以赛亚书28章1到8节还有14节。所以呢这个谢曼人就是宴会中酒醉放纵的人。那么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以拉这个王啊，他做王的时间是主前887年到主前886年，他是在886年呢被新历所杀害，夺取王位。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啊，新历呢就是灌醉了以拉，然后再将以拉呢杀害的。好，我们来看7章6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这里的首领呢原文是他们，也就是指那些策划阴谋背叛者，他们埋伏等候时机成熟，就像烤饼师傅整夜躺卧等候烤炉烧得通红一样。而在等候时，这些阴谋背叛者的心啊，就像火炉里的炉火闷热，心中热如火炉啊。那希伯来人认为啊，心是感情的中心，无论是好是坏，这样的感情都会积聚在心中的。他们都会用火烧来形容心情。例如呢，耶利米先知就曾经说呢，不能传讲耶和华，就觉得心里呢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呢在他的骨中，他就呢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可以参考呢耶利米书的20章第9节。所以何西阿先知呢在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描写心怀不轨的首领，他们等候执行计谋的时候也是心如热火，在火炉里这样的烧着，灼热难耐。这些背叛者心中罪恶的激情就像火炉整夜冒烟燃烧，而天一亮就爆发起来，情势一发不可收拾。而7章7节也说，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众民呢直接翻译呢是他们全部，应该是指所有参与阴谋背叛的人，不是指老百姓。那么这些阴谋背叛者为了个人的政治欲望和权力，不断地去策动阴谋政变，以致呢君王都扑倒而死。难怪呢当耶罗波安在主前744年死了之后呢，短短20多年当中，北国以色列先后呢换了6位君王，而且多数呢都是以政变来篡夺王位的。那么神对这一连串的政治阴谋和变动又有什么看法呢？经文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神只说了这句话。 虽然简短，但意义深长。它既是评语，也是一个感叹。他们应该是指那些被谋害的官长和君王，并不包括背叛者，因为背叛者当然不会求告耶和华。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君王和首领直到穷途末路都不向神求告呢？这是因为这些君王和首领把一切的保障都建立在军力的基础上，他们心中所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力，因此心中狂傲，不仅不会追求认识神，更不会求告神，所以当急难来到的时候，自然也不懂得向神求救了。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神的悲叹啊。
1: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以色列君王和首领的悲剧能够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的力量保障，让我们如同先知何西阿所呼吁的，来竭力追求认识神，并在患难的日子当中懂得向神求告，相信神必帮助我们，也必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愿神祝福您，再见。
2: 你找到什么啊？
3: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2: 哇，那我也要下载
3: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3: Jonathan I. Groner
2: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3: Pentobarbital
2: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3: Michaela Almgren
2: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3: Bill Lee
2: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4: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5: 得真理释放。
6: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7: 让真爱驻扎，
8: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爱是永恒。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这一周呢，我们都在谈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这个话题。那我们前面几集呢，谈了为什么人想要控制，控制欲望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想要控制的心。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控制和节制有什么不一样哦。哇，这可是一个一字之差呀。控制是 control， 节制是 self control， 就是自我的控制，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之所以想控制，我们是因为害怕失控嘛？我们谈到了人需要接受自己是人是有限的，然后把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交给神。不过到这里的时候呢，人人都会问说，难道基督徒就不需要控制自己了吗？很明显不是这样的。 加拉太书5章里面讲到圣灵果子的时候，就提到了节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控制和节制究竟有什么不同。控制呢，是要让外在的人和结果照我的意思走，我是上帝，我决定我的身周围的世界该怎么运作。 节制呢，却是在神面前管理好我自己，我也是我自己中心的管家，我不能够让自己失控，让我的私欲泛滥，反过来控制我，例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不能受控于他们，我反而是我自己身心灵的管家，是我关系的管家，是我道德的管家，是我的使命的管家。 我需要管理好上帝赐予我的这些恩赐。最最核心的不同呢，就是控制的焦点是别人，不在自己的身上，而节制的焦点却是自己。比如说，我们会对我们的配偶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需要按照我的回应我。”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你这样跟我说话， 但是我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不以恶报恶，我也不允许我自己用恶言来回击你，那这个就是节制。同样的，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说：“你千万要听爸妈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就按照我给你这个建议选课啊，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去选专业，不会错的。”或者你节制你自己，说：“孩子，你的人生不在我的手中，虽然我对你现在的选择有些不赞同，有些担心，但是呢，我相信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也不希望用我自己的焦虑去控制你，所以你对你的人生 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正如《长常用浪子比喻》里那位老父亲来做一个最最伟大的父母亲，那一种放手的、不控制的这种生命的选择。面对一个浪子，大大的不孝之子向他们祈求财产、遗产的时候，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当你已经死了，所以我才要遗产嘛。 那他们居然二话不说，这么就给了，因为他没有控制自己小儿子的人生，反而是在很久忍耐的爱里等着他自己醒悟过来回转。那可能对于华人父母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能呢非常的失控，但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个叫做节制。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我不以恶报恶，控制我不用我的情绪去勒索，不用我的情绪去冷战，不用我的情绪去威胁。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自己怎么去面对我的世界。但是在这里呢，真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思考啊，圣经当中所说的节制，绝对不是那种把自己逼得很紧，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完全的按照律法主义去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这也不是福音。圣经里面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生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换句话来说，节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你不能够只是自我节制到一个地步，完全忽略了圣灵所结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节制是圣灵果子的一个部分，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有些人非常的自律，每天5点必须起床，如果有人破坏了他的这个节制的自律的情况，他就生气，甚至不惜影响其他人，说因为这是我自律的表现。不，你生活在关系当中，你生活在环境里面，如果你的自律已经影响了你其他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你已经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忍耐，失去了良善，失去了温柔的话，那对不起，那不是节制，那是控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我每一天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我们可以高度自律，但是绝对不等同于圣经所说的节制。真正的节制不是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控制到完美，控制到样样都妥妥当当的，丝毫没有瑕疵，而是在过程当中我不再让欲望、恐惧、情绪、冲动来做我的主人，我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很多人以为节制就是限制，就是没有自由，但实际上节制其实是和自由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以为节制就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做那个，凡事忍耐，迫切的刻苦己身。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关键。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绝对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一定要吃，想发脾气一定要发，想买一定要买，想滑手机就停不下来。我想要追求人的肯定，我就一定要得到人的肯定，就像雅各的那种，雅各想要，雅各得到。不，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了。所以节制的本质不是压抑自己的生命，而是不让任何的受造之物成为我的主人来控制我，不让我的罪来辖制我，不让食物做我的主人，不让金钱做我的主人，不让情绪做我的主人，让我做我自己身心灵的管家，因为我的主人是主基督耶稣，他才是我的主。所以今天让我一定要掌控的事情的这个需要，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愿意交给你，我在这个方面将我的自由选择意志在信靠顺服里面选择交给你，以至于呈现出来的就是我只是管家，不是主人，你才是我生命的主人。我呢，也让我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被我在你的里面管理得妥妥当当的，因为我深知道我只要忠心就好了。我的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我的主人的喜悦而向主人交账，
而不是满足我做主人的这个需要。所以今天让我们清楚地明白，节制实际上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辖制，我不让任何的东西成为我的主人，以至于呢，我可以在节制的过程当中做一个好管家。说到这里呢，正儿又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短短的33年，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人。他不受任何的人事物的辖制，他完美的自由的选择，使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去信靠和顺服。他也同样以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去呼召他所期待跟随他的人。他虽然满有权柄，可以平静风浪，可以医治疾病，可以叫死人复活，但他从来不透过自己的操控去建立关系，他只是去邀请。他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他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跟从，甚至在他的门徒跟随他的3年过程当中，他是循序渐进的，量身定制的，慢慢的，很久忍耐的带领他们每一个人。甚至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他也没有因为要控制说，哎呀，我失败了，我这3年都带领些啥，这群没良心的。他却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哦，这都是为那些杀害他的兵丁，还有像我们这些罪人。不，这里面当然包含了这跟随他的门徒们呐。难道他没有权柄吗？他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关系呢？因为真正有权柄的人从来不需要控制，反而控制的人恰好是没有权柄的人，因为他需要透过控制来彰显他的权柄，他需要通过逼迫，需要透过管控，需要透过监视，需要透过强制，需要透过暴政，才能够真正的将人控制在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当中。而耶稣作为万王之王，他从不这样做。他不需要透过控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深知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父是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也不透过控制逼迫让我们去爱他，跟随他。他不害怕失去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渴求和我们建立关系。他邀请，他责备，他吸引，但是他却不控制。他给了我们拒绝他的机会和真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与耶稣基督的相交，我们深知到真正有权柄的人是绝对不会控制的，因为控制来源于恐惧，而节制呢，却来源于安全感。这实在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表现。控制的人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把握全局，否则就很不安全。节制的人却可以说，事情即便不按照我的想法、我的方式和我所期待的发展，但我仍然可以选择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出回应。这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因为哪怕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失控的，但我们深信对神从来不会失控。所以我不需要掌控，以至于我信靠神，他在自己的权柄底下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我呢，也不需要整夜的焦虑，对未知产生一种极大想要掌控的一种欲望，以至于呢，我们不断不断地活在这种因为想要掌控所带给我们的不安感当中。所以超级感恩啊，今天我们能够节制，是因为我们换了新主人了。
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我们呢，不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管理系统，说以前控制的不好，现在努力一点，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以把自己控制的更好了。不，以前我们是被罪辖制的，是被这个世界和罪和我们自己奴役的人。但如今呢，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得到了自由，在圣灵里面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因为他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属于神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在神面前说啊，我的意志力不够强，求你给我力量，哦，我对这一件事情的把控不够强，给我能力。不，今天我们是不断地来到神面前说，主啊，因为你是我的主，所以求你拿走控制，拿走恐惧，拿走一切成为我偶像的这些主宰，让我不断不断地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因此呢，我可以让所有的一切失控，因为我不害怕结果，结果就在我的主的手中。亲爱的朋友，控制呢，就是想掌管一切不属于我的，让我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但节制就是忠心的管理神交办给我的，管理我的情绪，管理我的舌头，管理我的欲望，管理我的时间，管理神所赐给我的关系，管理我的心，管理我的选择，管理一切我应当去为之负责的。这个就是边界。我甚至不能够把所有的锅推给别人背，都是月亮惹的祸，最后呢还埋怨神。我们希望能够在神面前越来越成熟的对自我负责，这个就是节制。不是变成一个控制能力越来越强的人，而是变成一个在圣灵里越来越会节制的人，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释放，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愿意信靠和顺服。下一集呢，我们要来聊，如果控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躺平反而比较健康？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躺平这个话题。好，我们明天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领袖他们的服事和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您听过神学美学吗？神学美学跟一般的美学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和没有信主的朋友谈神学美学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冲突或张力？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7: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从小到大，我自认是对美的理解比较有限的人，因此过去在听到神学美学的相关讨论时都不太感兴趣。然而近年在阅读当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提到，若二十世纪人们认识真理是从真的角度切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则开始更多从美和善的角度来切入，也让我意识到美学不只是一种艺术品味，更是关乎福音的表达。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在华人当中少数研究神学美学的彭胜友博士，来和我们聊聊何为神学美学，以及这对教会实践使命有何重要的意义。彭老师你好。
8: 董牧师好，还有所有在使命门徒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彭老师研究的一个主题，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在我们开始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服事学术的旅程甚至可以提到说，诶，你是怎么样开始研究到神学美学这个领域的，因为毕竟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一块是真的很少人去触碰。
8: 好的，谢谢董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回顾起来是要非常感谢上帝他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经历。有一个牧者朋友就打趣的就跟我开玩笑说，诶，彭老师啊，你是三七部队哈。意思就是说我待过福音机构，然后也待过地方教会，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任教。他说，哦，你每一个角色都扮演的还行哈，还不错这样子。哦，我听他一讲我就想到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哈，因为我会做神学美学的研究，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跟我早期的服事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我的服事跟学术旅程是开始在我刚刚信主那时候，是19岁，我是在亚东团契、亚东剧团信主。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它是一个用戏剧、福音、舞台剧的方式来进行布道啊。那我们就效法基督哈，走遍各城各乡，然后我们真的是在台湾几乎每一个县市哈都有我们的脚踪，特别是在上个世纪19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的福音媒介还没有那么多元的时候，有天意剧团啊哈，亚东剧团，用戏剧的方式，还是在当时的教会界是非常能够善用的一个媒介哈。所以我们不仅在台湾，那我们也在世界各地哈，我去了20多个国家，用几种语言，然后来跟这些人来传福音。所以透过戏剧的方式，我就看到艺术对福音宣扬的一种独特的力量。我就逐渐感觉到，就是哇，经过了十三年、十多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神学装备，把艺术跟信仰做更好的结合。所以我就决定，我就放下剧团的工作，然后到浸信会神学院，我接受道硕的完整的训练。
9: 嗯，
8: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说是神学美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吧，也许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什么叫做神学美学哈。然后好了，我就在神学院读书。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就尽可能把我的艺术经验、舞台布道经验跟我的神学信仰的这些能够做结合。
9: 嗯，
8: 好，这样过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我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在这个中陶地方牧会哈，客家地区牧会。我一边牧会，因为就靠近台湾的中原大学，中原大学那时候有一个叫宗教研究所，我就在那边攻读另外一个硕士学位。Okay. 那段时间在中研所，我就接触到诠释学，尤其是伽达玛的。艺术经验里面的真理表达，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人应该对我们中文叫做加达默尔或者是叫高达美啊，不同的翻译，他有一本书叫做真理与方法。那这本书其实后来成为我写道硕论文的一个主题，我就研究到他的诠释学，他怎么样透过艺术经验来展现真理，然后这个就帮助我思考艺术它怎么样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形式，音乐舞台圣诗它只是一个表达形式，不只是这样。透过这个学习，我发现它是一个打开真理的一种方式，就让真理涌现的一种方式。好，这是我第二个阶段。然后后来我就牧会几年之后，因为我的母校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就是我现在服事的机构。Yeah.有师资培训的需要，那我其实在神学生时代我就领受到神学教育的这样的呼召，我就回应了神学院的这样的呼召，我就带着我的家人，我太太还有一个孩子，我就到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我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本来研究的就是想做戏剧跟神学的结合，但是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到哇，原来有一个神学美学这个领域可能要更早于神剧来做研究、okay. 所以我这段经历就帮助我把多年的艺术实务跟这个神学思考结合起来，就帮助我深化对美、还有跟神学信仰教会生活的理解，这个大概是我的整个的过程。
9: 哇、wow, 谢谢彭老师，真的很精彩齁、哦。刚刚你说三期的服事就包含在机构剧团，包含在堂会牧养、也包含在神学的研究。那特别第一阶段在亚东剧团，老师你刚刚讲到说是上一个世纪，我突然觉得好遥远，但仔细想想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讲到神学美学，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神学美学，或者也许可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不是神学美学，人们对神学美学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可以就可以帮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像我这种完全不懂的人给我们一个概念。
8: 好，谢谢董牧师。好，董牧师很谦虚。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神学美学都会是，特别是我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谈，他们都以为是美学，所以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的误解，就是以为神学美学就是美学。那没有错，神学美学有美学的部分，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美学。我们说美是什么，审美经验，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你看美我看不美，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美是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还是美为着某一种目的哈、那这些美学的基本讨论的议题，大家以为神学美学大概是这样哈、那我觉得其实神学美学首先它不是美学，特别不是哲学美学或者是一般的美学，这是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的误解。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容易产生的误解，就是很多人会把神学美学就看作是一种关于艺术跟美的一个辅助的学科。讲具体一点就是说好像只限于比方说我们教堂的建筑啦， 我们的圣诗啦，或者是宗教艺术的这个范畴。那这个其实也是对神学美学不是误解，但是是比较狭隘一点的理解。神学美学，如果稍微简单讲，就是它其实是很，它比较是神学，很深刻的一种神学领域啊。它探讨美如何可以作为神学启示的重要的途径，然后跟信仰、救恩、神的启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神学美学它不仅仅是说在外在的感官世界，这个表象的世界在运作，它更多是关乎到说我们内心的心灵领受启示，然后跟神相遇。所以神学美学探讨的，你可以简单讲，不仅是美的外在表现，而是上帝他怎么透过美向人启示他自己。好，那这跟感知很有关系，人怎么感知上帝，感知上帝的启示。而上帝的启示不仅仅只是理智上的理解，好像我们很多解经，我们很多真理教导教义系统神学，上帝的启示更多是通过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官，能够使人可以感知到上帝的真实的临在。所以上帝的启示在神学美学里面，它不是停留在文字或者是教义上面，它是具体化在创造，在艺术，在音乐，在各种我们的五官五感里面的这种感官的经验的当中哈，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创造之美。那这些感官经验不是表面的这些很愉悦的感觉，通常我们说美就是啊，看了就很愉悦哈，尤其康德会这样说哈，它是上帝真理的一个具体的显现。所以我们看见一幅感人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听见一首动人的圣诗，所以我们不仅只是在欣赏那个艺术，而且透过这个形式我们感知上帝的荣耀跟真理。所以这个简单讲是神学美学真正要来讨论的核心。
9: 所以就是我们常常把焦点是放在美学，因为特别在中文后面的才是主词，前面的比较是形容词，但是其实神学美学真正的主词是上帝透过美的自我启示，所以它的主体其实是神。那另外一个好像老师澄清的误会是说，我们常把神学美学作为是艺术跟美的另一个辅助性的学科，好像是以艺术为主体性，然后来讨论它的神学意涵。可是其实按照我们刚刚的了解，神学美学其实首先是关乎上帝的自我启示，然后透过美，透过人对美的感知来认识理解上帝是谁。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8: 没有错。我觉得很好，也引发我再进一步思考，就是说上帝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的第一次出场，可以说是一种荣耀的方式，或者是荣美啊，那个是被人感知到他。比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以色列民都还不真实认识上帝是哪一位的时候，他透过云柱、火柱、透过雷轰、透过闪电，让这些上帝的儿女们，让摩西知道说我是这一位，这样子眷顾你们，陪伴你们，向你们显现，让他们可感受到哦，这位上帝是真的爱我们的上帝，护卫我们的上帝，眷顾我们的上帝。所以他的登场其实首先是可感知的，以色列民看见

0: 它不是很理论的，或者是很形而上的东西。
1: 嗯，OK，这也让我想到，在老师讲到说，上帝第一次在出埃及记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云柱火柱，我们通常好像会觉得说，那是只是在形容一种像上帝很威严，可是很少从美的角度来想象。然后也让我想到说，在创世纪一开始，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出现。然后这带给我的一个联想是，当上帝说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其实人的那个形象一部分是不是我们也是，因为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出场是以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出场。所以我不敢说神的形象只有这个角度可以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个角度是我们是按着那位创造者的形象出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本身也渴望创造，而我们也被赋予了一个使命，是透过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美善，让上帝的美善能够被受造万物给认识。
0: 对啊，谢谢董牧师，我觉得很好哈。我觉得身心美学就触及到我们作为有上帝形象的受造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像一般美学，只是表达，好，我看到一个东西很美，我把我的主观的感受表达出来。身心美学更多是讲我跟这一位造物主，这一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创造我，他也创造了大自然，我们可看见的这些他的美好，使得我们怎么样能表达上帝的创造。那我们要做的工作，身心美学要做的工作是，我可以怎么样让别人感知到我所感知的这位上帝？这触及到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就是，它不是 for 我们自己，它不是只是我自己灵修，我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信仰，所以有信仰的人，表示说他要来分享了，他要来表达了，他有一种公共性的一种特质，好，就触及到信仰的一种本质。信仰的本质就是你必须要来见证这位上帝。所以
1: 是。
0: 美的东西，也许刚才董牧师讲到，就是说，哦，看到云柱火柱，感觉它只是能力、荣耀，哎，没有想到美哈。那这也受制于可能我们一般人会觉得美就是，要好看呐，哈，或者是愉悦啦，或者是平衡和谐啊。其实神学美学谈那个美，就是一种同在，一种可见的啊，一种可感知的啊，那种陪伴的感觉，就是那不是好像只是心灵上的东西，它是跟身体也很有关系的，所以它是具象的出现，最高潮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我们的当中。
1: 是用这个角度来谈美的话，跟一般所谓的美学是有对话交集的可能吗？因为一般我先讲，我是一个局外人哈，我对美术美学是局外人，但是一般好像当代强调的一种美，更多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或者是跟作品的一个对话跟共鸣。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好像就是预设的有一位创造者，而我们所做的这些表达的美，它是一种沟通、一种见证、一种表达，是有公共性的，是把人指向上帝是谁。这个在一般的美学的讨论当中，会有张力冲突，还是其实是有对话的空间的？
0: 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让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有一种共同的经验，那个共同的体验就是一种美感的体验。所以，身心美学我刚刚说，它不只是一般美的用的那些讨论的基本的这些概念，主观、客观、普遍性等等，它有，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存在，我们要感受到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们也会有主观的感受。OK，所以反而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补充我们在所谓真善美这个真，只是在真理的传达部分啊，只是在行为道德的这种改变的部分，还有一个美的部分是，有时候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看到台湾的有一个阿里山的日出云海的时候，我们会有共同的感觉，就是它好美哦，好，我们有个赞叹，它好美哦，好像我们会找到一个比较能够对话的共同的基础，我们来谈美是什么，然后再进一步，我们来分辨说，哦，美有不同层次，美推到最极致，哦，推到最边缘，我们会有一些的机会可以对
1: 可以
0: 话。
1: 共鸣的地方呀。
0: 有共鸣的地方。

0: 地方。
1: 对，因为像去年我在欧洲服饰的时候，去到巴塞罗那参加那个参观圣家堂，那
0: 有，
1: 我看
0: 我也是了，对。
1: 参观的人一半以上应该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会看到每一个走在那个教堂外面里面的人是一种惊叹在看。其实很坦白讲，很多时候我的惊叹第一时间并不一定是我是基督徒。而是我看到它里面的表达，我会觉得哇哦，既然可以用这样的光线设计来表达，然后好像是内心深处有一个共鸣，而这个时候我的基督徒信仰会更加深，赋予我的这种惊叹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跟诠释。所以我对老师应该讲说，我觉得说它不是冲突的，它是一种可以有共鸣甚至更深化的可能。
0: 对，至少我们有一个桥梁在那个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渴望美的那颗心灵在那个地方。那只是说，感受到美之后，一个主观美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后续去带到那美的那一位客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诠释它？怎么样大家共同来转向来讨论？那这个其实会带出可能性会更大。这是我
1: 是。
0: 觉得神学美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
1: 那讲到这里，我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可以分享？因为我相信神学美学的讨论应该不是只是这近代的事情，应该至少已经几十年，甚至我不确定有没有上百年哈。一定在历史当中，其实我们不会是第一代的人在谈这个的。那在老师在研读神学美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几位是塑造形塑你对神学美学认识的一些人物？像老师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 Gadamer，高达美，好，那可不可以来请老师介绍几位？你觉得，诶，在神学美学的认识研究上面，特别对你影响深刻的几个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你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看法。
0: 神学美学其实大概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哈。那当然，我们从早期古代教父奥古斯丁Thomas Aquinas，他们其实的神学里面都有谈到美的元素，但是真正神学美学这个学科出来，大概是这近一两百年的时间哈。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伽大玛，那我就从伽大玛来作为我的开场，因为我一开始研究，我确实是受到高达美他的诠释学，他的那本《真理与方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艺术经验里面的游戏概念。好，这个游戏概念，游戏大家听众可能听到就是游戏，怎么可以来谈信仰？甚至现在有人说崇拜要像一场游戏，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游戏概念在伽大玛的诠释学的领域，他讲的不是指娱乐或者是消遣。这个游戏概念，它讲的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而且能够引发意义的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概念，游戏概念强调说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在游戏当中如何舍弃自我，全然的进到游戏的运行规则、游戏规则里面，然后透过互动的经验，然后来打开那个深层的真理。我在教会牧会好喜欢看我们有这个松年团契哈，阿公阿嬷，我们玩破冰游戏，平常都不太有感觉，不太都是静静的，不太说话的。两个玩起猜拳，猜赢的可以拿起棒子来敲对方的游戏的时候，我就观察到，当两个长辈哈，老人家进到游戏规则里面，完全忘我，完全忘记自己的年纪，本真的那个孩子的那种竞争的那个游戏的那种生命就浮现出来了。我就从当中看到，就是这种游戏概念，其实这个游戏跟艺术的创作跟接收的过程有着强烈的共鸣。我就从他的这个游戏概念去开始思考，艺术怎么样可以不仅只是一个表现工具，还是一个真理可以敞开被认识的一个神圣场所。那这个思路其实一开始影响的我很深，我就从这个思路逐步想要展开神学美学、艺术跟真理之间关系的一个探讨，然后开始寻求我们在美的当中，在艺术的当中，怎么样经历神的启示。这是第一位，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读读他的东西。那第二位就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位，就是瑞士的一位天主教神学家，他也是神学美学的一个大师，他叫巴尔塔萨啊。巴尔萨 它成为我的核心的研究，每天读书，甚至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很受它的影响哈。对他来讲，他谈到所谓有一组观念叫做形式跟光辉，形式就是 the form 啊，光辉就是里面的那种内容散发出来的那种从里面出来的那种光辉哈 ，splendor 哈，他讲的当然是荣光，是上帝的荣光。我们一般会提到形式跟内容，总是觉得啊，形式空洞的，内容才是实在的。但是他这里讲的形式跟光辉这个内容，它是一体的，好像耶稣基督他又是上帝在地上的一个具体的形式 the form。但是他讲那个形式，中文翻得更好，应该是形象。然后，可是他内在也散发出来上帝的荣光，看到子就是看到父，所以。这是他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里面让我重新认识到所谓形式形象的重要性，或者是风格啊，这都是很美学的语言了，风格 style 哈。那就是说，上帝的荣耀是通过具体的形式来显现的。那这种形式不仅仅是可看见的、可感知的，那它带着上帝的光辉。而且指向更深的启示，神圣的启示。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神学美学，我读到他的七大册的神学美学的著作，重新让我看见，就是所谓启示跟美可以放在一起，通常会觉得很矛盾。美的东西是可感的，是地上的，是感官的；启示是不可见的，是奥秘的，属上帝的。这两造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
1: 对，
0: 他就处理这个问题。就他的神学美学，就是他提到在基督里面道成肉身，就把可见的跟不可见的、感性的跟这个这神性的、经验的跟超验的这之间的矛盾跟张力就弥合起来，也就是耶稣基督把它融合起来。所以这种结合哈，就是强化了我对整个神学美学的理解，也就是。透过美的形式引导人可以进到跟主跟上帝的相遇的当中。所以这一位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当然是我觉得影响我最深的这最重要的一位哈。其他的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当然还有哈。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1: okay,
0: David Bentley Hart, OK, 我再讲一位哈。他有一本书 The Beauty of the Infinite, 就是一种无限的美。这个其中也是受整个神学美学的影响，就是它的美不只是感官的享受，它强调跟真跟善的密不可分等等。好，他说美是一个呼召，吸引人进到神的真理跟善的世界。那我觉得这在我的教学，在我的牧养里面，我觉得在视觉、听觉或情感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可以更加让人渴望认识神跟追求真理。所以这些人，我觉得。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些的神学家。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神学美学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怎么透过美向人启示他自己。神学美学是能够感知的，是有温度的，而且能够具象化。下回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分享神学美学对于教会实践使命有何重要的意义。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越来越多选民开始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研究候选人与选举议题。尽管 AI 能协助整理资讯，但专家警告，其可能强化用户既有的政治偏见，并非完全中立的资讯来源。在人工智能普及后的首次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正开创新的投票研究方式。西维珍尼亚州的平面设计师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花费数小时与 ChatGPT 对话，以厘清最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他表示，自己通常投票给共和党人，但会避开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运动的支持者。他向 ChatGPT 概述其政治信念，并就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专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拉斐尔·巴蒂斯塔 Rafael Batista 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具有微妙的说服力，且渴望取悦用户。他说，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东西来强化和说服你更倾向于你已经倾向的方向，所以你离开时更有信心，但不一定对世界有更多了解。由于 AI 公司不披露其训练数据，外界很难得知哪些偏见可能影响其回答。OpenAI 发言人则表示，公司会持续监控模型中的偏见，以维持回应的政治中立性。不少用户意识到 AI 的局限性，约翰逊本人也察觉到 ChatGPT 只是一个讨好者，无论你倾向于什么，他都会正面地谈论它。为了应对潜在偏见，一些选民采取了不同策略。宾夕法尼亚州的作家拉克什米艾耶 Lakshmi Iyer 使用 Claude 创建了一个名为选票查询 Ballot Lookup 的无党派网站。他刻意提示 AI 从候选人官网或演讲中提取资讯，以限制自身偏见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衰落也促使选民转向 AI。 田纳西州的泰勒·布莱克Tyler Black 表示，他主要使用 AI 了解地方候选人。他意识到 AI 有时会产生幻觉，捏造资讯，因此他会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去核对另一个。巴蒂斯塔建议，用户应以隐藏个人偏好的方式提问，并可使用无痕模式，以减少 AI 根据过往记录提供个人化但可能带有偏见的答案。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几年前，日本知名搞笑艺人与小他15岁被誉为日本最美脸孔的女明星结婚，婚后第三年，这位男艺人出轨，他接连被爆出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震撼了日本娱乐圈。出轨的新闻铺天盖地，男艺人的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几乎不可能再回到演艺工作，他也将背着这个过错的羞耻很久。许多的人都在关心，那位年轻又美丽的明星妻子会有什么反应，是声泪俱下开记者会痛诉背叛，赶紧切割止损，还是默默离婚重新出发。其实今天的节目，小青并不是要和好朋友吃瓜聊明星八卦，而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新闻事件，提醒我们夫妻遇到重大危机时，如何让自己不迷失在各种声音中，以冷静稳定的心找到方向，努力为受伤的婚姻坚持下去。震惊日本演艺圈男艺人出轨新闻中，男艺人的女明星妻子曾经是无数人心中的梦中情人，现在却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受害者。当时大家都很好奇，这位明星妻子到底会怎么做呢？事实上，她没有谴责，也没有离婚，她选择静静的过生活，并且坚强的撑起演艺工作。不久后，她还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批评她太懦弱，太傻。直到最近，她在一个综艺节目中首次谈起那段难过沉默的时间里他背后的挣扎。他很坦白地说，其实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自己还没有真正原谅丈夫，但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个家呢？主要原因就是孩子。当时他们第一个孩子才1岁半，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感受。他反复问自己，如果现在离婚了，当孩子长大了，知道这一切，他会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呢？他会觉得现在身边的爸爸比较好，还是那个因为过去错误而离开他的爸爸好呢？女明星的母亲也提醒他说，孩子还那么小，真的要好好想清楚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他深深地思考着，若是他们夫妻真的分开了，孩子长大后知道过去的事，可能会非常痛恨父亲，因此他决定还是一家人在一起，让孩子在有爸爸的陪伴下成长，共同面对问题，让伤害减到最低。这位明星妻子说，自己当时也想过离婚，也曾经在受伤痛哭混乱中，但是当他看到每天开心喊着爸爸的孩子，让他想着，我先生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他真的是一位好爸爸，他很疼孩子，也很用心陪伴他，在孩子眼中，他实在是一位温暖的好父亲。他还提到，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很压抑，先生失去所有的工作，每天闷在家中，像一个失去方向的人，他心想，这样的气氛不行，孩子会感受到的。因此，他很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开朗、积极。不过，到了晚上，等孩子睡了，他们夫妻俩还是会轻声聊起，我们要不要离婚？但是，每次聊到最后，都卡在同一个问题上，就是我们还能不能再试着相信彼此一次呢？
小青感受到这位明星妻子，她并不是爱的盲目，也不是忘了曾经的伤痛，而是她因着冷静稳定的心，在第一时间看见相当宝贵的事，就是自己与家人的需要。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心，她的孩子需要爱她的爸爸，她的先生需要再有一次的机会弥补一切，这个家需要他们彼此相爱。亲爱的朋友，我们不知道这对明星夫妻之后的路会怎么走，但小青由衷的希望他们能在这段时间里好好修复受伤的家与彼此的关系，带着爱与盼望一步一步重建家庭。接下来，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一则带着爱与盼望，耐心等候神的婚姻故事。

不久前，一位熟识的阿姨来拜访婆婆，婆婆也邀请我去跟阿姨聊天。在跟阿姨聊天的过程中，抚慰了我的心，鼓励我更有力量去面对现在正在外遇的先生。阿姨说，以前姨丈也曾经外遇过。我听到这件事好惊讶，因为在我眼中，他们是很恩爱的一对夫妻，而且小三竟然还是阿姨的好朋友，后来还跟姨丈生了一个小孩。阿姨接着说，小三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感情不错，后来你姨丈公司有缺人，所以就把他介绍到公司，殊不知外遇就发生了。阿姨说，你姨丈的工作非常忙碌，经常要四处出差。某天我去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女人的第六感，感觉她应该是外遇了。后来她也向我坦诚一切。我问阿姨，发现外遇后，你有问姨丈为何要背叛你吗？有问过细节吗？有没有问你的好朋友为何要抢你的老公？阿姨说，没有，那是姨丈跟他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难过的时候会跑到顶楼去哭，也曾经有不好的念头，想放弃一切。但是想到还有孩子、父母、兄弟姐妹，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有多伤心、多难过啊？于是就作罢了。阿姨还说，小三常会打电话来闹，然后不出声。后来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让我不好过，那你自己就先不好过了。你成天在想要怎么打击我，你怎么会快乐呢？我说完这些，小三就没有再继续骚扰我了。阿姨说，我常常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想到姨丈的好。我嫁给姨丈之后就没有工作了，都是姨丈在养我养家，我想这样就够了。姨丈后来也有跟我道歉认错，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两年前姨丈过世了，过世前在病床上，你姨丈又再一次的跟我道歉，他又在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听完阿姨的故事后，我以为外遇的先生都只会对小孩有愧疚，原来外遇中的先生觉得最对不起的人还是他的太太，只是有些先生没有能力说出来。圣经哥林多后书4:18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感谢神，让我听见阿姨持守婚姻的故事。我看到阿姨才是真正的赢家，在先生外遇后，她依然认真做好妻子的本分，她所做的一切都好宝贵。而外遇的人会活在罪疚感里，那个小三也要面对如何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爸爸。当天晚上，我们就一起为家里的寿星庆生，虽然先生都没有出现，但我一样享受跟公婆在一起的时光，维持与公婆及家人的关系。先生因为外遇常常不在家，那我更要帮忙把家顾好，把孩子顾好，尽自己的本分，继续耐心等候神。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了几段受伤的婚姻故事，这些真实故事都还在进行中，也还有一段艰困的路要走。然而只要我们不轻易放弃婚姻，带着爱、盼望、饶恕的心，即使在婚姻风暴的人也可以不被卷入风暴中。上帝对婚姻的祝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愿意持守婚姻的每个选择及努力都将具有永恒的意义。在婚姻中的夫妻一定会遇到挑战甚至伤害，小青相信在婚姻中的朋友你一定尽力了，或许你还没有看到什么改变，也可能快要失去信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先安静下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的婚姻主权交给你，求你安慰我受伤的心，求你赐我盼望与勇气，愿意再为你、为我的婚姻做出改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福好朋友在上帝的同在中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照顾身体。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神若向我显现，我就信。姑且不论有罪的人真看到神会不会被吓死，还能不能活，说这话的人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以自己为神，又怎能看见神呢？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向他求医治要吃饼得饱的人不少，但真信他的人极少。保罗用生命传福音，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有信的有不信的。今天这个时代，听到福音的人同样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人类在信与不信的选择上有了不同的结局。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7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7章1到31节，就讲述了巡抚菲斯都他派人用船把保罗护送到罗马的旅程。好，尤留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他被委派去看守保罗，那么显然他时常都跟保罗有紧密的接触，那么通过这些接触，尤留他就渐渐地尊重保罗了，并给保罗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么后来他更挽救了保罗的性命。古时航海的船呢，没有罗盘，只能够靠着星象来去导航，因此在乌云密布的天气航行，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件事大概是发生在主后59年的10月份。虽然这不是最适宜航行的时间，但是船长和船主都不希望在那里来过冬，因此船长呢，他就冒险出航了。起初啊，风平浪静，天气也不错，但后来却刮起了狂风。面对狂风巨浪，保罗就站在众人中间，他就说了，他说，众位啊，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啊，保罗为什么这样的对众人来说话呢？其实保罗不是在嘲弄他们说，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呢，他是要提醒他们，在神的引导之下，他早就已经预言过这次麻烦了。那么后来呢，他们都听从了保罗的话，他们的性命也都因此而得救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啊，保罗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就告诉百夫长了，那么现在百夫长他开始听保罗的话了，他就下命令，兵丁呢就砍断救生艇的绳子了。那么现在每一个人啊都必须留在船上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33到34节经文就记载说了，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人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好，14天没有吃东西，那么就算最强壮的人也会不舒服的。所以呢，保罗就力劝船上的众人啊，都要吃东西。那么显然他们是一直在进食的。你看异教徒呢，他们也会进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死。保罗和基督徒也进食，但是他们的进食是为了倚靠神的。那么现在他们快要接近陆地了啊，需要尽每一个人的力量把船给靠岸。所以保罗他用神所赐的理智来去服侍神。好，使徒行传的27章35节经文就记载说，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好，保罗在众人面前他就感谢神了，那么这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一趟旅程，保罗他顺利地到了罗马。也许你会说了，听起来呢并不顺利，好像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但其实不是的，保罗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根据路加福音的8章21到25节经文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呢，主耶稣要门徒坐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那么当他们上船之后，海上就起了暴风。你看，主耶稣把门徒送进暴风里边去了。不要以为主耶稣啊不知道会有暴风，不是，他知道，他故意要门徒来经历暴风的。他是神，他知道要有暴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时候呢，神他会故意的把我们送进暴风圈，所以当我们在暴风里边时啊，仍旧是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永远不会经历人生的风暴，没有，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会平安的进入避风港的，在暴风里边主耶稣他会和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神的儿女在暴风里边最大的一个安慰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好，船上一共有276个人，所以呢，这是一艘啊相当大的船。使徒行传的27章38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好，先前他们把所有的货物都抛在海里边了，那么现在他们也把所有的食物都扔进这个大海里边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39到44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好，他们能够上岸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那么神的应许就果然应验了，保罗和船上其他的人全都安全上了岸。好，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段呢，是保罗从马耳他到罗马。当保罗到了罗马，他先服侍犹太人，然后服侍外邦人。故事呢并没有结束，只说到保罗在罗马传福音，那么提到这里边就中断了。那么圣灵的工作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使徒行传要一直到教会被提的时候才会结束。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8章，28章第1节经文记载说，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好，这个岛就是今天的马耳他，那么入港的海湾就是圣保罗海湾。从这一次的船难以及保罗在马耳他上岸，我们就看到神在使徒保罗生命中的旨意了。那么路加医生记录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要我们来学到这一点的。好，使徒行传的28章第2节经文记载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好，路加医生称这个小岛的原住居民呢是土人。啊，土人呢不是野蛮人，土人是指不会说希腊话的人。我们看到异教徒呢非常啊殷勤好客。总共有276个人在这个小岛上岸，那么其中有很多呢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刑的罪犯，但是这些异教徒却充满同情心，他们就乐于接待众人了。那么在约拿书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一群异教徒的船员想要放约拿一条生路，即使约拿叫他们把他抛在海中，但是他们还是不敢，他们用尽办法想要把船给靠岸，但却不成功。你看，有时异教徒比信主的人还要更加仁慈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8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好，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主耶稣他就应许说了， 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保罗他不是故意的要拿起这条毒蛇的，保罗他不是在试探神。我认为呢，这是另外的一个证据，证明保罗他的视力有问题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么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来去说明这个部分。所以保罗他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他拿一捆柴，柴里边有一条毒蛇，保罗他没有看到这条毒蛇。他请注意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和保罗有关的，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自己也捡柴。那么住在这个岛上的土人，他们就热情接待上岸的276个人，对他们是非常仁慈。当时呢天气啊又冷又下雨，土人用柴生火，帮助这些从海上来的人去取暖。那么当火变小了，保罗他去拿一捆柴。好，没有人会说保罗他是一个懒散的传道人，没有人会说保罗呢他是靠支帐篷为生，因为他不想成为教会的负担。那么当保罗把柴丢进火堆里边的时候，毒蛇他会很自然的就爬出来了。毒蛇他不仅咬了保罗一口，他还紧紧的咬住他的手。使徒行传的28章第四节，经文就记载说了，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好，那么天理是公义的意思，就是公义还不容他活着。那么土人就觉得保罗亚犯了重罪啊，公义容不下他，他在海上逃过了一劫，但现在啊必定会毒发而死的。我相信土人啊是坐在那里边等着保罗发病而死的，他们认为保罗的手和手臂呢必定会马上肿起来，然后呢就倒在地上死了。过去土人自己的族人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们就认为保罗亚一定是难逃一死的。请注意，这些异教徒他们是很有正义感的，他们认定保罗是一个杀人犯啊，他是罪有应得的。那么这就显出罗马帝国非常重视这个公理，罗马这个异教国家在这方面啊对世界呢是有贡献的。罗马以公正执法，不以慈悲闻名于世，罪呢是不可饶恕的，如果你犯法，那么就要受罚。当世人大声呼求怜悯，是为基督降临做预备的。那么基督降世，为要救赎人类脱离罪恶，使人来经历到神的怜悯和饶恕。好，使徒行传的28章5到6节，经文就记载说了，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马可福音16章18节的应许就应验在保罗身上了。保罗他被毒蛇咬了，但却没有起反应。如果有人故意拿一条毒蛇说啊，神会保护他们，那么就是偏离神的话语了，这个是在试探神的。当土人看到保罗没有事，他们就认定保罗亚不是犯人，而是神。虽然他们判断错误，但是呢却让保罗有机会能够和马耳他的土人有所接触了。使徒行传的28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保罗他在行使使徒的恩赐了，他就进去为病人祷告，那么神就医治了那个病人了。使徒行传的2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好，那么保罗有没有在马耳他这个地方传福音呢？他当然是有传福音了。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神透过使徒医治的恩赐，就见证了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保罗他有传福音，医治是他传福音的手段和证据，可以见证主耶稣他的大能的。啊，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啊，保罗在马耳他停留了三个月，那么期间他一直在传福音。他们的船以宙斯双子为记号，那么宙斯双子是罗马的神，在罗马的广场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好，暴风停止了，从北方来的暴风尤拉格罗过去了，那么现在又吹起了南风。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由可以住在房子里头的，但是兵丁会轮班来去看守他。使徒行传的28:17-20经文记载说，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好，抵达罗马的保罗他就约见犹太人的领袖，目的是为了见证福音，但是这些领袖可能已经收到保罗敌对者的信息了，或许呢已经对保罗存有非常强的偏见了。于是保罗他先说明自己被捕的原因以及不得不上诉的这些情况。好，使徒行传的28:21-22经文记载说，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啊，罗马的犹太人领袖呢肯定是熟知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事的，他们可能对保罗呢也是有所耳闻的，因为几年前罗马发生过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尖锐对抗。那么尽管如此，他们假装不知道基督教，那么这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主后的49年格老丢他敕令的一个影响，他们不想因基督教的问题再次引发骚乱。好，使徒行传的28:23-24经文记载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因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好，那么保罗在罗马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和劝勉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主题。那么第一就是保罗向罗马人见证关于神国的事，耶稣大部分在地上的事工呢也是在传讲神的国。不知道福音真谛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啊，神国呢就是在世上啊建立的一个王国，所以保罗呢向他们就见证不属于世俗的一个国度，就是在基督里诞生的一个新天新地。约翰福音的18:36，主耶稣他就回答说了，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哥林多后书3:17，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而启示录的21:1，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么第二个核心就是保罗向罗马人见证耶稣基督。那么不仅在耶稣时代，在保罗同时代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弥赛亚啊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是地上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对成就旧约应许的这位主耶稣他们是孤陋寡闻的，所以保罗呢就向他们来说明这个核心。好，使徒行传的28:25-29经文记载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有古卷在此有，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

0: 以赛亚书的六章九到十节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引用过六次的非常著名的经节。这是神托付以赛亚先知执任时警告的话语，是劝诫信徒不要期待百姓友好的反应的一个警告。那么使徒行传此处对这段经文的引用呢，是为了强调神救赎外邦人的这个永恒主权。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虽然使徒行传没有详细的记载保罗抵达罗马之后的行迹，但是呢，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就可以推测他的行踪了。主后六十一年中旬，保罗他抵达罗马，以居留形式就居住在一个新家里，大约是两年，但是他可以比较自由的来去传讲福音。那么在这段期间，他就写下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而且呢，提摩太、推基古在这个期间就访问过保罗。由于两年多保罗没有被起诉，那么保罗呢就自动被解除拘留了。被释放之后，保罗就到达以弗所、马其顿、特罗亚、克里特、尼格波利等地，他就继续的传讲福音。那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就是在这个期间所写出来的。那么后来呢，由于年路的逼迫，主后的六十七年左右，保罗他再度入狱。那么在凄凉孤单的狱中，保罗面对死亡所写下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使徒行传所有的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我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呢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使徒行传没有结束的结尾，一方面表明无论环境如何，神的福音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正在接过保罗的福音棒，继续书写天国的传奇。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请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
2: 是吗？
1: 我觉得某种程度我算是。对，因为我们家里有些传统嘛，啊，比如说像这个兄友弟恭这种观念。
2: 哦，好，
1: 长幼要有序，哥哥就是哥哥，弟弟就是弟弟，
2: 好传统。我觉得那是100年前的传统，到现在哎。
1: 是，所以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兄友弟恭。哦，
2: 我们家
1: 鸡腿我吃，饭我弟吃。
2: 这什么传统啊？
1: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的话，我从小我弟就有时候 complain， 就觉得说以前就是被你吃掉很多鸡腿，所以呢，他长得都比我矮。
2: 就是偏心吧。我们家的传统不一样，我爸爸规定就是过年过节小朋友一定不能吵。哦，一定要乖，这样才会家和万事兴。另外一个是突然忘记了。
1: 一个是什么？过年不能吵架。一个是什么？
2: 真的忘记了。
1: 所以健忘算一种传统吗？
2: 我刚刚有准备两个的。
1: 可见你看，每个家里面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但是呢，传统有人被认为就是说它是守旧，
2: 是
1: 老掉牙。时代在进步，传统应该要抛弃。但是不是这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他们算传统吗？让他们自己说。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就是家庭政策大师黄少华老师，欢迎黄老师。
2: 欢迎黄老师。
1: 接下来欢迎是爸爸师母萧雅文，欢迎雅文。
2: 欢迎
1: 雅文。来，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2: 欢迎黄老师。
1: 及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
2: 欢迎黄老师。
1: 好，你家有没有传统？先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3: 传统在华人社会里面非常被强调，可是很多传统观念到了现在却常常面临新一代的挑战，认为那根本就是过时的观念，毫无存在的价值。可是有很多传统观念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保留下来对凝聚家庭、为人处事都有很多帮助。这个时候如何把传统观念去无存精，就要看上一代的智慧了。家里面的传统观念哪一些可以留，哪一些应该随时间而逝，教养孩子时父母该想一下哦。
1: 马上要先请问一下四位，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是或不是？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一半一半一半一半，都是一半，但是有这个有比较多1/4。
2: 而且洪老师明明就是，这是什么角度啊？
4: 真的是100%
2: 传统，
4: 是有一点点，已经有一点点那个渐进的在往这个
1: 往
4: 创新。对，
1: 老师先讲好了，为什么觉得自己是算偏传统的人？
4: 我这一代我是觉得我们是在一个还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儒家教育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说更早我们更幼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是我们以前叫日据时代，
1: 对，
4: 对不对？其实日本人他的文化里面的那一种就是说跟儒家的那种
1: 根深蒂固
4: 元素啊结合的那个深刻度，有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原来本土拥有，
1: 所以它其实就影响了很深的这个价值体系，对不对？
4: 对，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成长岁月里面过来的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精神呢、也就不知不觉就传递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各种训练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很不喜欢跟爸爸妈妈用餐，特别是爸爸、
2: 对，你
1: 很严肃了，
2: 会被纠正你的姿势那种吗？
4: 对，因为根本吃不饱。
1: 为什么？因为只能吃一点吗？
4: 只能吃前面的，
1: 只能吃前面的。
4: 对，
2: 只能吃眼前的，什么座椅只要1/3
4: 啊，
2: 然后拿筷子要这样。
5: 那爸爸不在就可以了。
4: 爸爸不在，因为我们已经养成这种好习惯了。
1: 所以后来洪老师就很喜欢吃回转寿司。哇，都到前面来了。
4: 对，我很喜欢吃锅。
2: 就是眼前的，
4: 就我的。
1: 那黄老师呢？黄少老师，您刚刚举一半嘛，哈。
6: 对，举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是从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说男性的角色跟女性的角色。
2: 对。
6: 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也受到西方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受到教会的生活影响，所以慢慢知道哪些方面需要平衡，所以我就举一半了。
1: 所以你的传统是有些是先天，这个从原生家庭而来，
6: 是对，
1: 有些其实是后来影响的。乃玉老师也是吗？
7: 我们家本身没有非常多传统，可是随着自己长大，好像自己也开始树立一些传统。
1: 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也回答一下他们的传统是什么。那先问一下师母，新生代师母，你觉得你也算是一个一半传统的人哈？ 对不对？你是一半嘛。
5: 感觉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如果我跟不能这样说人家，就是如果我
1: 战后时期。
5: 我如果跟比我长辈一点的比起来，我可能就稍微没有那么传统。但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想到他们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在他们眼中，其实我也很多观念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2: 哦，我懂。
5: 对，
1: 所以赶快就问一下大家，那所以。各位生命当中你有觉得哪些是你们家或是你个人的传统、请写在这个手写板，
2: 可以写在板子上。
1: 传统有时候是观念、有时候是行为嘛，
2: 有一些是有些是观念性的东西，是真的、
1: 好，那么请大家把这个答案来
2: 好
1: 翻给我们看一下。
2: 哦，雅文的好多哦。你是里面最年轻的，你的这么多、
6: 对，
1: 你先讲。
5: 因为我这是应观众要求，刚私底下很多人问我说，哎、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周牧师家的传统，所以我就写了两半嘛。
1: 你有分这个嫁之前跟嫁之后
5: 开枝散叶。我、这边就是我自己家里的
2: 年接，
5: 然后这边是感觉上是我老公家的、
1: 了解。
2: okay.
1: 原生家庭是你一二三这部分，是
5: 对，一二三这部分
1: okay.
5: 就是我们家很重视年节，
1: 过年过节
5: 送礼什么这些、
2: okay.
5: 然后就是很所以我们家每一次就是只要是过年过节一定很有气氛、包括装饰、端午节就会挂粽子的东西、
1: 有要要求那种要全家团圆吗？
5: 会，
1: 尽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再远要回来过年这样子吗？
5: 尽可能
1: OK。
5: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就比较像是个性上面的，我觉得这比较可能是一种身教，就我们家的气氛、
1: 不分男女，是
5: 我们家
1: 要独立勇敢，
2: 勇敢那个蛮特别的。女孩子也是被这样教育吗？勇敢，
5: 我们家就是没有男生，只有四个女生，我是老二嘛，那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我们家的女生就比较不是很柔弱型的，都是比较冲的，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对，
1: 四个都花木兰。
2: 但是当四个都是女儿的时候，反而会不一样、
5: 然后说话实在，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家讲话都还蛮直接的，就是还蛮实在，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也不会言过其实这样子。
2: OK，
1: 这个传统就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所以你的父母亲讲话也都很实在，然后也都是独立勇敢型的吗？是这样
5: 的。对对
2: ，OK。
1: 所以你看，就是有父母亲的影响。
2: 然后嫁过去之后，就开枝散叶到另外一块。
1: 婚后这个的传统，
2: 结果多一点。
1: 夫家这边的哈，
5: 对，这边的话，我觉得他们家让我很冲击的一个是家族会。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六代的基督徒了，已经六代。那我们结婚十年嘛，每一年都有家族会，然后每一年的家族会真的是从日本啊、巴西啊，就是从世界各地的亲戚都会回来，然后就是好几十个人。
2: 是在过年的时候吗？
5: 不会，通常就是会选大家方便的时间，会有轮流的主办，
1: 那一定会有一个大聚会。
5: 对，而且呢，就是来的人有老有少，然后但是在这个家族会里面，他们都在纪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宣教士怎么样子帮助他们的家，然后全家信主。所以其实，在那个家族会，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都会听到他们以前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说基督徒就是不管了。不祭祖啊，就好像不在乎祖先。
1: 对 对, 对。
5: 可是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其实很重要的观念是，就是孝顺父母。
2: 第二点，谦卑受教，合一成全。我们知道，在基督化的家庭，这个东西都是很一直以来
1: 是一个价值观，
2: 知道一个真理跟教导。第四点，我最好奇了。
1: 这是一个传统，吃饭很快是个传统啊。你后来慢慢发现。对, 对, 对，
5: 因为在他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赶快抢，不然等一下就没了。
2: 他们家不用抢，是哥哥一定
1: 有，哥哥先排到，就是。
2: 所以我才说
1: 鸡腿是先哥哥吃，对。
5: 他们是各凭本事，抢得快的先抢走，
2: 这比较公平。
5: 没有，就是我感觉到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1: 对啊，黄先生，
6: 我写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就是原生家庭，我父母亲告诉我们，就是无形有形当中，让我们有一种观念，就觉得说男孩子应该是要照顾家里面生计，
1: 是，
6: 所以这是父亲，特别是我父亲，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一个父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努力，要认真哈，将来的家事要在
1: 责任感
6: 身上，对，
1: 对家的责任感，
6: 对，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对。那接下来后来，我第二点写到家庭祭坛，这是我太太很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他每次我们一回来之后，全家就有家庭祭坛，以前跟我岳父岳母啊。还有我们现在跟孩子已经在一起家庭祭坛将近有14年，就是大家在一起能够唱歌啊，能够分享啊，能够彼此有这样带导的时间，就是家庭共处时间，就把它许成、
1: 很像刚刚雅文讲那个大聚会的时候。
2: 对、
1: 那个大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像做礼拜？
5: 对，会
2: 也要敬拜唱歌，
3: 然后会有
2: 分享，
3: 就是家里面的长辈会预备一篇这个要分享的吗？
5: 现在已经传承到比较年轻的人来讲了，对。然后，但是他们一定会谈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会有新的孩子生出来嘛。
6: 对，
5: 如果你不再说的话，
2: 我觉得以后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影片哈，直接先到场的人就开始观看。
5: 对，没错，好主意。
3: 那洪老师呢？
2: 洪老师，
3: 凑起来，哎，这个有
4: 人凑起来才开饭。
3: 有些家也有这种传统。
4: 对，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说谁到谁先吃。
3: 对，
4: 对不对？就七零八落的，然后呢，这个其实吃饭是很开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是也是感情交流最好的一个平台。那我是觉得我们家这个从我父亲啊，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啊，对我们总是互相等待了。
2: 对，所谓的凑齐了，是不论长辈或晚辈，一定要大家凑齐。
4: 对，就是说长辈先到，他也不会马上就动筷，他一定就开始吆喝，赶快找人，哎，对不对？
3: 这已经很不一样了。在以前比较传统的观念是那个爸爸坐定，
6: 是
3: 拿筷子，其他人才开始动。
4: 是
3: 对不对？
4: 是没有错啊，可是就人都到了嘛，人到了。对，他刚那个就是说哈，吃饭很快啊。其实以前台湾有一个那种现象，就是因为要赶着又要回田里面去工作。
2: 哦，对，
4: 对，
3: 那是跟他们之前的作息有关。
4: 对，早期农业社会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是觉得也是个缺点了。所以我跟雅文师母他们家不一样，我们家三个都是男孩。三兄弟，
2: 然后又君子远庖厨，
3: 男生不能进厨房。
4: 对啊，我妈妈很辛苦，所以我们对啊，像我真的有时候是笨手笨脚。前几天那个当好太太不在，但是有一锅稀饭，我就想自己热一热吃，就把它弄焦了
3: 啊。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进厨房训练过的，
4: 完全没有。
2: 那这个是爸爸的观念还是妈妈的观念啊？
4: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知不觉就形成
3: 家里面那种。
5: 那你们进去会被赶出来？
4: 会啊，
2: 会被妈妈赶出来。
4: 对，就是这是碍手脚，也碍脚。
2: 真的
4: 哦。对，所以这一点是我有一点比较觉得我们要改的啦。不过我们另外长出了另外一些能力。
3: 对，
4: 就是到哪里去找吃的很厉害。你知道，生命会找到出处的。
2: 没有，我以为洪老师说，如果让我那时候就进厨房，我现在就是很名厨啊，大厨之类的。
3: 那第三个运动，
4: 运动开窗。然后如厕
3: 有规矩的吗？
4: 有规矩。
3: 是什么规矩？
4: 这运动是，你看我都这么大了，家父每次说要有没有运动啊？要运动啊！
3: 他是强调要运动的重要，
4: 要运动，
2: 运动强健身体，
4: 要运动。然后他就会举自己为例，他如何如何啊？对，他骑脚踏车骑多远呢
2: ？OK，
4: 所以有时候你要真的也要自叹服人。还有就是说开窗，哇，这个开窗特别的在。
3: 开窗有什么传统啊？就是一定要开窗。
4: 对
3: ，OK。
4: 你看我以前不管在哪儿，他只要通上电话，就是你开窗了没？
2: 那因为空气吗？还是？
4: 对，就是空气。
3: 健康啊，
2: 健康。
4: 对，非常重视这个。
3: 如厕也是一个传统。
4: 如厕我们以前是非常痛苦。
2: 你上厕所了吗？
3: 是有什么？是有什么规定？
6: 今天去几次的？
4: 就是早上必然要做的程序。
2: 谢
4: 谢。对，这是很好。对，
5: 因为我父亲家好像也有，
4: 也有，
5: 他们就
3: 他有这样要求吗？
5: 不是，他的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要求，但是这样他们会不会碰到问题？
4: 对，不会有，
5: 因为已经很习惯了，他就不会有不顺畅的问题。
6: 是，
3: 发现两位父亲很适合住一起，当邻居吗？
2: 所以原来这个如厕是大的小的都有，就是
4: 都有。对，他我们小时候如厕的时候，他在外面等。
3: 所以老师这个这三个传统现在有继续让你留给孩子吗？
4: 有，但是有些没有成功，
3: 像是
2: 像什么？
4: 像如厕就没有。我跟内人观念不一样，他是觉得呢有感动再说。
2: 我也觉得或早或晚，个人习惯不同，也不同。
3: 了解啊，哎，玉老师，阅读跟不可贪财的影响。
7: 我从小在家里，你如果不想做家事，你就拿一个书假装在看。
3: 对，
7: 就是免死金牌。就犯了错，赶快回家看书。我爸爸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书，他就很尊重。对。
3: 是，如果爸爸说你书为什么拿反的？对不起，就不行，还是要对。
7: 好像那个阅读，就是那你就知道他很看重这件事。
3: 阅读是你们家很重视的。
7: 当然，那个过程中间，就是成长过程中间，我母亲也是很爱看书。她只要到一个地方，或是有机会买到书，她就会 做这件事情。
2: 哇，那真的所以好像书香世家哎，
7: 那也不见得书可以借啊，不一定买。
2: 你讲的就是随时拿着一本书的那种。
7: 也不是，他就觉得那个看书也不是为了读书。
8: 对，
7: 好，我想这是很不一样。当然或多或少，我们家也是有士大夫观念。嗯，我觉得我父母他们都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嗯，那可是他们认为的读书，倒不是有什么功名利禄。
8: 对对对，
7: 主要就是觉得看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8: 提升自己啊。
7: 对，
8: 其实是提升自己。
7: 是，
8: 对，所以老师也就养成了就是随时随地会想要看书的习惯。
7: 是是，好像看到书就很想翻一下。嗯，那当然我也不同意开卷有益。嗯，可是阅读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是一种很习惯。嗯，然后没有做好像觉得有点不对劲这样。
2: 嗯，另外
8: 不可贪财，
2: 不可贪财
8: 是跟价值有关。
7: 一方面可能我父亲是警官嘛。哦，对，那他就从小我生命几个很重要的关头，就是考虑到跟钱有关的，他都跟我说不要想钱的事情。嗯，觉得 priority 就是钱，他从来他不觉得我应该放在第一个考虑。对，好像也就变成我很自然的一个，就我们家都是这样，有什么事情你也不用问他，你大概知道他就会跟你说那个钱再多也没用。
2: 哎，每个人的家的传统听起来都好有趣。
8: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传统有的是行为面，有的是观念面。
2: 对，
8: 可是我们等一下回来讨论是说，但现在就会在社会上有一种氛围感觉是所谓的传统就一定是守旧不肯改变。嗯，老掉牙。嗯，但是不是这样呢？等一下回来聊。
2: 好。

0: 有一点很奇怪，有人听到传统会觉得它就是过时啊、哦，老旧，然后呢，这个固守，
1: 就 LKK。
0: LKK。那大家觉得呢？黄老师，您觉得？
2: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有些他们希望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不希望被束缚嘛。嗯，所以有些传统的这些观念，他们就不希望要有，特别是老人啊，尊敬老人，而且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说，没有现在的你的一些价值观，你现在的一些成就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贡献，对不对？
0: 那我问一个啊，老师，你在跟孩子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孩子就说，哎呀，你那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还要求这个干嘛？
2: 因为我儿子在美国出生嘛，所以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会跟他说，你看到这些教会啊，看到这些外面这些伯伯阿姨啊要叫啊，他说你要我叫他什么？我跟他又没有任何关系，我叫他叔叔，他又不是我叔叔，他又不是我阿姨。那在美国这些长大的孩子，有些时候看过去就像猫看到人一样，看你一眼跟不理就走掉。
3: 猫看到人，好妙哦。
2: 对，
1: 黄老师，你刚刚现在讲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节目忘记的那个，我从小被教育就是看到长辈就要叫。
2: 对，那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就像你叫他叫，其实很反而为这些长辈制造更尴尬的一些场面，就是说你叫他叫人叫人，他一看你。
1: 对啊，
2: 掉头就走了。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叫他叫猫看人，就
0: 啊。那这个你后来发现，那你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一块？他觉得是很老掉牙的这种观念呢、啊？
2: 我就跟他讲，有些时候中国的东西没有对错，稍微捧场一下。
1: 哦。因为我觉得孩子提出那个观点又更妙了，可能就是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会问说：“他又不是我的叔叔，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0: 同样的问题，我问一下洪老师，
4: 也不会嘞，
0: 真的、哦，除了如厕。
4: 是，请不要只注意下半身。
1: 那有关吃饭呢？就是您的两个儿子，他可以进厨房吗？
4: 可以，他们两个都比我那个在行太多了。嗯哼，对，我们可以完全消失，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1: 对，那完全消失。
0: 那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就是父子之间针对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观念，他觉得其实。时代不同了，
4: 会啊，当然会。像您刚刚提的那个例子，有没有？就是说看到人要能够打招呼啊，要能够问好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啊，不晓得是可能是跟他们的那种，上帝特别给他们一些特质吧。我觉得他们很顺服，对。然后呢，他们从这个操作当中哈，他们自己也体会到说，这样是很好的。像那个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对老师呢都是有距离感的嘛，对不对啊？那他们会来跟我讨论说应该怎么样跟老师建立关系，比如说像教师节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表示，我说很好啊，是他们自发性来问我，对。那个大儿子还说，那需要送点什么吗？我说不需要，因为你们是学生，
1: 是啊。
4: 但是呢，你如果能够用个 email 或者是说你能够写个卡片，自己做个小卡片啊，我相信老师们一定心里面就很受激励，很受安慰，
0: 对。
4: 那他们就会去做啊，然后从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使得他们的师生关系更美好，然后他自己也更门服，
3: 对，
4: 所以
0: 对，其实对老师表达感谢
4: 是，
0: 其实这个某方面也是一种传统，
3: 这我可以证明，因为我是他们女儿的老师，
1: 所以都有收到他的贺卡，
3: 他非常棒，对，就是礼貌啊，各方面哦，跟。很多其他的同学也是不太一样，对，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认识我，而是我觉得他对其他老师还有跟同学之间，那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父母会要求孩子这些哈？
0: 对，
3: 有几个，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会想说，其实你现在只是一个这个阶段，你会看到的人就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可是慢慢你会长大，你会有你自己的朋友，那是一个行为的模式，他看到人，他能不能让人家感觉是舒服的，那他以后会遇到他的老师，他的老板，其实那种从小养成的态度，我们希望他好，不要因为表达的不合社会的规范而他失去了一些机会。
0: 乃玉老师，那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他会听到传统他就很抗拒？
3: 不是传统，我就是说这个跟见人打招呼，一种就是一个表面的好，就是就是那种
0: 很形式
3: 应付的，那一种是sincerely， 就是
0: 很诚恳，
3: 是从心里，就是对人的尊敬，然后他会打招呼好，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传下去的是他对人的尊敬，那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做一点哈，做一点给他做一点预备，譬如说我们就你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人嘛，好，当然有一些是陌生人，可是有一些可能 你可以预期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会遇到哪些人，那就让他们知道一下。我那个陈叔叔以前跟爸爸很好，他我有一次考试偷作弊，他帮我招，
1: 所以你务必一定要跟他打招呼。没有没有，
3: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跟孩子说，我就说，哎，让他知道说，哦，这个人是谁，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阿姨他曾经帮过我们什么，要不然他满街的陌生人对他来讲，跟你要他叫陈叔叔叫黄叔叔，
0: 对，
3: 那个是对他来讲感觉是一样的，可是呢他又要装得很甜蜜，那个有一些孩子他就不愿意，他干嘛那么虚假，
0: 对
3: 对，
1: 所以就让孩子顺他们的那个，
3: 对，
1: 家孩子都说嗨啊，我 OK， 你这样
0: 就
1: OK。
0: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世代对于传统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是不同的。
1: 对，
0: 雅文刚好提到比上跟比下嘛，你觉得现在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他觉得你好传统？
5: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冲击，但是就是我刚刚在思考一下，就是到底刚刚有说是不是年轻人排斥传统，我反而觉得年轻人讨厌的是教条，就是说其实呢，像刚黄老师在说明的，就是如果你可以让他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他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叔叔跟爸爸妈妈什么关系，然后他就开始可以明白，哦，原来这样，所以呢他好像我爸爸妈妈的兄弟，所以呢我可以叫他叔叔，
0: 对，
5: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过程然后直接是一个指令的话，那我觉得不止年轻人会排斥，任何人都会排斥啊，为什么要就是规定我做什么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就是小朋友的情况，因为小朋友我觉得也许有些比较害羞，然后那你如果可以给他一个过程，就是说我通常我们都会先，比如说我们已经要会去拜访谁，我会先告诉他说，等一下我们会怎么样，然后所以呢就先跟他讨论好他可以做到哪里，然后其实我们想要传承的并不是那个看到人的时候去鞠躬哈腰，我们想要传承的是那个尊重嘛，所以我觉得精神很重要，那但是同样的精神不同的年代跟环境要用什么样的做法，如果还是都不变的话，就会变成像是束缚的教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同样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去教会，我为什么要去教会？
0: 他们把他认为是很传统的，
5: 对，他会觉得是就是我爸妈去啊，我其实没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也需要在他的一个生命时间点上面遇见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让他成为，你能够明白的，或是你能够体会的，你心里能够领受的东西的话，它最后就是变成了教条。
4: 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为什么就好像年轻的世代一听到传统就好像有一种排斥性，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还在这种寻找自我的过程，所以他天然上他就比较容易去 against 或者说排拒一些是来自于好像爸爸妈妈好父子辈的，
5: 就是说他可能重视他自己先，
4: 他可能跟同侪那一块，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青少年或者青年的次文化，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哈，传统为什么会被排斥，因为很多传统都我们这个叫 convention 了，很多东西啊它是没有实底的，它是只是一个帽，只是一个概念，一个你知道很虚的东西。所以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例子啊，他跟这个人打招呼，可是他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心里面是很空洞的，对不对啊？那假如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好了，平常的关系都不紧密，但是呢，硬是要大家
1: 过年的时候要
0: 聚在一起，
4: 对不对？然后过年就开始比啊，在哪里高就啊，现在读哪里啊，对不对？他当然一定很难堪嘛，他不要嘛。那所以我想那种负面的情绪，很自然就会出来。还有为什么传统人家会排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做长辈也要小心呐，哈，对不对？比如说我每次来，我就看看何荣这个头啊，我就常常想说，哇，
0: 好羡慕哦，这个
1: 啊，好羡慕，
0: 好羡慕。
4: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其实我的两儿子现在也都剪得差不多，
0: 真的，差不
4: 多。对。
1: 然后呢，何荣觉得。
0: 老师其实
1: 因为老师没讲完啊，这个头啊，
4: 这个头好，
1: 好。那您的儿子的头啊，
4: 也更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传统，就是因为我认为唯一的对就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唯一对就是像我这样
0: 是
4: 你千万不要把头发弄
0: 西装头啦，
1: 对。其实您这种头是郭富城头哎。
4: 可惜我不是郭富城。
5: 对，有一点，有一点。
4: 就是说，我们常常单调了、单一了，那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嗯，你知道吗？没有可谈判或者可妥协的空间、嗯，这个就是年轻人很讨厌的地方，非要怎么不可。但是我讲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我举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说哈，像大学生，然后呢，硕士生，博士生，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师都会接触到，你知道吗？年纪越大，越礼貌，然后年纪越大，越符合传统，
0: 对，
4: 对不对？
0: 可是那个关键是什么？
4: 关键就是说，当他们
0: 年龄有关，
4: 当他们进入到
6: 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毕业，你知道博士生很难毕业，所以他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的，
4: 是
6: 对不对？真的，
4: 社会是残酷的。
0: 所以他已经经过社会化，
4: 对他
0: 越来越懂
4: 得经过了现实的一个这种你知道吗？这种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知道说，原来我们一直以为那个不好的东西的里面的所谓的传统，有些元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哎，这个、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上一辈的太传统，可是当我们到了某种程度，比如说我进到中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底下怎么那么。就觉得我很传统。
6: 刚刚黄老师讲，就讲到说年轻人对于其他人不太愿意去打招呼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想到现在，就想到 now，
0: 对，
6: 他没有想到说我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之后，可能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样一些他的经验。
0: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6: 没有想那么多。对，而且我常常跟我学生讲，你不要因为了要达到成绩才去跟人家认识，你平常去认识之后。哪一天你怎么知道将来就有这样工作机会，就有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慢慢训练起来。所以有些时候年轻人没有想那么远，他想，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奇怪，头发又没有像何荣这么帅，那我干嘛跟他讲话？
1: 哎，老师，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有发现到什么不同吗？
6: 我先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1: 是，
6: 这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1: 是，
6: 有一次有人来送礼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送礼怎么样？一个推拿文化，
0: 对。
1: 哦，哎呀，您收下，您收下。
6: 对对对，那而且你要把对方礼物抓得很紧，对不对？
0: 跟我们这个
6: 怕他带回去，你怕他带回去嘛，所以你要抓紧，又不能完全拿走，就要推推，至少推三四回，推来推去，推来推去。那我儿子那时候大概五岁左右，后来别人我太太就说啊，好谢谢你这么辛苦买这么贵的东西来，好，那别人好高兴，对不对？因为你推推推，这么好高兴，拿了回家之后，我儿子就在那边开始跳舞了。他说：“妈妈，我就知道你要，我知道你要，你为什么不拿？你要为什么不拿？因为美国人一拿礼物就很高兴，
0: 他们很直接，
6: 就打开了，
1: 谢谢嘛，
0: 很直接。
6: 你这样在干什么啊？你到最后每次都拿，别人也知道你会拿，你干嘛要推？他说这是我们 Chinese 中国人一定要这样推
1: 嘛，谦让这样。
6: 他说你推两下，别人会生气，要推个四五下，
1: 两下还不行，
6: 表示你太快了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是他的文化，对不对？他在美国的文化其实是这样。
6: 他很少看到这，所以他那次看完之后，他每次就开始跳那种推拿舞。告诉我们他说又来了，他现在15岁，他就知道每次礼物不能马上拿，而且特别中国人，哎呀阿姨呀、啊，他也学会这套了。
5: 就说不用了
0: 哦，你他反而会 Chinese 化，
6: 他看到美国人他就不会拿来就猜谢谢，看到中国人他就哎呀阿姨你不要这样花那么多时间，这样因为被我们洗脑了哦。他虽然不一定可以拿舞，但他知道说不能马上就拿。
1: 对，了解了解，还好保持我们中华的那个传统文化，
0: 保有华人的
1: 那些文化传统，很棒很棒。
0: 对，洪老师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吗？
4: 有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免了，因为现在年轻的世代啊，你知道吗？他们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世代，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是单纯只是从像我们这些长辈，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或者是说网络里面的所有一切，所以很自然他们的那种价值的系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怎么去跟年轻人谈说，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很负面，因为有传统不是件坏事。
4: 对，我会以我来讲，我觉得呢，我们这一辈的或我们这一代的哈，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善尽一个所谓的表达教导
1: 是
4: 传承的责任。对，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说。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其实他连这个角色他都放弃了，他连讲都不讲了，所以呢就变成断根的一个，
0: 没有用吗？
4: 对，他可能觉得没有用，或者他遇过挫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对，所以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假如说一家人出去啊，对不对？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就会跟孩子再做一些讨论。 哎，你刚刚的一些应对进退啊，哈、嗯哦，那举止动作，但是怎么或者你的观念、你的做法是什么？嗯，但是我一想到说，有些传统为什么真的应该要改变？嗯、对年轻人来讲，因为它就是真的不合科学嘛，嗯，哎，它就是不合时宜嘛。
0: 哎、像什么不要这么的固守在说，
4: 很多、啊、像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那种所谓的迷信的元素嘛，哦、嗯，对不对？像我们以前牙齿掉了一定要丢屋顶啊，那谁还做这个事啊？
1: 牙齿掉了不是放枕头下面？
4: 那是西洋，
0: 那是西方的，
1: 哦，那是西方的。
0: 对，
1: 原来我也被西化了。
0: 牙齿
5: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现在是年轻的。父母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会在讨论说，哎、欸，你觉得你想要我们家有什么传统？嗯，他可能是一年一次的一个家
0: 聚会，
5: 全家旅行，或者是我就是我们在谈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记得小时候什么？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就像刚刚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影响是超越我们想被影响的来源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法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看101的烟火，然后新闻就在播全世界什么巴黎铁塔啦什么，那我的孩子就在旁边看，所以那个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习以为常，就是好像都知道很多我们那个年纪不会知道的事情。
0: 对，对
5: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他们更需要有一个他们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念，嗯，或是他们认为是应该的事情，嗯，然后在他们的成长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去有一些的。比较，反正我觉得这是会帮助他们去思考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完全心中没有一把尺的话，他碰到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判断。
0: 嗯，哎，乃玉老师，像有一个观念大家也觉得很传统，就是要养育父母，
3: 是，
0: 可是这个传统很好，但是有些人认为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其实也应该要调整，你的看法？
3: 对，我想养育父母一个就是如果说传统它就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嗯，那我不养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嗯，然后可能兄弟姐妹会互相指责，嗯，好，那是一种我们说的传统，
0: 是，
3: 可是有一种就是说因为父母这么爱我们，嗯，然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为我们牺牲那么多，嗯，那现在我们为他牺牲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是很必然的事情，嗯，而且我也不想以后留下遗憾，嗯，所以我觉得所谓传统就是说孝亲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嗯，可是怎么表达，嗯，你是住在一起就是孝顺吗？不住在一起就不孝顺吗？嗯，这个就是时代要想。
0: 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由什么要坚持这个传统，
1: 其实有珍贵的价值，它很值得被留下来，嗯，
0: 对对，因为如果能够有人跟我解释这个坚持是有必要的，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讲举那个打招呼例子，
1: 是，
0: 我知道了这个关系之后我才会跟人，不然的话就是很是的，
4: 对，有一些是美德，嗯，那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握，嗯，那个美德一定是涉及到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嗯哼，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很多都是出于人性，嗯哼，也是在历史上能够继续的，那表示他对整个社会所帮助的事情，
1: 来聊这些，
0: 休息一下，要告诉你现在算是在改还是应该马上
1: 好。
0: 提到这种啊，你常常会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意思就是说现在改变，嗯，时代不断在改变，没错，嗯，有一些价值它是必须继续坚持，因为它是跨世代的，有哪一些大家觉得上好？
2: 我觉得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其实我刚刚所提到说家里面花时间在一起，比如说家庭聚会啊，其实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而是说我们聚在一起就想到，哦，原来那时候妈妈生病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关心我们，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来关心你叔叔阿姨啊，所以当我们下次看到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送东西给他们，这就是你聚在一起之后会想到说，哦，感恩，那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就想，哎，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对别人表达感谢的心，嗯，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承，因为传承会让我们回想到过去怎么走过来，现在我们的处境跟我们接下来怎么过日子，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信念传给下一代。那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夫妻两个要谈说哪些重要的信念是我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不是把那种老古板东西传下去，他们会觉得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但是人总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妈妈身体好是因为有人关心我们，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子，讲故事他就能够体会，所以我们对别人这样的回应，对别人这样的互动是有原因，以后如果
0: 是这样，
5: 对，放下去，一心你才 带我出最好的嘛，我公公现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努力，看到就是那昨天同的聚会，他在旁边跟他们一起比动作，然后就是关键场聚会也要有这样子的聚会。
0: 但洪老师
4: 这次能够把你表达的一些的传达，都是这样。那我们有一种就是说你鸡腿被，
0: 我听过，因为我那个场
6: 是鸡腿的，
4: 肯定好点装了那个，
0: 对，
4: 因为有什么是量大呢，量多，你福就大。你有度量，你就有
0: 量大福大。
1: 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爱宴啊，有
4: 对，没错。其实这些跟教会里面的那一种凡物公用啊，对不对？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完全一致。对，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事情上呢，一直常常跟自己的家人、跟孩子来做勉励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能
0: 分享，
4: 是我们的一种祝福。
0: 对，懂得分享。
4: 所以最近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要结婚啊。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新潮哇，那个婚礼是真的很新潮了，
0: 对，
4: 对不对？跟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就是安静走出来，不是啊？人家又要唱啊，又要
5: 学跳。
4: 以前是我们牧师为你证婚呢，他不要，他要拉你彩。哎，我就真的跟我是他们提亲。
0: 收礼金，
4: 我就想说这个上网啊，这个也是一个美德啊。今天人家给你煮，有一会比好点。我想说
3: 总结一下，前面讲的都是 spiritual， 是的，因为我是警官，那我从小的去想的是都那一时间陪他点，为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是比较不会那么刺激消费的人，因为那个是就是小时候形成，那个没有无关对错。那就是小时候，我甚至有时候收到礼，我也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即使到了现在，那可能爸爸的那时候对礼的这个看法，他是觉得人家一定有所求才会给你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他的职务，他的敏感，他的专业去判断说这个通通不要收就没事。可是对我来讲，那个就不适用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精神，就是送礼的那个精神，真的就是感恩跟分享。我非常感谢你，而不是有所求。

0: 于你，所以我感谢你，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东西，或者是说，我想跟你分享，我吃这个东西很好吃，好，那我觉得，哎，那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样，就是不是那种一定要很物质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要提醒一下，要不然年轻人看你们送来送去都是有所意图，他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繁文缛节，他不屑那个，可是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动作，他没有看到那个精神，其实就是感恩跟分享。
1: 是是，这中间那个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在哪里？洪老师，像您有跟孩子聊过说，不管世代如何变化，这个价值，我们家这个传统是希望他们继续传下去的。
2: 会啊，对。
1: 就除了您刚讲分享之外，还有没有？
2: 对，有很多他们在学校，我们也有师兄，这世代人可能都认为是非常的鬼。对，那我们因为是有信仰的人，OK， 所以他们会有某一方面的坚持。那久而久之，他们在人际上当然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了。有一些人就不会再找他们。那你知道这个在同侪。

0: 什么事啊，再怎么晚，对不起，像男生呢，11点半一定要进来。对，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古板哦，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他慢慢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体会到，因为其实呢，把时间掌握好，也是未来你这个人能不能够对别人负责，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1: 哎，这个很棒。尚华老师在你们家呢？
2: 我跟我太太常常要求我儿子，第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诚实。
1: 哦，哇，这个是非常棒。
2: 因为他有一次考试，他考的成绩不是很好，但他把它藏起来。但是后来他因为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被处罚，是因为他藏起来之后，后来我们不知道整理东西，就发现怎么有这个东西皱皱的，
3: 捏成一团，上面
2: 还有成绩，后来就问他了，我说你藏起来之后，神总是有办法会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去找的，很奇妙，真的，他这个每次藏什么东西，就是很奇妙会让我们碰到，不是故意去找。后来慢慢我们就跟他讲，你诚实的话，你即使做不好，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努力，但是你隐藏表示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你的软弱，不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你的这个错误地方，所以我们没办法帮你。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一直强调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信仰。我们常常跟他就是在谈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一个男孩子，在美国这么多的这些变化，说你要跟神建立关系，自己跟神，还有这些朋友们，选朋友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其实跟孩子们分享所谓的传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有。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父母也在学习是如何表达，
4: 对，不要说教哦，
1: 分享文章吗？
4: 我自己也试过啊，就小朋友吃东西很浪费，就让他们看那个世界展望会的短片，哎，你看一下，就想要告诉他们说，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情况，所以他很难去想象或体会。
0: 我觉得机会教育很重要，
2: 是啊，
1: 当下立刻讲，
0: 对，因为当然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口吻讲，那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很多父母就是真的就像我看到的，我经历到的就是放弃掉了。对，他就觉得说好像，哎，还有一个就是他忙碌到根本没时间，然后他忽略了孩子这个阶段。如果你这一句话，不管他听得如何，可是你讲了，终究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就是该讲，那自己说另外，比如说用文章啦，哈，用这个名人讲堂啦，对不对？看我们这个
4: 幸福来敲门啊，
0: 觉得或者像微电影呢、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会很好的一个不错的方式。我们在学校，我们最常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演。
1: 模拟情境是吧？
0: 对，你用那个，譬如说你们自己去 scenario， 你们把那个情节，你们去构思，然后演出来，演出来大家来交换意见。譬如我们教伦理的课程就是这样。
4: 是啊，当然看《幸福来敲门》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要内化进去的那个东西，才真的它会行得出来。
3: 对，
2: 洪老师讲的对，其实要抓住时间，我就有。注意到我跟我儿子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一直跟他讲他不听，但是有些时候他会来问，他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非洲，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可怜？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是在想知道说他们可怜，而是你就开始抓住了机会，跟他简单讲一下，他又继续问。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时候啊，你一直跟他讲，他不愿意听。
0: 对，
2: 所以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就在等那种机会时间。
4: 对，
2: 机会时间。
0: 我也可以做一个小见证，就是说，就是最近才发生那个，因为大儿子他要到去实习，到药厂去实习。然后他们当然这个很竞争了。所以他们一个铺去接受 interview， 那个国外的大厂就是药厂，结果呢，这四个人里面他的成绩呢，他们都成绩很好，但是呢，他不是他这三个比他更好，对，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录取两个，他是其中一个，
1: 哇，
0: 对，所以他回来就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他就一直跟我讨论说为什么他会
4: 被录取，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点吗？
0: 你知道吗？
1: 是 interview 问的问题，他的回答吗？
4: 他的 attitude 还是他的？
0: 我觉得他的 attitude。对，对他一直在，因为我们最注重就是这个，所以当然他的那个你说那个学业表现，他确实没有像人家那个拿书卷奖那么亮眼，可是为什么药厂的最后选择是你？我觉得这就再一次呢，上帝跟他说话，然后他自己的信心就坚固起来，对，成为他的祝福，
4: 很棒哎，
2: 所以态度会决定他的高度，对不对？
1: 可能我想最后请乃昱老师要特别强调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大家讲到的传统，其实会给他一点甚至负面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好传统，其实好像有点负面贬义的，其实。是这样子吗？
5: 应该是讲的时候的情境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传统，也是夸奖哎。就觉得说很不容易，他可以维持他的信念、他的价值，所以可能讲的时候如果说好传统，那当然就是那是贬。可是有时候就说 哇，你们家还有这么传统，
4: 嗯，好传统哦。
5: 对，所以它本身是中性的
1: 了。对
5: 对。那 我想刚刚问的就是说怎么跟孩子继续传统。我想那个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是弯位的，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怎样，所以你应该怎样，那个是已经不能发生什么好的效果。可是我。

0: 觉得一个父母多多跟孩子讲我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也许孩子真的要很努力想象那个没有手机的日子是是什么样子，可是至少让孩子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我之所以觉得见了人要打招呼，是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那当然也不表示说你必须这样，可是我觉得参考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亲子共读，如果从小有那个共读的习惯，那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好的事情就很自然的透过故事就告诉他了。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要吸收，他什么时候要忽然了解，那就是上帝的事了。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时候教养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说因为我做了这个所以我要看到这个，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很挫折，然后你就会放弃。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不会 invent。
1: 对，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也很像我们的信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警方在巴黎
2: Paris
1: 斯特拉斯堡
2: Strasbourg
1: 雷恩
2: Rennes
1: 图卢兹
2: Toulouse
1: 等城市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游行外围的暴力人群。内政部指数十个城市逾25万人参与，主办方则称有45万人。周二共488人被捕，48名保安人员受伤。巴黎警方表示，首都冲突源于约300名大多蒙面的人士与保安部队对峙。勒科尔尼向议员表示，冲突至今造成至少215名青少年和85名学校职员受伤，是教育系统数十年来付出的最沉重代价。另有逾700名警员受伤。周一更有一名少年在示威中失去一只手。据 BFM 电视台报道，总统马克龙
2: Emmanuel Macron
1: 周二召集勒科尔尼等高级部长举行紧急会议。示威于九月在巴黎贫困郊区爆发，其后蔓延全国。学生不满教师人手不足，经费匮乏，校舍更有漏水、鼠患等问题。在马赛
2: Marseille
1: 和南特
2: Nantes
1: 示威者举起国家扼杀了国民教育等守志标语。高中生联合会指，全国过半高中被封锁或停课。人权组织及家长团体指责当局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则称示威遭外人集结。司法部周一表示，逾1800人被检控，包括1483名未成年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示威证明法国移民失控，又指这与学校无关，而是伊斯兰想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学生诉求并不涉及宗教或移民。勒庞
2: Marine Le Pen
1: 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
2: National Rally
1: 意味将示威与移民政策挂钩。勒科尔尼已下令部长处理学生主要诉求，包括确保缺勤教师有人替代，检讨早上8:00至傍晚6:00的上课时长，延长午膳时间及维修老化校舍，并要求于10月底前提交首批方案。教改资金却难以筹措。自马克龙盟友在2024年国会选举失去多数席位，政府连通过预算也举步维艰。投资者忧虑法国债务攀升，增长疲弱。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周一度突破 5%， 创24年新高。财长莱斯屈尔
2: Roland Lescure
1: 周二表示，欧洲央行
2: European Central Bank
1: 无需出手。数据显示，法国教育开支追不上通胀，学生在 PISA 2025评估中整体表现落后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4: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5: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6: 展开双手，
7: 高山
8: 低谷，
9: 得胜
10: 软弱，
11: 喜乐
12: 恐惧，忧愁
13: 平安。
14: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5: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5: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上班嘞！10月8号啊，还是国庆节快乐啊！第八天就是
1: 不是？昨天已经休那个休假完毕了，
0: 全新的一天嘛，国庆要整个月要来庆才行嘛。
1: 好，那就让万峰老师呢继续的开心吧。我们是活在当下啊，那今天是要上班的，所以呢，文慧在这里鼓励所有上班族或者是忙着要做事的人，跟文慧一样迎接着新的一天。那么今天呢是寒露。24节气当中的寒露，劝慰子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说了，寒露至秋意浓，你那里变冷了吗？愿你在寒露时节有衣暖身，有人暖心，欢喜从容，安然度秋。哇，我真很喜欢呢，有衣暖身，有人暖心。所以今天早上呢要跟大伙儿说句呢，
0: 早上好，
1: 多添件衣服，因为呢真的是早晚温差有一点大啊，所以呢多加件衣服。然后呢如果没人暖心，就请你呢冒泡第五空间，我相信一堆人会涌上来跟你说早上好的。
0: 嗯，我们看到望林姊妹呢就是特别暖心，特别想这个今天呢帮爸爸呢去申请一个医保啊，
1: 嗯，
0: 所以他专门请假，这个就是有人暖心了。
1: 嗯，是的。大树也说，寒风起，露水拧，今日寒露，自此气温迅速下降，切记添衣护体，安度深秋。哇，真的是有人暖心，真好啊。那么今天呢就是10月8号，我们除了灵修还有呢背经句，记得我们背经句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以西结书11章19节。然后呢万峰老师的栏目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哦，跑去哪里呢？
1: 对啊，今天讲的这个人物呢，
0: 康
1: 城。哦，是影帝来的吗？哦，
0: 不是，是那个电影展的地方。
1: 哦，
0: 但是这个人不是100多年前了。
1: 你不要随便讲话，因为你知道呢，作为主持人，有时候我们讲话呢，我们的听众呢会第一时间吸收，以为你讲的是真的。好，那究竟康城是谁呢？那么究竟呢，这个产生影帝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待会我们就听万峰老师来说一说。那今天呢是寒露。也是世界章鱼日。
0: 什么章鱼？
1: 对了，章鱼。万峰老师你不要调高嗓子来发声啊，因为我真的耳朵有点受罪啊。那这是庆祝和认识这种聪明又独特的海洋生物。章鱼是很聪明的，还记得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一个，
0: 现在不用了，现在有 AI 没人用章鱼了。
1: 对，所以
0: 古代的预测方法，
1: 不是古代，就在 AI 还没出现
0: 前几年就古代了。
1: 前几年，那这是万峰老师的时代。
0: 你已经说今天不国庆了嘛，所以呢前几年已经不是现代了。
1: 这是万峰老师的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呢说前几年就已经是古代了，因为我们那时还活着呢，我们不是古代人啊，我们是现代人。那么原来呢这个章鱼呢也被 AI 给打退了啊。那今天呢还是全国高血压日，所以呢我们也会来谈谈，哎，怎么样让自己呢血压不要高，就是呢跟我们心理还有身体是不是有过劳压力过大有关系。因为过劳压力过大就很容易呢影响我们的身心灵健康。
0: 10月8号这个压力有点大了哈，休了7天啊，得上班了。
1: 对对对，啊，可能开始上班会有一点不习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共度这一小时。有祷告事项，除了刚才讲的望林，那么我看到西边小路呢也把他的代祷事项摆上来了，
0: 也看到林弟兄说他要出发面对一切的未知啊。
1: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都可以把你呢需要我们关心暖心的事摆在第五空间，我们会一起祷告，那木心老师也会搜集啊，看看搜集起来放在我们的同工群为你祷告的。好了，今天要和大家提醒什么呢？叮咛叮咛，那就是呢这周我们都说秋天可以怎么养生呢，还记得吗？我们说过要吃酸性的东西，然后呢 要吃鸭肉，所以各种的鸭汤把它给炖起来。那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呢，秋天一定要多出去走走走，因为呢，
2: 冷，
1: 气温、光照啊这些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还有生物钟，尤其是秋天，很容易呢引发我们的情绪、睡眠的波动。那医生就提醒我们了，怎么提醒呢？万峰老师，
2: 怎么就是我们呢？应该去走动的时候多穿件衣服，先买好秋裤再走。
1: 好，这是万峰老师的提醒，可以的。医生就提醒啊，秋季光照减少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然后呢，那个褪黑素它的这个节律会混乱，加上呢昼夜温差大带来的身体的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啦、情绪低落啦、烦躁啦、不愿意交流这些情况。
2: 我四季都是这样，怎么办？
1: 好，没关系，那就出去走走吧，没有人呢阻止你的。那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朋友交流，调节不良的情绪。另外呢，有的人呢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自己觉得身体能量不足，精力低啊，其实呢经常动才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运行起来，那这类人更应该出门走一走。所以秋天最适合出去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不要老是发这种声音好吗？对我来讲真的是有太聒噪了。我们现在要安静下来干嘛呢？灵修。
3: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忘记神。出埃及记32:1-6，
1: 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金牛犊不是一件普通的拜偶像事件，笔者想特别分享当中的四点。那今天呢，先分享两点。首先呢，表面看来，百姓没有违反第一和第二诫的。起初，他们要求亚伦帮助他们造神明。4-6说，亚伦怕他们越走越偏，于是造了金牛犊，并指那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明。次日更安排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因此呢，理论上他们没有以别神为神，或者尊崇耶和华以外的偶像的。但事实上，由他们向亚伦提出要造神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已经等同于拒绝了神。他们不渴求一位以他们为自己子民的创造主，而是要一个神明。只要他们认为他是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这样就可以了。第二点，亚伦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因为怕百姓吗？他也因为摩西迟迟没有下山而有所动摇吗？那圣经没有说明原因。总之呢，亚伦按他自己的智慧，以为是两害取其轻，既满足了百姓的要求，又以为自己没有使他们完全偏离。但身动百姓，百姓怀疑亚伦应该崇拜是谁，而当感亚力后，他应当是出了是主的话，百姓的偏上。神在我心中是神自己，还是只是一位会帮助我的神明呢？我爱神，还是爱他的帮助呢？我曾经像亚伦那样自以为聪明，因为怕得失了人而选择沉默或者走中间路线，结果反而令其他肢体家人跌倒吗？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就是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之事的那位。诗篇106:19-21-22。

常年七灵修，忘记说于一零二，为你领教。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我从不忘记你，这首诗歌的歌名。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忘记神。刚才呢，听李琼老师呢在分享，他就提到啊，你有没有忘记神呢？你记得神的什么呢？记得神帮助你，记得神爱你，记得神听你的祷告，然后呢，也记得神不听你的祷告，神有时候不理你，然后也记得呢，神有的时候管教你，你记得神什么呢？可能今天我们也可以问问，究竟我每次一想起神，我就记得神的什么？
2: 但是也要想想，这个以色列人呢，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取笑他们，哎呦，又是那些以色列人又犯罪了，为什么这么快就不记得神呢？
1: 特别是在看旧约的时候。
2: 对了，我们其实你想想自己，每次有事的时候有没有立刻求神呢？每次出事情的时候哈，有没有记得神以前对你有多少的恩惠，有多少的带领？我们呢可能过几天都不记得了、
1: 哦、
2: 何况你看以色列人，你就取笑他，你看人家是40年呢、
1: 嗯、
2: 你现在记得你20年前神对你的恩典吗？
1: 不要讲20年前啦，记得上个月吗？
2: 对呀、啊、所以你要明白呢，其实人性呢是一直都相同的，可能这个也是神设计的。
1: 嗯，
2: 神创造人的时候，
1: 不是
2: 人犯罪以后，
1: 对，是人犯罪以后，不是神设计的。这一点很谢谢万峰老师，你知道你讲错，
2: 神设计以后人犯罪，但是这个也是有神设计的那个部分在里头，给人自由意志。
1: 好，
2: 给了一个空间。
1: 好吧，你再兜回来，
2: 兜
1: 不用兜了啊！不要再搞混大家了。那再回来吧。所以呢，我们记得神的什么呢？我们常常希望呢，神啊、能够记得我们。我们希望人能够记得我们的好，我们就希望神不要记得我们那些不好的。同样，我们也希望人不要记得我们那些不好的。那我们对神，究竟我们记得神的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记得神对我们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会忘记神对我们好的。那每一次一发生事情呢、啊，这个罪性又轮番上演了。所以谢谢崇文老师今天带领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得着不同，那文慧就很深的触动，我记得神的什么呢？也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分享。好，早上的7:50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万峰老师要介绍影帝吗？
2: 他是一个医生，康成。
1: 好。
3: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4: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3: 中华信仰一。

我们之前呢，万峰跟你在中华信仰英雄榜里头提过了一个的中华信仰英雄叫石美玉。其实呢，我刻意啊漏掉了一个人，就是他一起去美国念书的，也是一位女子的医科生啊。他呢，就是平常呢在石美玉身边呢，都是一起出现在照片里头。于是每个人呢都说，哦，就是石美玉旁边的那个啊。今天呢，我们针对他啊，他的名叫康成啊，不是拍视频拿奖的、拍电影拿奖的那个康啊，而是的成，英语名叫。今天就这我们康成在1873年出生，永平的幼年呢已经有一位，所以说堪就是 KAHN 啊，这种身世呢让他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他受西方的教育，但是骨子里头是中国人。他在教会女校读书，没有缠足啊，他学中文英文圣经。九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妈妈宣教士呢就往返不同的地方，就眼界大开。在1892年呢，他就跟好朋友石美玉一起进入美国的密芝根的大学医学院，然后呢他们都成为最早期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但是跟石美玉一样，他们毕业以后，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负担还是在中国，所以他们没有留在了美国，而是返回了九江，然后在一家很小的诊疗室，头十个月就接待了2000个病人，就让很多的妇女为什么可以看他，就是因为妇科病说不出来嘛，有女医生，所以就信他了。在1900年，中国最大的情况就是义和团呢，当时呢两个人呢就一起去了日本避难，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九乡，就协助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妇幼医院。但是康成很快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就去了江西的南昌去开展医疗的工作。那个地方没有大医院，他是进去当一个小诊所，开始一点一点的建立信任。当时本地人呢非常支持他，有中国地方官员，有这些士人呢、市民呢，就看到他的医术还有工作呢，愿意捐款来帮助。所以当时他负责的医院呢，不单是外国差会的医院，不再是外国差会的医院，而是中国社会自己承担的公共服务。康成他每天看病，康成他每天也看账目，康成也每天要看那些管理的人啊，就要让贫穷病人真的得到照顾。他的医院后来发展到40多张病床。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伤兵多，难民多，他还是开门救治交战双方的伤者，因为对他来说，那些病人就是病人，而不是带什么的政治的立场、什么的标签。后来康成呢再次到美国进修，除了读医学以外也念文学，也代表中国女性参与国际女青年会跟教会的会议，之后还有世界宣教大会1910年的，他也是中国的代表之一，就提出了他们那个会议就提出了什么是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这在爱丁堡，英国的爱丁堡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在反映他的身份，他不是单单在病房里头做技术的工作，也在思考中国女性、中国教会还有中国社会的未来。到1911年，康成回到了江西南昌，新的医院呢也慢慢完成了。可是医疗工作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我都替那些穷人治病，收他低的费用，给他免费，那医院就会穷嘛，就会欠债嘛。所以呢，真的有财务危机。当时他没有简单把穷人赶走，也没有宣布，哎呀，我凭信心就可以越过难关了。

他为了偿还债务呢，他离开了南昌，去待遇比较好的天津工作，把收入来还医院的欠款，还了债才回到南昌。这段呢不多人去谈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对于他的群体的承担。你创办一个机构，不是单单有理想就可以的，要面对很多的，我们广东话叫灯有火蜡吧，灯有火蜡啊，就是薪金啊、药物啊、建筑啊、账单啊，我们今天还有水费啊、电费啊，一大堆的事情。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理想，而是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操作的技巧还有承担。到了1920年代，中国也是军阀内战啊，不断有战事。那个国民党北伐期间呢，很多的伤兵、很多的难民都出来，康成继续在医院服务，然后他也承担赈灾、社会福利，也承担中国教会的全国组织。他更加重视女性的身份，认为女性不是单单被看着应该被帮助的人，他们也能够成为领袖、医生、教育者，还有社会改革者。你想想，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他是在20世纪20年代，整整100年前说这样的事情。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呢，使康成健康变差。1926年，他健康越来越差了，到1930年在上海病逝，只有50多岁。他不像有些名人在很大的医疗机构里头挂上自己的名字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他，但是他让南昌的人，那个本地人看得见，一个中国女医生也可以管理医院，可以筹款，可以培养人才，也能够在战乱里头去帮助所有方面的受伤者。我们谈到石美玉，谈到康成，他们呢在一生当中真的走出不同的方向。石美玉慢慢到了上海，开了这个伯特利一个大型的这个机构，包括宣教，包括医院。然后康成就长期在江西，一点一滴的做好他南昌的医院，让地方愿意支持他的工作。他就是让人看到中国社会可以支持自己的医疗工作，中国人可以管理自己的医院。今天我们经常谈本色化、本地化，只是在想谁去负责、谁去承担、谁去做领袖。但是想想我们谈本地化、谈本色化，我们的群体得支持我们呢，本地人愿不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呢，本地社会是不是信任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有没有人受训接棒呢，我们教会本地是不是还是担的责任呢。当年康成立树赢得了他的是我们的教会，希望我们以我们的不是单单由信徒这个城市里头的光辉，让个成就徒的贡献对社会。紧接着，中华信女的名字成。

0: 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0: 对啊，嗯，为啥呢？你不是说省电吗？要，
2: 哎，因为被万峰老师一击呢，就嗯，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路那么长，有你陪伴。所以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0: 那给你祷告。
2: 他已经播完了十二讲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呀，对呀，啊，我原谅你，因为你还在病中，有点糊里糊涂的啊。那么希望呢，这周不要被天气影响，也不要呢被淋雨的。
0: 手的当家本是人。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文慧好，
2: 早上好。在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0: 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好好好好好。
2: 万峰老师，可以了，可以了，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有一点聒噪。你看，
0: 是那个音频的问题，与我何干？
2: 你一聒噪呢，就逗得我要笑，然后精神紧张，然后我秋天要撞自己的
0: 孩子在家里头煮饭，然后一边煮饭一边骂老婆。我说这个有多久我们没进厨房啊？厨房上面那个灶头都堆着一堆垃圾在上面，又得挪这个挪那个，就煮个开水。
2: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吗？干嘛要责备他呢？
0: 我说我不是责备你，我就是责备这个环境。
2: 那你刚才为什么用骂？
0: 但是我对着他骂嘛，但是不知道骂谁了。总之，
2: 好，
0: 就很不满意。
2: 也就是说，我们的万峰老师原来工作非常的忙，跟他的爱人呢连轴转，连这个厨房都已经好久没进去了。你看，七成的都市人长期处于负面情绪当中，那有十个信号呢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压力是不是过大了，你的情绪是不是在负面的这个流程里头，还有可能你已经不堪重负了。十个信号来说一说。第一个，星期天晚上莫名失落。诶，万峰老师好像有哦。
0: 有啊，
2: 明天星期一要上班啦。
0: 但是我礼拜二不用主持直播了，可以睡晚一点嘛。
2: 诶，所以原来你是星期晚上的兴奋，星期天晚上失落，假期马上要结束了。
0: 对，因为我现在有个伟大的计划，福音计划，然后呢，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又得上班了，挡着我做这个福音事工。
2: 其实每个人都跟万峰老师一样啊，我喜欢做的事情，哎，不能让我做，为啥？因为我要去上班，时间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一想到这些，不少人呢，就很明显的开始陷入了失落的情绪，甚至呢，会睡不着觉。这种每到将要上班，马上考试等等等，就发作为焦虑恐惧，可能是身体太累了其中的一个信号。再来一个，就是很容易焦虑。

0: 拉线带来表面大声说话，甚至是骂其他人，以一种宣泄的模式。
1: 你需要 AI， 你怎么了吗？骂他会理你吗？
0: 嗯，那请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万方方法，是有些人会是什么自己的手，不是的。这里的自残包括什么？要好好吃饭，你不吃饭。然后呢就吃什么吃有的东西，又或者呢就干脆呢去刷手。这种情况呢总呢就可以回到教会问问呢辅导的是呢研究大。
1: 那我去帮助的女儿。就是躲在洗手间里头崩溃，然后哭哇哇哇，然后呢，因为有些时候呢，洗手间呢就是在一个公众场合里头一个最私密的地方，所以你经常看到很多人蹲在厕所里头不出来，就这样啊。
0: 哦，他们在刷手机，
1: 对呀、啊，
0: 在那边哭
1: 一样。
0: 万峰老师有没有在洗手间哭过呢？
1: 没有。
0: 哦，那
1: 干嘛要去洗手间哭、啊？
0: 你可以大方的哭在人前。
1: 我的家。
0: 哦，你家的洗手间呢、啊？你不想让妻子看见你哭？
1: 不用，他看不见我，他在刷视频。
0: 好，我记得我们曾经呢有同事说呢，哎，他呢有一些事只会在洗手间做的。
1: 哦，去厕所
0: 不是哭，就是呢，挖鼻屎。
1: 哦，好吧。
0: 他就只会在洗手间做这件事，就是他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时候。那如果呢你有需要躲在卫生间痛哭，那可能你就要知道了，你可能没有空间，甚至呢你可能没有可以暖心的人，那你可能要针对这个情况好好的去想想怎么样帮助自己。再来一个就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醒来就觉得难受啊，甚至说不出来的难受，还有呕吐头疼，然后呢全身骨头就是这儿疼那儿不舒服，甚至拉肚子，一大堆你说不出来但又不舒服的症状全部出现，
1: 总有各类型的小毛病，核心都是小毛病。
0: 头疼好了，哎，但是呢有点恶心，恶心好了，哎，但是又轮到胃有点胀，就是身体好像跟你过不去，那你可能要想想是不是有过劳的情况了。再来戒酒消愁，
1: 哎，跟不一定是酒，可能是冰饮料，可能是吃冰淇淋、吃甜品一样，
0: 还有不断的刷手机啊、看
1: 短视频，
0: 对，就是你会用一个吃的东西或者是一个行为，又让自己逃避，那这个可能要想一想了。再来仪

0: 一样咯，就是在那个灶头上面都放了一大堆东西。
1: 然后呢，睡觉的地方呢，就只有什么？只有你睡的那个地方，其他床的地方都被书啊、衣服占满了。一打开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堆在一起。
0: 对，我老婆最喜欢看到家里头所有平面都喜欢放东西。
1: 哦。
0: 但是她就不把它叠起来，所以呢，我都铺满了东西。
1: 很好啊，代表你家很丰富啊。再来一个第八个信号啊，
0: 都是垃圾，
1: 没时间做喜欢的事。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哎，大多数时间都在焦虑中度过，慢慢的开始搁置所有的爱好，甚至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焦虑。你就是说不出来，要你做一件事，你也做不下来。然后呢，要你出去走走也不行，甚至要你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就是觉得心中有一股难以排解的。好像那个小火在炖什么汤一样的。好，第九个信号，工作中感觉孤独，即使身边有同事或朋友，你还是

0: 是时候去玩儿。
1: 哎，你永远
0: 做一些新的，
1: 你永远都在玩，你不要把你拿来跟我们其他人类比，我们怎么可以跟万峰老师一样呢？所以这十个

0: 神应许以色列人会归回，而且归回的不仅仅是身体，更是与神恢复和好关系的心灵。
1: 对、
0: 就是、
1: 因为我们的心可以重新一遍啪啪啪啪的跳。
0: 对了、啊、从实心变成肉心。而面对今天的基督徒，哎，我们可以怎么应用这节经文呢？这节经文真的是给我们提醒和激励。生活在快节奏、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现代生活中，特别现在还是 AI 时代呢，我们的心呢，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世界的价值观给石化了。这呢，你肉心呢，就慢慢的被那些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一些节奏呢，给僵化了，然后呢，就成为实心，变得冷漠、麻木，崇尚利己。那这节经文勉励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检视自己的内心，我们要渴求那充满生命力的心灵，新鲜的心灵，在教会中呢，追求合一的心，好让基督的爱能够透过我们这颗柔软的肉心流淌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对了，我们的教会只有那个啪啪啪啪啪啪跳动的心呢，那个肉心呢、嗯、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才能输液嘛，把那个血液呢动来动去嘛。
0: 是的，因为是活的生命啊、嗯、所以让我们一起啊，透过一个问题来作为思考，也是作为一个总结。
1: 为了不让世界的生活压力让你的心石化变为石头啊，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头呢，你打算采用什么的具体行动，例如灵修啊，亲近神啊，向人表达宽容啊，推动教会合一啊，来保持你心中的柔软呢？
0: 雅比该，早上好。
2: 亲爱的文慧老师、青田老师、梁老师，新年好。
0: 新年好。
2: 因为今天是我第二次打热线嘛，然后就第二次就打进来了，特别感恩。因为我昨天就为这个打热线祷告，求神的帮助能够打进来。
0: 这个年雅比该，
2: 这个年呢，我想和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年里教会一起去探访一些人们。那么在探访呢，经历的恩典，因为我们探访的那段时间刚好就是腊月二，我们这里天节冷的时候，在非常的寒冷，但是我们在跟这些老长辈交通，他们的经历，他们那种啊，

总结来说呢，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在我们的信仰中呢，到底核心含义是什么呢？其实简单一句话，它就是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是生命的重生，而不是行为的改良。

他希望能够安排带妈妈去做手术。主啊，我们就求你让西边小路的妈妈挪去他的忧愁，挪去他的恐惧，让他愿意在儿子的安排之下去做这个手术。也求你保守手术的顺利。还有西边小路也为他的弟弟报名考驾照，求你让他看见的爱心，让他有心愿意按时的去参加这个报名。主啊，我们也证明他今天请假一天，要为父亲的医保来上一次已经是，我们不知究竟是什么

作的科技公司及其他产业。代表国际教育界的 NAFSA 执行长奥 Fanta Aw 表示， OPT 计划让国际学生取得实际工作经验，

0: 滚下来一个像球状的东西，哎呀，该不会是山体滑坡吧？哦，大家定睛一看，哎，那不是，怎么滚下来了？在向绝望的深渊当中一直滚落的龟老大。
1: 哦，我的天哪，我差点就万劫不
0: 哥
1: 什么愤慨我不愿是在人
0: 又在老大继续经营时候的意识者当中。
1: 我您谢谢

一，龟老三的奉劝都被乌龟老大拒绝了，在一旁冷眼嘲笑的乌龟老二这时不耐烦了，哎呀，跟这种顽固愚蠢的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长》，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对门若爱我，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一位住在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生命里面，成为印记的圣灵保惠师，

不什么心事，因此而消散了，这个楼房似乎再次充满了光明。然后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于是你眨眨眼，转向你的其中一位门徒伙伴，并低声对他说，耶稣真的是说，他的离去是对我们有益的吗？然后那个比你更仔细聆听的门徒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把他说的下一句话给听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正待在那个处境之中，我想要鼓励你们此时此刻就做出选择。你们究竟更想要哪一个？是耶稣本人实体的同在吗？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可以看出

他有多高，可以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而且假设你也会讲亚兰语，所以你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说话时的手势，还可以感觉到他的性格强而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或者你比较想要圣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傻问题，是吧？我们会本着直觉回答说，比起圣灵，我更想要耶稣本人与我同在，像他当时跟门徒同在一样。你更想要耶稣，而不是这个在某些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的圣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由于道成肉身的恩典，我们得以了解天父的性情和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或所谓圣神的时候，

不太懂。保罗谈到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或感动或交通的时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带大家一起试着探讨圣灵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位格？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并跟他享有团契？以及主耶稣升天离去，圣灵来到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何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灵究竟是谁？首先，其实灵这个字的英文 spirit 给了我们一点线索，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这个字在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是撞声词。还记得在高中英文课学到的撞声词吗？撞声词本身的读音传达了它自身的含义。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h， 希腊文则是 pneuma， spirit， ruah， pneuma， 这些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表达某种驱动力，某

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驱动能量和特性。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也是同样的意思。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表露他自己，他的大能和他的性情的方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实现了救恩，而圣灵表露了上帝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内在决心和渴望，并以这种

说的，由于我们是人类，是受造物，是有限的，因此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而得以与圣灵团契，并得以享受圣灵的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最一开始的篇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篇章，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圣灵的故事。我们经常会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圣父上帝和他的计划，或是在讲圣子上帝和他的救赎工作，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但要知道圣经同时也是圣灵的故事。圣经在最初的几节经文中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而圣经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同样也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像几首诗歌的歌词所鼓励的那样，以活在圣灵之中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熟读整本圣经的内容，好使我们得以不只是认识圣父和圣子，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以认识圣灵，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对吧？你回顾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甚至是回顾我们某部分的个人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子过度强调圣三一当中的某个位格，一下子又转而过度强调另一个位格，反反复复，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对三位一体维持一个健全的观念。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帮助我们认识圣父，认识圣子，以及认识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从头到尾整本圣经究竟如何回答圣灵是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而这又能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这就开始来看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至少第一节经文是如此。各位曾不曾停下脚步来好好默想第二节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

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理运行。有一些认为此处如风在水上出去，在旧储蓄的内中，当回顾叙述的时候，似乎总是都明着在说话，自然佛上帝的大能在大地，那么在水面中运营在什么东西上面。但其实那段经文使用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动词，因为首先它激励人心，并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当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发出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灵便开始借着上帝的话语成就某些事情。另外，用不着详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你也会注意到圣灵所做的两件事情。当时的世界空虚、混沌，而圣灵所做的就是运行在水面上进行他的工作，给原始受造环境的无形与混沌带来形体和秩序。接着呢，又为原始受造环境的空虚带来了丰盛。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宇宙一开始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混沌且空虚的，后来才得到了形体和充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创造形体，给混乱带来秩序，并且也给空虚带来丰盛。如各位所知，创世纪第一章后续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个秩序和丰盛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然后奇妙的是，随着上帝的灵持续成就上帝所说的话，原先的空虚便逐渐被丰盛给填满了。事实上，我认为在圣经的一开头这里，上帝正在教导我们了解圣灵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特别会做的两件事。各位回想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里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所过的生活跟混沌实在相差不远，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当时的人生漫无目的，说穿了，其实就是混沌与空虚，而这有可能就是促使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首要原因。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在浮在沉，我的人生实在是空虚，就算塞进各种东西也于事无补。但是上帝的灵使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此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然后奇妙的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和事工做成这件事的。这就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它运行在水面上，因为它即将要带来秩序和丰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灵是谁，以及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此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注意，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很振奋人心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为了带来秩序和丰盛，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所做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圣殿，一个会面的场所，让上帝在其中跟他所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可以相会团契，也让人得以快乐地与上帝相会，与他相交，与他团契。就像亚当当初与上帝同行的情景，而圣灵后来在圣经中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带有这种创造圣殿的特征。圣灵所做的事就是使人在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

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

个舞台，使我们得以在其上赞美他和崇拜他。接着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同样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学家经常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其实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一群人能划舞，上帝把灵赐给特定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这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同样的是对吗？上来的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等了里面会。后来圣灵来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就是成立在正如启示录圣灵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

0: 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国咖啡工业协会的报告指出，拿铁、卡布奇诺及摩卡等以浓缩咖啡为基础的饮品是特色咖啡受欢迎的关键，创纪录的 47% 美国人过去一周曾饮用这类饮品。全国咖啡协会总裁兼行政总裁莫里 Bill Murray 在调查新闻稿中表示， 很少事物像咖啡般深深融入美国人的生活。这些数字显示我们对咖啡的热爱只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元化。无论是在家冲煮，在得来速点购，亦或享用一杯心爱的浓缩咖啡饮品，咖啡持续演变，同时仍是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2: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去思考现今教会的荒凉的状态，生命跟信仰脱节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把传福音和造就门徒把它给分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是去宣传福音，然后把人领到家中，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 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木行美她分享她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1: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脱脱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1: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最近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和来信，分享神是如何透过喜乐灵城还有真爱之我家的系列节目，对您和您的家庭生活造成了美好的影响。那真儿特别的感恩，因为每一次读到这样的来信，对林真儿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帮助。也愿神赐福给您，特别的祈求您呢，也要为我们带到整个节目组的同工都需要您用祷告来托住，好吗？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呢，仔细的来思想神是如何透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大小的事情来安慰我们，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寻见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爱我们，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到底的神。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我们进行了拣选和带领，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你都是我们的主。愿您寻求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最终转向您，也成为一个寻求您心意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炎炎的夏日，小双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村头乘凉。一到天黑，他就早早地拿上草席，在桥上找一个位置躺在那里，任河面上的凉风吹拂在身上，仰望着灿烂的星空。村子里有一位老爷爷，每天晚上也会去桥头乘凉，一边乘凉一边给大家讲故事。小双呢，每次都找一个离老爷爷最近的地方听他讲故事。老爷爷一生经历丰富，满腹经纶，他讲自己的人生，讲稀奇古怪的神鬼故事，讲行侠仗义的大侠，讲惩恶扬善的清官。虽然老爷爷讲的很多都是大人听的故事，但小双常常听故事听到入迷，不愿意回家。他特别敬佩那些仗剑行天下的大侠们，于是找了好几个好朋友结拜成了兄弟。他们一起在一个小朋友的后院树上吊起一个沙包，每天哼哼哈哈地打拳踢沙包，开始习武，梦想将来有一天自己成为一个大侠，行侠仗义。可是小双身材实在是太瘦小了，不是学武的材料，不论怎么练都没有成才，力气还是很小，本领还是很差。他慢慢的就开始设想，如果自己是一个大侠，虽然没有大侠的本领，但是仍然能够主持正义，扶持弱小。渐渐长大，小双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求学，他开始思考很多。 大侠呀，清官呀，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答案吗？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寻找大侠和清官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人生平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一生又过得这么苦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被欺负，而有些人却去欺负别人呢？没有武功高强的大侠，没有铁面无私的清官，谁能真正的帮助我们呢？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为大侠，不能够成为清官，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小双的这些问题渐渐地陪伴着他，折磨着他，让他心灵里面有了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不该有的痛苦，不该有的挣扎。渐渐地，他的梦想消失了，因为他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将来等着他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特别，它是对着每一个孩子说的：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小双，也就是如今真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和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经历幼年时期的梦想和期待，然后迫于生活的现实和压力，渐渐忘记了继续的追求梦想，心灵的追寻随着世界的追求而渐渐缓慢下来。但感恩的是，我们会忘记自己的梦想，放弃自己的追求，但神却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梦想。无论是年幼还是年老，他总是扶持保守我们。看起来是我们在寻求生命的答案，实际上是他在过程当中寻找我们。今天的你，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需要继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我所盼望，我所追寻的呢？让我们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诗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求主您帮助我们继续地寻求您，认识您，服侍您，荣耀您，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看出神是我们一生的神呢？第二，人的一生是透过什么来寻求主的呢？但愿今天的经文和讨论以及小双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其实最终的指向都是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立志来寻求神的旨意。好，愿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欢迎您留言或者是来信，让林正儿知道您对喜乐灵城的看法和建议，或者您在家庭灵修生活当中的得着。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
1: 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就那一天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不到30分钟就收到 response，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因为他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同时，就是 China Source 的这个工作呢，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It's really not about myself，就是 which is really good，就是我也不需要真的去讲我的事情，因为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情况，当然中国教会是 unique 的 situation，但看到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可能只是一小段，但他们愿意信任我们，把他们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一些 brilliant mind，就是很聪明的、很厉害的学者，但是他们是这样子的谦卑。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印度，好，你根本就是你也不是华人，身边也没有这样，但是你因着神的爱，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 vision。我觉得那个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不再去看我自己或者是这些人，而是看到就是因为神，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他不是只有华人可以爱华人，他不是因为你是美国人，所以你不懂什么 Chinese Christianity，或者是we can do better than you。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宣教士的精神。很激励我。然后我的同事们，他们都是宣教师的背景，然后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就是很鼓励我，然后鼓励我学习，看重我。他们常常告诉我说，我让他们学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很造就我全家，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会跟他们分享我每天看到的。今天 Brent 说什么，Carrie 什么，Joanne 说什么，然后每次他们有遇到一些那种文化冲击啊，想说 How to be a better person，他就会想到哦，What if 如果是 Brent 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是 Carrie 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也不再去恐惧说他们有没有一天形象会崩坏，因为我对他们没有那样子的偶像期待。我很感谢神，让我可以到今天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服侍别人，同时我的同事们提醒我，就是神的大爱。
0: 哇哦，感谢主。真的觉得太美了，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侍奉，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个侍奉的团队，带给我们灵魂深处很多的医治。我刚看到 Angela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最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的，就是其实这不是我们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在我们透过看许许多多小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贯的作为。但是呢，却又是通过我们身边这些非常平凡的人，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大的 title、大的帽子，或者是偶像光环的各种各样的人来阐述他的故事。他不需要，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一个看起来非常卑微的、很微小的、很无名的人，但却用真实的操练爱、彼此相爱的这个过程，让他的名得到高举起来。虽然看起来我们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就像 Andrea， 你可能得要书写，我们得要总结，我们得要去敏感于他人和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但实际上是神捕捉到我们里面更深层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所以就借着我们愿意勇敢地踏出一小步去信靠他的过程，你投出你简历的这个过程，就开始了你们一段医治的旅程，而且这个医治的旅程透过你又临到了你的家，因为原本呢这个伤害也是透过你临到家的，所以现在也是透过你把这个医治带到家里去哈。我们再回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我们再来挖一点点，虽然我知道你不想说，但是我想其实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你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从你们第一天开始决定你们两个要携手结婚共度一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两个就是盟友，哪怕你们面对的原来是不幸的世界，后来一个幸的世界也照样有很多很多的锋芒，很多很多的背刺伤害你们，但好像你们两个始终都是同一个战线的。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过往的这个婚姻生活里，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虽然看起来从人的眼光当中看，其实对你们的婚姻的影响好像没有太大，或者是说可能坏的影响还多过好的影响有一段时间，那但是 overall 就是从你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对你们两个有什么更深刻的一个影响吗？因为以前可能是靠着你们的一个一腔的爱情也好，或者是你们两个孤苦伶仃然后无所依靠的时候彼此牵手的这个过程，到现今你们婚姻到底是在靠什么？所以我想读者听众也很想了解，就是因为听了半天，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你先生其实很爱你，你也很爱他，虽然你们没有那么多的表述，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是不简单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你觉得现在你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如果说信主前信主后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来到美国才开始学习怎么样经营一个家庭，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父母的掌控还是比较大，他们的决定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成为自己的家庭。
0: 是，
1: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嘛，他可能他的父母也是比较那种没有那么好的亲子关系，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
0: 是，
1: 可是我们就是到了教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的牧师啊，他怎么样跟师母相处，他们就是很多的鸡飞狗跳，可是彼此非常忠心的那种。
0: 是，
1: 也是会大呼小叫啊，可是就是那个家庭我觉得还有那个骂小孩啊，然后那种然后小孩也没有教得很好啊，也没办法，就是很真实的这样子，也没有故意说自己很好。我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哇，是美国的丈夫都会做家事还是只有教会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台湾切个水果都不是先生的工作，但是好像老了之后吧，可能像我爸爸或是我公公他们老了以后做比较多的家事，可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出去浪就出去玩，所以他那时候我觉得来到美国信主，我觉得对他的改变跟我不一样，他是慢慢的，我觉得神带他也走过很多他觉得他自己可以然后结果发现不行这样子的破碎，跟好像 self-loathing 就觉得自己
0: 就是 很糟糕，
1: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他自己有体会。
0: 是，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教会是我们的共同活动嘛，家庭活动，所以才会对我们的冲击那么大。
0: 是，
1: 所以后来 最近就是像 Charlie Kirk 的事情，让他我觉得对弟兄好像是比对姐妹冲击更大，他的信仰就更坚定。
0: 是，
1: 所以我觉得都是神的带领，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
0: 是，
1: 我们就算想要刻意做什么，我觉得也很难。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 always 在同一阵线，包括我的孩子。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拜拜，
1: 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7日提出新规，你向希望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70,000费用，成为特朗普政府打击外国学生赴美就读及工作的最新措施。美联社报道，根据拟议规则，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计划的每名学生都将由学校支付这笔费用。OPT 允许国际学生在就学期间或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学生一般可在毕业后工作一年，但主修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 STEM 的学生，符合资格者可额外延长两年。新规要求，学校为每名新学生首次申请 OPT 时支付$70,000，之后每次续期则需支付$30,000。这项费用若最终实施，将对大量招收海外学生并依靠国际学生学费增加收入的美国大学及学院造成重大冲击，同时也可能影响大量聘用国际学生从事技术工作的科技公司及其他产业。代表国际教育界的 NAFSA 执行长奥·范特奥表示，OPT 计划让国际学生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同时填补 STEM 高需求领域的人力短缺。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将国际学生的人才、观点及抱负拒之门外，只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成长、劳动力发展及全球领导地位。他警告，这项政策可能使美国失去原本能够为经济及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国土安全部则表示，这项费用是针对签证计划中的欺诈及滥用问题而提出。DHS 形容 OPT 是廉价外国劳工的输送管道，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相关问题。这项提案目前尚未正式生效，公众有6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国土安全部才能决定是否完成最终规则并予以实施。高等教育团体及商业组织也可能对新规提出法律挑战，进一步延后其生效时间。去年，特朗普政府开始突然终止数以千计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身份，其中许多人遭到拘留及驱逐出境。这些措施在美国高校引发广泛关注，因为许多大学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所带来的学费收入。今年夏季，政府又完成一项规则，试图限制国

0: 国际学生在没有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美国停留超过四年。高等教育界人士随即强烈反对，指出这项政策将增加学校行政负担，而且许多学位及专业课程本来就需要四年以上才能完成。联邦法院九月阻止该规则生效，使政府目前对国际学生的政策面临进一步法律及政策挑战。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真儿不知道您所居住的城市是否进入了萧瑟的秋天。秋景是真儿最爱的景色，秋季也是正儿最喜爱的季节，因为这个季节纵然萧瑟，但却充满了生命的成熟，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进入深秋之后，的确会令人有一种深深的或者是淡淡的伤感，因为景色太过萧瑟，许多的生命也零落成泥，让人不得不紧缩一下自己的外套，希望能够迎接即将要来的冬季。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约珥书第二章27到29节，实际上是一个生命恢复的景象，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正好是一幅非常荒凉的图景。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思想一下神为了恢复我们的生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约珥书第二章27到29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一段经文大大的安慰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约珥书提前的描述，蝗虫吞吃了田地，庄稼被毁，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粮食没有，酒也绝了，整个国家陷入灾难当中。但是先知约珥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们所经历的农业的危机，生存的危机，更深的问题是因为百姓离开神之后，那场属灵的巨大的危机是靠着人的力量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呼吁他们说，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悔改，要一心归向耶和华。所以当百姓归回之后，神就让人看到原来他所期待为我们修复的不单单只是表面的欣欣向荣，而是从里到外的生命的更新。他对我们生命的供应不单单只是多吃而饱足，更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以往依靠外在的一切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追求自己的价值，但是神却因着他的大怜悯没有摧毁，反而是挽回了自己的百姓。所有的那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一开始神就是要把自己给我们，但我们呢，却一直想要透过追求一切人事物来填满我们里面的贫穷和匮乏。所以神要挽回的从来不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无味的、一些破碎的、一些枯干的光景，他要挽回的 是我们与他之间破碎的关系，他要挽回的是我们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一种属灵的枯竭的状态。所以他应许他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羞愧是什么呢？就是被人嘲笑嘛，就是做了什么事，或者别人做了什么事在我身上让我抬不起头来，让我羞愧难当，让我失去了尊贵感。这就是羞耻，这就是羞愧。但是神却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之后，过一个永远不致羞愧的人生。我们不被罪所控告，不被他人的谎言所论断，也不被撒旦所攻击，因为我们在他的保护和扶持之下拥有了全新的身份，我们必不再羞愧。我不知道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为什么事情在羞愧？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吗？是养育儿女过程当中的失败吗？是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吗？是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个错误的决定吗？是因为自己以前不认识神做过的那一些恶事、羞耻的事吗？什么事让你抬不起头来呢？正因为这些事情把我们层层包裹，我们的灵里面是何等的贫乏，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荒凉，何等的破败。就像我们属灵生命极深的羞涩的秋景和极深的寒冬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从此以后成为他的儿女，就不活在羞愧中了，我们必永远不知羞愧，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而我们这样充满喜乐的把头抬起来的人生，会让人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了，他在我们当中，并且除他之外再无别神。这是何等美好的福音的彰显，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他给我们最大的舍弃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而正因为我们换不来与他和好的过程，所以他为我们舍弃的是超过你我可以想象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应该拥有一切的选择，可他却放弃一切其他的方法，毫无选择地为我们舍了自己，只为挽回我们，挽回我们的生命，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人破碎的关系。而因为这场挽回，他成为了至高的祭品。深哉测不透的恩，也是你我还不了的爱。如果今天爱意味着承担责任，那么上帝的承担似乎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他承担的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神人关系当中没有为我们挽回神人的关系付上半点的代价，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残局他来收拾，我们的死亡他来承受，我们惹动的愤怒他来担当，我们犯下的罪孽将他压伤。所以他为我们成就的挽回祭，于我们而言意味着欢庆，于他而言却意味着死亡。正而不知道这样的爱，我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表示，我们如何可以脱罪呢？因此今天我们要懂得，若不传扬这份救恩，我们真的是有祸了，因为这是我们白白领受的，我们如何能够用懒散消极的态度来回应呢？或者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不悔改不愿成长大打折扣？求主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够专程爱他，不够珍惜我们的救恩，不够殷勤，一切做的都不够， 求主赦免。但是好在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只要忠心就够了，因为我们永远不够，但是在基督里他可以补满我们一切的亏欠。父啊，感谢赞美你每天够用的恩典，虽然我的回应是不够的，求主赦免，帮助我们更殷勤的来爱你，但是求你让我们充满喜乐的活在你够用的恩典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十三章，要专一的爱主，不要偏离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章经文是提醒百姓应当严严的拒绝敬拜假神偶像。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一节，不可受假先知行歧视的诱惑，不可受身边所亲爱的人他们的诱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最后一个段落，十二到十八节，不可受任何群众的引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三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特别说到匪类，匪类的原文是比列的子孙，意思就是魔鬼的儿女。如果有这样的人来勾引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是以诱拐以色列百姓去侍奉敬拜假神偶像，如果是这么对你们说，第十四节，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在这里说到，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要去探听，要去查究，要去访问，就是要调查询问，搜寻寻找，而且是殷勤的彻底的去查问。如果确定消息来源属实，那这种神跟人都感到憎嫌的事的确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某城的话，如果是这样，十五节，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那就证明那城的居民是知情不报的，是故意掩护的， 就可以视如同谋，就需要格杀无论。十六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街市是指开放的地方，就好像广场、市集、城门口等等。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这公众的地方，用火呢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就是烧成灰烬，而那城呢就永远成为荒堆，就是成为一堆的废墟，并且不可以再建造那城。最后是七到十八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首先说，这些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以粘你的手，就是完全不可以去触摸。你呢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在处理跟偶像假神相关的事情上，绝对不可以凭私意网开一面，而是要完完全全遵照神的命令而行。那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神转意就是从烈怒转为不发烈怒，恩待连续你，并且照神所应许的，使你百姓的人数能够增多。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提到，如果以色列的一座城有人引诱全城去敬拜别神，那就需要先来详细的查明，如果事情属实，那就要彻底的对付，除去这罪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很严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旧约以色列作为神上帝圣约子民跟国家的律法，其实重点是要防止全体百姓离弃上帝，对今天你我而言也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首先我们知道罪是会扩散的，不能轻忽，这里不是一个人犯罪，而是有人影响整座城要离开上帝。罪很少往往只停留在个人身上，因为它会像笑一样慢慢的扩散，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妥协的决定，都有可能不单单影响自己，甚至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身边周围的人，甚至是下一代。所以不要以为只有我这样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因为你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我身边周围的人。接着呢，我们也知道面对问题要先查明，而不是凭感觉。神特别吩咐你要去探听，要查究，要细细的访问，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冲动的要人去定罪别人，而是要求公义公平，先查明事实再做判断。今天你我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场所当中，当我们听到流言批评或指控的时候，也应当要学习这样的原则，不急着下结论，不随意传话，而是查明事实，用真理和爱心来处理。而这段经文的最后 也再次提醒我们对上帝要全然忠心。神要求百姓不可留下那些使人远离神的事物，因为上帝知道，如果容让偶像和罪继续的存在，将来呢，会带来更大的败坏。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也应当有同样属灵的态度，对罪恶绝对不妥协，对上帝全心忠诚。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省察你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些习惯、价值观或欲望正在慢慢一不小心取代了神的位置，如果有，要靠主勇敢彻底的除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罪如果不处理，一不小心就会扩散。面对问题要查明事实，不是凭情绪或传言来判断，而你我必须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圣洁，对神保持全然忠心。但愿你我每天都求主光照我们的心，除去一切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事物，并且持守真理，活出讨上帝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生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你们怎么还情愿做奴仆呢？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但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做奴隶，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转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呢？你们竟又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了。
2: 对于加拉太书四章八至十一节，许多译本都把这部分归入下一个大段落，并给予诸如此类的断题。保罗关怀加拉太人，保罗为加拉太信徒担忧，保罗关心加拉太人， Paul's concern for the Galatians 等。这是因为本段和下一段都是保罗在讲理的上下文中对加拉太人动之以情的部分，因此把本段和下一段连起来也不无道理，然而把本段和上一段连起来则更为恰当，理由有三。其一，由三章二十三节开始，保罗一直谈及两个阶段，这信还未来以前，但这信既然来到，未成年的时候，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等到时候成熟。而现在本段也谈及两个阶段，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其二，每次谈及第一个阶段，保罗都强调我们受管束的情况，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着。律法是我们的启蒙教师，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而现在本段也说，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做奴隶。其三，本段奴隶、世上的粗浅学说等用字明显与四章一至七节呼应，换言之，本段其实是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七节讲解完道理之后，向加拉太人所提出具应用性的总结。第八至九节是一个问句，基于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做奴隶，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事实。保罗在第九节下半节质问加拉太人，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呢？这不是一个寻求答案的问题，而是以问句方式质问及责备加拉太人。第八节，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简单而言就是指偶像，这些偶像虽然被称为神，却完全没有神的本质。第九节，给他们做奴仆的他们，那不是指第八节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而是指第九节那懦弱无用的粗浅的学说。粗浅的学说在第三节出现过，而现在保罗以懦弱和无用来形容它。懦弱或作软弱、无能、无效，在加拉太书论及称义的上下文文理下，这意指在称义的事上他们无能为力。无用或译作贫乏，指他们本身都是贫穷的，在称义的事上不能给人提供什么东西。保罗在第八至九节对加拉太人的质问并非无的放矢，他接着在第十节指出了他们重回粗浅的学说的一些具体情况，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由于当时搅扰加拉太教会的是一些鼓吹割礼的人，所以这里所举出的事例应该是指犹太人所谨守的规条。日子指每周一天的安息日，月份指月朔，节期指每年要守的节庆，年份或指新年。加拉太人这种谨守规条的表现 让保罗害怕他们因而失去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以致保罗为他们所做的尽都白费功夫。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我曾看过这样形容偶像的一段话：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文字描写的极为透彻。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过去都是拜偶像的，现在却因着被神认识，以致认识神。其实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要从现在回到那蒙昧无知的过去。有些事只可以回头望，却不可以回头走。让我们都凭信直奔天家吧。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选错航空公司可能会让飞行变成一场噩梦，但有些经济舱的体验却出乎意料的美好。航空咨询公司 Skytrax 近日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佳经济舱航空公司排名，亚洲和中东的航空公司包办了前五名，其中香港的国泰航空 Cathay Pacific 荣获亚军，而美国仅有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挤入前十。Skytrax 的排名是基于年度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反馈。在经济舱的评比中，新加坡航空凭借其超宽座椅夺得桂冠。在波音 777-300ER 客机上，新航坚持采用更宽敞的333布局，而非竞争对手常见的每排十座。乘客表示，臀部和肩部的拥挤感大大降低，其顶级的经济舱餐饮也获得了极高评价。香港的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位列第二。国泰在2026年同时被评为全球最佳机舱服务员航空公司，其较大的座椅、令人满意的餐饮以及丰富的机上娱乐系统是其获得高分的关键。飞行常客网站 View from the Wing 创办人莱夫 Gary Leff 赞扬了国泰出色的机舱服务，指出仅仅是被当作一个人和顾客来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自行装卸的货物，就能让经济舱的旅行与众不同。航空业评论员海德 Lachlan Hyde 补充说，国泰还在椅背配备了清晰的 4K 触控荧幕，并整合了蓝牙音讯，提供了强大的娱乐服务。内容来自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领袖他们的服事和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您听过神学美学吗？神学美学跟一般的美学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和没有信主的朋友谈神学美学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冲突或张力？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从小到大，我自认是对美的理解比较有限的人，因此过去在听到神学美学的相关讨论时都不太感兴趣。然而近年在阅读当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提到，若二十世纪人们认识真理是从真的角度切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则开始更多从美和善的角度来切入，也让我意识到美学不只是一种艺术品味，更是关乎福音的表达。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在华人当中少数研究神学美学的彭胜友博士，来和我们聊聊何为神学美学，以及这对教会实践使命有何重要的意义。彭老师你好。
7: 董牧师好，还有所有在使命门徒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彭老师研究的一个主题，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在我们开始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服事学术的旅程甚至可以提到说，你是怎么样开始研究到神学美学这个领域的，因为毕竟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一块是真的很少人去触碰。
7: 好的，谢谢董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回顾起来是要非常感谢上帝他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经历。有一个牧者朋友就打趣的就跟我开玩笑说，彭老师啊，你是三七部队啊。意思就是说我待过福音机构，然后也待过地方教会，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任教。他说，你每一个角色都扮演的还行还不错这样子。我听他一讲，我就想到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会做神学美学的研究，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跟我早期的服事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我的服事跟学术旅程是开始在我刚刚信主，那时候是89岁，我是在亚东团契、亚东剧团信主。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它是一个用戏剧、福音、舞台剧的方式来进行布道那我们就效法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我们真的是在台湾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的脚踪，特别是在上个世纪19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的福音媒介还没有那么多元的时候，有天意剧团亚东剧团，用戏剧的方式，还是在当时的教会界是非常能够善用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不仅在台湾，那我们也在世界各地我去了20多个国家，用几种语言，然后来跟这些人来传福音。所以透过戏剧的方式，我就看到艺术对福音宣扬的一种独特的力量。我就逐渐感觉到，就是哇，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神学装备，把艺术跟信仰做更好的结合。所以我就决定，我就放下剧团的工作，然后到浸信会神学院，我接受道硕的完整的训练，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说是神学美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吧，也许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什么叫做神学美学哈。然后好了，我就在神学院读书，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就尽可能把我的艺术经验、舞台布道经验跟我的神学信仰的这些能够做结合。
8: 嗯，
7: 好，这样过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我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在这个中陶地方牧会哈，客家地区牧会。我一边牧会，因为就靠近台湾的中原大学，中原大学那时候有一个叫宗教研究所，我就在那边攻读另外一个硕士学位。那那段时间在宗研所，我就接触到诠释学啊，尤其是伽达玛的艺术经验里面的真理表达。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人应该对我们中文叫做伽达莫尔或者是叫高达美啊，不同的翻译，他有一本书叫做《真理与方法》。那这本书其实后来成为我写道说论文的一个主题。我就研究到他的他的诠释学，他怎么样透过艺术经验来展现真理，然后这个就帮助我思考艺术它怎么样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形式啊，音乐、舞台、圣诗，它只是一个表达形式，不只是这样。透过这个学习，我发现它是一个打开真理的一种方式，就让真理涌现的一种方式。好，这是我第二个阶段。然后后来我就牧会几年之后，因为我的母校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就是我现在服事的机构，有师资培训的需要。那我其实在神学生时代我就领受到神学教育的这样的呼召，好，我就回应了神学院的这样的呼召，我就带着我的家人，我太太还有一个孩子，我就到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好，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本来研究的就是想做戏剧跟神学的结合，但是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到，哇，原来有一个神学美学这个领域可能要更早于神剧来做研究。Okay. 所以我这段经历就帮助我把多年的艺术实务跟这个神学思考结合起来，就帮助我深化对美还有跟神学信仰教会生活的理解。这个大概是我的整个的过程。
8: 哇，谢谢彭老师，真的很精彩哈！刚刚你说三期的服事，就包含在机构剧团，包含在堂会牧养，也包含在神学的研究。那特别第一阶段在亚东剧团，老师你刚刚讲到说是上一个世纪，我突然觉得好遥远，但仔细想想，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讲到神学美学，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神学美学，或者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不是神学美学，人们对神学美学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可以帮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像我这种完全不懂的人给我们一个概念。
7: 好，谢谢董牧师。好，董牧师很谦虚。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神学美学都会是，特别是我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谈，他们都以为是美学，所以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的误解，就是以为神学美学就是美学。那没有错，神学美学有美学的部分哈，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美学。我们说美是什么，审美经验，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哈，你看美我看不美，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美是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还是美为着某一种目的哈？那这些美学的基本讨论的议题，大家以为神学美学大概是这样哈。那我觉得其实神学美学首先它不是美学，特别不是哲学美学或者是一般的美学，这是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的误解。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容易产生的误解，就是很多人会把神学美学就看作是一种关于艺术跟美的一个辅助的学科。讲具体一点，就是说好像只限于比方说我们教堂的建筑啦，我们的圣诗啦，或者是宗教艺术的这个范畴。那这个其实也是对神学美学不是误解，但是是比较狭隘一点的理解。神学美学 如果稍微简单讲，就是它其实是很，它比较是神学，很深刻的一种神学领域啊。它探讨美如何可以作为神学启示的重要的途径，然后跟信仰、救恩、神的启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神学美学它不仅仅是说在外在的感官世界，这个表象的世界在运作，它更多是关乎到说我们内心的心灵领受启示，然后跟神相遇。所以神学美学探讨的，你可以简单讲，不仅是美的外在表现，而是上帝他怎么透过美向人启示他自己。好，那这跟感知很有关系，人怎么感知上帝，感知上帝的启示。而上帝的启示不仅仅只是理智上的理解，好像我们很多解经，我们很多真理教导教义系统神学，上帝的启示更多是通过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官，能够使人可以感知到上帝的真实的临在。所以上帝的启示在神学美学里面，它不是停留在文字或者是教义上面，它是具体化在创造，在艺术，在音乐，在各种我们的五官五感里面的这种感官的经验的当中哈，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创造之美。那这些感官经验不是表面的这些很愉悦的感觉，通常我们说美就是啊，看了就很愉悦哈，尤其康德会这样说哈，它是上帝真理的一个具体的显现。所以我们看见一幅感人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听见一首动人的圣诗，所以我们不仅只是在欣赏那个艺术，而且透过这个形式我们感知上帝的荣耀跟真理。所以这个简单讲是神学美学真正要来讨论的核心。
8: 所以就是我们常常把焦点是放在美学，因为特别在中文后面的才是主词，前面的比较是形容词，但是其实神学美学真正的主词是上帝透过美的自我启示，所以它的主体其实是神。那另外一个好像老师澄清的误会是说，我们常把神学美学作为是艺术跟美的另一个辅助性的学科，好像是以艺术为主体性，然后来讨论它的神学意涵。可是其实按照我们刚刚的了解，神学美学其实首先是关乎上帝的自我启示，然后透过美，透过人对美的感知来认识理解上帝是谁。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7: 没有错。我觉得很好，也引发我再进一步思考，就是说上帝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的第一次出场，可以说是一种荣耀的方式，或者是荣美啊，那个是被人感知到他。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以色列民都还不真实认识上帝是哪一位的时候，他透过云柱火柱透过雷轰透过闪电，让这些上帝的儿女们，让摩西知道说我是这一位，这样子眷顾你们，陪伴你们，向你们显现，让他们可感受到哦，这位上帝是真的爱我们的上帝，护卫我们的上帝，眷顾我们的上帝。所以他的登场其实首先是可感知的，以色列民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云柱火柱是真实可感的，那使得人开始回应他，我们怎么回应他，然后再通过旧约时代到最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亲自具体成为人的样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跟他生活交谈，感受他跟我们同喜同忧，一起吃喝坐席啊，这种。所以你看神学美学是非常强调有温度的这种信仰，是可感知的一种信仰的表达啊，它不是很理论的，或者是很形而上的东西。
8: 嗯，对啊。OK， 这也让我想到，在老师讲到说上帝第一次在出埃及记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云柱火柱，我们通常好像会觉得说那是只是在形容一种上帝很威严，可是很少从美的角度来想象。然后也让我想到说，在创世纪一开始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出现。然后这带给我的一个联想是，当上帝说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其实人的那个形象一部分是不是我们也是，因为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出场是以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出场， 所以我不敢说神的形象只有这个角度可以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个角度是我们是按着那位创造者的形象出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本身也渴望创造，而我们也被赋予了一个使命，是透过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美善，让上帝的美善能够被受造万物给认识。
7: 对啊，谢谢董牧师，我觉得很好哈。我觉得圣训美学就触及到我们作为有上帝形象的受造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像一般美学只是表达好，我看到一个东西很美，我把我的主观的感受表达出来。神学美学更多是讲我跟这一位造物主，这一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创造我，他也创造了大自然，我们可看见的这些他的美好，使得我们怎么样能表达上帝的创造。那我们要做的工作，神学美学要做的工作是，我可以怎么样让别人感知到我所感知的这位上帝？这触及到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就是它不是 for 我们自己，它不是只是我自己灵修，我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信仰，所谓有信仰的人，表示说他要来分享了，他要来表达了。它有一种公共性的一种特质，好，就触及到信仰的一种本质。信仰的本质就是你必须要来见证这位上帝。所以美的东西，也许刚才董牧师讲到，就是说，哦，看到云柱火柱，感觉它只是能力荣耀，哎，没有想到美哈。那这也受制于可能我们一般人会觉得美就是，要好看呐，哈，或者是愉悦啦，或者是平衡和谐啊。其实神学美学谈那个美，就是一种同在，一种可见的啊，一种可感知的啊，那种陪伴的感觉，就是那不是好像只是心灵上的东西，它是跟身体很有关系的，所以它是具象的出现，最高潮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我们的当中。
8: 是用这个角度来谈美的话，跟一般所谓的美学是有对话交集的可能吗？因为一般我先讲，我是一个局外人哈，我对美术美学是局外人，但是一般好像当代强调的一种美，更多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或者是跟作品的一个对话跟共鸣。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好像就是预设的有一位创造者，而我们所做的这些表达的美，它是一种沟通，一种见证，一种表达，是有公共性的，是把人指向上帝是谁。这个在一般的美学的讨论当中，会有张力冲突，还是其实是有对话的空间的？
7: 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让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有一种共同的经验，那个共同的体验就是一种美感的体验。所以神学美学，我刚刚说它不只是一般美的用的那些讨论的基本的这些概念，主观、客观、普遍性等等，它有，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存在，我们要感受到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们也会有主观的感受。 OK， 所以反而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补充我们在所谓真善美，这个真只是在真理的传达部分啊，只是在行为道德的这种改变的部分，还有一个美的部分是，有时候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看到台湾的有一个阿里山的日出云海的时候，
8: 是呀，
7: 我们会有共同的感觉，就是它好美哦。好，我们有个赞叹，它好美哦。好像我们会找到一个比较能够对话的共同的基础，我们来谈美是什么，然后再进一步，我们来分辨说，哦，美有不同层次，美推到最极致，推到最边缘，我们会有一些的机会可以对话，
8: 可以共鸣的地方呀，
7: 有共鸣的地方。
8: 对，因为像去年我在欧洲服侍的时候，去到巴塞罗那参加那个参观圣家堂，那我看参观的人一半以上应该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会看到每一个走在那个教堂外面里面的人是一种惊叹在看。其实坦白讲，很多时候我的惊叹第一时间并不一定是我是基督徒，而是我看到它里面的表达，我会觉得哇哦，既然可以用这样的光线设计来表达，然后好像内心深处有一个共鸣，而这个时候我的基督徒信仰会更加深， 赋予我的这种惊叹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跟诠释。所以我对老师应该讲说，我觉得说他不是冲突的，它是一种可以有共鸣甚至更深化的可能。
7: 对，至少我们有一个桥梁在那个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渴望美的那颗心灵在那个地方。那只是说感受到美之后，一个主观美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后续去带到那美的那位客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诠释它，怎么样大家共同来转向来讨论，那这个其实会带出可能性会更大。这是我觉得神学美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
8: 那讲到这里，我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可以分享，因为我相信神学美学的讨论应该不是只是这近代的事情，应该至少已经几十年，甚至我不确定有没有上百年哈，一定在历史当中，其实我们不会是第一代的人在谈这个的。那在老师在研读神学美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几位是塑造形塑你对神学美学认识的一些人物？像老师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 Gadamer， 高达美，好，那可不可以来请老师介绍几位？你觉得对你对神在神学美学的认识研究上面特别对你影响深刻的几个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你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看法。
7: 嗯，神学美学其实大概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哈。那当然我们从早期古代教父奥古斯丁Thomas Aquinas， 他们其实的神学里面都有谈到美的元素，但是真正神学美学这个学科出来大概是这近一两百年的时间哈。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伽达玛，那我就从伽达玛来作为我的开场，因为我一开始研究，我确实是受到高达美他的诠释学，他的那本《真理与方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艺术经验里面的游戏概念。好，这个游戏概念，游戏大家听众可能听到就是游戏，怎么可以来谈信仰？甚至现在有人说崇拜要像一场游戏，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游戏概念在伽达玛的诠释学的领域，它讲的不是指娱乐或者是消遣，这个游戏概念它讲的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而且能够引发意义的一个活动哈。然后这个概念，游戏概念强调说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在游戏当中如何舍弃自我，全然的进到游戏的运行规则，游戏规则里面，然后透过互动的经验，然后来打开那个深层的真理。我在教会牧会好喜欢看我们有这个松年团契哈，阿公阿嬷我们玩破冰游戏，平常都不太有感觉，不太都是静静的，不太说话的。两个玩起猜拳，猜赢的可以拿起棒子来敲对方的游戏的时候，我就观察到当两个长辈哈，老人家进到游戏规则里面，完全忘我，完全忘记自己的年纪，本真的那个孩子的那种竞争的那个游戏的那种生命就浮现出来了。我就从当中看到，就是这种游戏概念，其实这个游戏跟艺术的创作跟接收的过程有着强烈的共鸣。我就从他的这个游戏概念去开始思考艺术怎么样可以不仅只是一个表现工具，还是一个真理可以敞开被认识的一个神圣场所。那这个思路其实一开始影响的我很深，我就从这个思路逐步想要展开神学美学艺术跟真理之间关系的一个探讨，然后开始寻求我们在美的当中，在艺术的当中怎么样经历神的启示。这是第一位，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读读他的东西。那第二位就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位，就是瑞士的一位天主教神学家，他也是神学美学的一个大师，他叫巴尔塔萨。巴尔塔萨他成为我的核心的研究，每天读书，甚至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很受他的影响哈。对他来讲，他谈到所谓有一组观念叫做形式跟光辉。形式就是 the form 啊，光辉就是里面的那种内容散发出来的那种，从里面出来的那种光辉哈 ，splendor 哈。他讲的当然是荣光，是上帝的荣光。我们一般会提到形式跟内容，总是觉得啊，形式空洞的，内容才是实在的。但是他这里讲的形式跟光辉这个内容，它是一体的，好像耶稣基督他又是上帝在地上的一个具体的形式 ，the form。 但是他讲那个形式中文翻得更好，应该是形象。然后可是他内在也散发出来上帝的荣光，看到子就是看到父。所以这是他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里面让我重新认识到所谓形式形象的重要性，或者是风格、啊、这都是很美学的语言了，风格 style、啊
8: yeah.
7: 那就是说上帝的荣耀是通过具体的形式来显现的。那这种形式不单是不仅仅是可看见的可感知的，那它带着上帝的光辉，而且指向更深的启示，神圣的启示。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神学美学，我读到他的七大册的神学美学的著作，重新让我看见，就是所谓启示跟美可以放在一起，通常会觉得很矛盾。美的东西是可感的，是地上的，是感官的。启示是不可见的，是奥秘的，属上帝的、嗯、这两造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
8: 嗯，对，
7: 然后他就处理这个问题。就他的神学美学就是他提到在基督里面道成肉身，就把可见的跟不可见的，感性的跟这个神性的，经验的跟超验的，这之间的矛盾跟张力就弥合起来，也就是耶稣基督把它融合起来、嗯，所以这种结合哈，就是强化了我对整个神学美学的理解，也就是透过美的形式引导人可以进到跟主跟上帝的相遇的当中。所以这一位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当然是我觉得影响我最深的这最重要的一位哈。其他的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嗯、当然还有哈，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8: okay,
7: David Bentley Hart， OK，我再讲一位哈，他有一本书 The Beauty of the Infinite， 就是一种无限的美。啊，这个其中也是受整个神学美学的影响，就是他的美不只是感官的享受，他强调跟真跟善的密不可分等等。好，他说美是一个呼召，吸引人进到神的真理跟善的世界。那我觉得这在我的教学，在我的牧养里面，我觉得在视觉、听觉或情感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可以更加让人渴望认识神跟追求真理、
8: 嗯嗯、
7: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些的神学家。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神学美学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怎么透过美向人启示他自己。神学美学是能够感知的，是有温度的，而且能够具象化。下回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分享神学美学对于教会实践使命有何重要的意义。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呢，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小羊诗歌创作专辑《活祭》里的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一首节奏轻快的诗歌，不到三分钟的歌曲当中，一直重复的歌词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我们在面临困境、感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会本能的发出的叹息和询问。那么在面临困境和忧伤无力之时，如何能够以轻快的歌声唱出“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因为后面的歌词已经给了肯定的答案，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这个答案能够让我们唱出感恩与赞美。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这首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歌词。整首诗歌的歌词是截取自圣经诗篇121篇的经节。好朋友，你喜欢这首诗歌吗？短短的赞美感恩诗歌，唱出了基督徒在困境中仍然能够感谢赞美的歌声的理由，是因为困难再大，艰难再高，但是上帝的帮助更高更大。在上帝没有一个困境他无法提供帮助，没有一个风浪大到他无法平静，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依靠。圣经诗篇121篇只有八节经文，但是保护这个名词就出现了六次，可见在这首诗篇中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就是看守，是留心的注意查看。耶和华神就是如此的看守你我，留心注意的查看你我，不是为了监督我们，而是为了守护我们，因为上帝好爱我们。圣经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朋友，你喜欢圣经诗篇121篇的内容吗？这就是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

人非常喜欢圣经诗篇121篇，因为这首诗篇曾经让我经历上帝的帮助。那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因为工作上遭逢到很大的打击，咬着唇流着泪，痛苦地递出了辞呈，离开工作岗位。在那个时候，我因为成为基督徒的缘故被家人赶出家门，当时和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住在一起，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面临的压力跟困境就如同是大山耸立在你的面前，让我无法跨越，也没有能力跨越。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很感谢上帝，让与我同住的加拿大宣教士以恩慈待我。他不但没有收取我应当分担的房租，还常常在他上班的时候就在门前贴了一张纸钞，让我在生活上没有缺乏。但是也因为如此，就让我更急迫地想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可是那个时候才刚刚毕业的我，经验不足，而且我也没有靓丽的外形，在找工作上面并不顺利。有一天早晨，我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圣经诗篇121篇，当时我就以诗篇121篇的经节作为我的祷告词，我祈求上帝成为我的帮助。没多久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通知我去面试。哇哦，终于有面试的机会了。我又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你赐给我的，求你让我去面试的时候，不只是我被面试被选择，也让我知道这个工作是不是从你而来的。于是我就去面试了，结果当我搭乘电梯到那间公司的时候，电梯门一打开，我看到公司的招牌下面的一行字，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时虽然我还没有面试，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把握，我知道上帝要把这份工作赐给我。果然面试之后，我就被通知可以上班了。这是我到如今都没有忘记的一个见证，因为我真实地感受到，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神，他的确赐下他的安排，使我及时地得到了帮助，使我能够拥有一份可以养生的收入。好朋友，耶和华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在你需要帮助时，你一切的帮助能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同的时期都可能会面对到如同高山耸立的困境。例如，要考好的成绩，要找到合适的工作，要拥有美满的婚姻，要有健康的身体等等等。但是，这些追求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保障，因为人有旦夕或福。一旦遭遇天灾或人祸的时候，这些我们以为重要、可靠的人脉、环境都可能会随时崩塌的。但是，上帝却要对你说，孩子，我要亲自来做你生命的依靠。我能帮助你跨越如同高山一般的艰难，我能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多多希望你相信，希望你经历，希望你可以亲自见证，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好，从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从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如何来看待关于养生或者是跟我们身体健康相关的这个话题。
1: 嗯，是的。
0: 那么我们第一个主题叫做身心灵的整体健康。
1: 是的，李诺，我觉得你这次组织的资料真的挺好的。
0: 嗯，
1: 我们可能比较注重日常的各项的一些操作吧，
0: 生活经验
1: 啊。是的，那这次有机会呢，我又觉得哎呀，这些经文真的是很让我们受益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也会有一次洁净这样的。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会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关乎到我们养生身体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好。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0: 那么上次呢，我们就分享了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三书，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第三个小点，就是叫做全然成圣与全人保守。这个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其实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反而想到之前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他在那个文章里边，或者说他的那个主题里边，他就分享到关于所谓我们灵魂兴盛，或者说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关系嘛。他就说，在此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就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也没有被赐予新的身体。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灵与肉之间的挣扎。我们常常说肉体的私欲，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老我血气这些基督徒很熟悉的这些名词，那它往往就是来自于这个有罪的罪性所带来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冲击。而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做我想做的，我却不做，
1: 是，
0: 对，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做出来。
1: 是，
0: 你看保罗他真实的面对这个挣扎，我相信这个挣扎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也并不陌生的。而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个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如何如何呢，说让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你看他不是说愿你们得救就这么简单笼统的，对不对？愿你们讨主的喜悦，也没有这么笼统。他说灵与魂与身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祝福的话都是从最圆满的来说的嘛。但是落到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就很惭愧了。就感觉到我真的能够全然成圣吗？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就像刚才李诺分享的，那圣经让我们做的，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
0: 立志为善，由不得。
1: 对，由不得我们呢。所以，一想到，哎呀，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成圣吗？真的是不敢说哦。但是有一点我们又很得安慰的，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是主是信实的，他说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得蒙保守。我觉得这个我们肯定是得蒙保守的。
0: 对，
1: 那主要保守我们自己也要去努力去去向这个全然成圣这个去努力，是吧？
0: 真的从这个点上来看，你看我们又回到前面我们分享一些日常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到，比如说我身体突然出现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嘛。
1: 对，
0: 那我们说 神的保守是怎么样保守的。
1: 嗯，
0: 并不是我们肆意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神就让我们的身体有违常理的一直健康下去。
1: 嗯，哎，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身体容易受到那个冲击啊，或者疼痛啊，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保守来的。
0: 对呀，
1: 如果我们一点这种疼痛啊，这种冲击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觉得无所谓啊，这里碰一下，哎，那里碰一下，我们把身体

0: 准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没错。
0: 所以我觉得神的保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全然交托的，不是说哎呀我这里又要怎么弄一下，那里又怎么用一下，我们应该就常常回到就神的话里面，我们想一下，就是神他要全然保守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积极的配合，是吧？
1: 而且呢就是说像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观点里面，他也说呢，我们今天所得蒙的这个救赎或者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完全出自于神他美好的心意。
0: 没错，
1: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神愿不愿意。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坦诚的讲哈，就是保罗他很多在书信里边他的表达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他常常说的是愿你们。他很少啊，我是觉得很少圣经当中会出现神呐、你就让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0: 对，好像我们自己私自的祷告会经常这样的啊，求神要怎么怎么样啊，这样好像派工一样，对吧？
1: 对，
0: 但是保罗他从更高的角度来提醒我们，神肯定是信实的，肯定是保守我们的，也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他的最高愿望，是吧？但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着我们平常我们是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在操作上有没有误区，
1: 是
0: 然后我们在身心灵上我们有没有依靠神，
1: 对，
0: 去保守我们的身体，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各种操作方法或者世上的各种操作方法，而忽略了神的保守。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我们回到经文本身呢，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坦白的讲，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从整个我们说神学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罪性的理解和解释来看呢，除非主来并且为我们换上新的身体，披上圣洁的衣袍，我们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对，
1: 那么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其实保罗指向的仍然还是这个救恩的成就，就是我们今天守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看到这一群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尽管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呢，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无可指摘的生命的应许。
0: 是的，神是信实的，那神的救赎他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再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主的救赎，主的完全的就是抹去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完全无可指摘。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真正的指望对我们来说就仍然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得着这个救恩，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0: 是的。
1: 接下来呢可以分享下一个小的主题，叫做神的赦免与医治。那这涉及的经文相对比较多一点点，我也想请杨丽姐帮忙读出诗篇的经文和出埃及记以及箴言书的经文。
0: 诗篇103:2-3，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出埃及记15: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箴言4:20-22，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1: 其实你看这几节的经文呢，都是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疾病的问题要被解决，或者说你看箴言书也说医全体的良药，而且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箴言书4:22后面接着23，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节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0: 是的，
1: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 那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心很重要啊。
0: 嗯，是的，
1: 但是前面的那节经文又说，
0: 嗯，
1: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0: 嗯，
1: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0: 嗯，是的，是的。所以，神是医治的神，这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很完全的告诉我们了啊。
1: 嗯，
0: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医治了聋子、瞎子，还有就是患血漏的女人等等啊，数不胜数的这么多的案例，和神迹，然后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身心灵，我都觉得应该每天吧，都归正一下吧，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偏离啊，看看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分配不均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呢，应该扩散到身心灵，而不是专门关注某一项的健康问题。
1: 没错，而且呢，这几节经文其实也反复的跟我们强调，神才是医治者，
0: 是的，
1: 神才是那位掌管这个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这位主宰。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于这个救恩的启示呢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百姓来说，他未必能够如同好像今天我们一样看到，比如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如何的成就神的救恩，但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更强调的就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他就得祝福。那这个祝福里边就包括了比如说疾病的医治，对吧？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始终还是要记得和就是相信，就是神是医治权柄的源头。我们今天身处在一些病痛祸患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向我们的主来祷告，求他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身体上的一些痛楚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甚至可能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啊，是我努力了，或者我想到什么方法，或者某些人给我出了什么主意。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这个医治也不会成就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所使用的资源也是神赐予的。就算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可能也是神保守我们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思想呢，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呢，帮助我们去建立正确的生活的一些规律，以及可以更好的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当然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操练敬虔的生命。
0: 是的。
1: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全国咖啡协会 National Coffee Association， 每天饮用咖啡的成年人数目多于任何其他饮品，包括自来水或瓶装水。2026年全国咖啡数据趋势秋季报告发现， 66% 美国人表示过去一天曾饮用咖啡，而在外饮用咖啡的情况已接近新冠疫情前水平。报告发现 ,83% 咖啡饮用者在家中饮用咖啡，在外饮用比例则达 38%， 为2020年1月以来最高。此外，现实饮用特色咖啡的美国成年人已多于饮用传统咖啡者。48% 表示过去一天曾饮用特色咖啡，创下新纪录。这份由 Dig Insights 代表全国咖啡协会进行的报告指出，拿铁、卡布奇诺及摩卡等以浓缩咖啡为基础的饮品是特色咖啡受欢迎的关键。创纪录的 47% 美国人过去一周曾饮用这类饮品。全国咖啡协会总裁兼行政总裁莫里 Bill Murray 在调查新闻稿中表示，很少事物像咖啡般深深融入美国人的生活，这些数字显示我们对咖啡的热爱只会愈来愈强烈，愈来愈多元化。无论是在家冲煮，在得来速点购，亦或享用一杯心爱的浓缩咖啡饮品，咖啡持续演变，同时仍是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呢，深深的被提醒了，我们很容易呢，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聆听神，还有聆听别人，也要聆听自己啊。而在聆听别人的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我们很急于给建议，也因此呢，其实是出于自己的焦虑，我们害怕听别人的软弱，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真的交托给神，因此我们急于给别人建议，这往往呢可能没有办法给对方同理心，而带给他更多的伤害哦。那刘文呢是一个做广播的人，我常常觉得好像呢都是我在说你在听，我好盼望我也可以学习聆听，不仅是操练聆听神，不是聆听这世界的声音，这世界的声音会让我们恐惧，让我们焦虑，但是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也希望透过聆听你的倾诉，能够为你祷告哦。好，那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祝福，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所引用的经文是新译本圣经哦。好，不论你手上的圣经是哪一个版本，请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新译本圣经。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如果我们让自己陷入忧虑的泥沼中，我们的精力将只会专注在那些关于自己和影响我们权益的事情上。由于我们只在意自己，就算有帮助别人的机会，可能也没有办法把握或是看到，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去祝福他人。神希望我们不仅爱他，爱自己而已，还要爱我们的邻舍，那些倒在路边，在身体情感上，在心灵里，财务和精神上受伤流血的人，需要我们去关怀。从现在起，透过我们对他人的关怀，让我们走出自我，进入神和他人当中。当我们开始聚焦在神和他人身上时，我们的忧虑也会消失在神爱的光芒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扩张我的视野，去看见需要帮助的人。求你显明我可以奉你的名去爱和帮助哪些人，并赐给我能力和喜乐的心，去成为他人的祝福。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线上祝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最近在小组聚会当中呢，特别读到一本书，在过去我们也曾经读过，就是《箴言漫游三十天》当中讲到关于经济方面，那带领的弟兄呢，他特别在一开始就问了一个问题，觉得你自己很富有的人请举手。在我们当中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同时举手了，但是他们却是在座的人在经济方面呢，是可能最不好的一对夫妻啊。但是他们却感觉到神所赐的是何等的丰富，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在现今的世代，成功代表的好像就是物质丰富、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软弱呢？人生一定会有苦难，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离弃我们了吗？从唐木华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软弱当中如何靠着主继续的服侍那世代的人。虽然他现在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这一些著作继续说话，继续使我们坚定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很喜欢这一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从这本书得到帮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推雅推拉教会真权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民数记第24章17节的预言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事后来看，这预言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降临上。最有趣的是，这个意象出自巴兰口中，先见约翰在给前一个教会的书信里才提过他。在启示录第22章16节，耶稣称自己为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当推雅推拉教会得到的应许是基督将晨星赐给得胜者，我们明白个中意思，就是他会把自己赐给他们，亲自临在他们生命中。晨星这个基督的名字特别美，因为我的新陈代谢不足，早起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很少在日出之前起床。但当我为了演讲必须飞往东岸，有时候会看到晨星。在这种时刻，闪烁的美景总胜过搭早班飞机的凄凉。因疼痛而难以入眠的人也常说，看见晨星给他们极大的喜悦，因为表示不久天就会亮了，黑夜的痛苦将要过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只有这封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有这么特别的基督同在的应许。然而七封信中也只有这封信在得胜的这句之后加上特别的提醒，就是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似乎表示耶稣的同在和遵行他旨意有密切关联。这关联并非把信心变成努力做善功，建立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坚定地拒绝这种不符合圣经的观念。这封信不是警告我们要以行善赚取耶稣的同在，相反的，这两句话合起来是要再次提醒， 如果我们的信心无法为实际生活带来改变，就会失去基督经常的同在。如果我们拒绝他的生命之道，就不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我们被其他的神明掌控，就不会感激他爱的同在。另一方面，我们继续遵守神的旨意，就会经验到与耶稣可能有的亲密，在思想与行动上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有一年圣诞，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和他妻子写信给我说，他们新近学习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能更彻底理解基督多么希望我们在生活每一方面都住在他里面，这小小一句话会为我们带来极大力量，这是何等有转化力量的应许。可是如果坚持自己没有道德的生活，沉迷于偶像的选择，就会错失在基督里的机会。每当我们信靠别神，就减低了基督无所不包的同在。每个违背他旨意的行动，会让我们与他隔绝得更远。这封信一开始本来对推亚推拉教会称赞有加，但是立刻转变，代之以基督的严厉形象，令我们措手不及，却正凸显出我们以为自己贪爱世界只不过是浅尝即止，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基督只有在这里被特别称为上帝之子，强调他的神性，而他要人悔改的全能表现在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形象上。推亚推拉信徒受称赞的是他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以及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张好行为的清单真值得注意，但是这些特别的成就一旦受到拜偶像和淫行破坏，成就再辉煌也算不得什么。因为上帝之子立刻转而找上这些问题，这种对比在21世纪应该更受瞩目。然而我们却为小罪开脱，好像只要忠心参加崇拜就好。我们屈服于各种偶像崇拜，但是给自己找各样的借口，因为我们是相当不错的基督徒啊，会做善事、爱邻舍。我们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其实任何罪都会玷污整体。我们没有自以为意的余地，每个人的确至少都会在某个点上失败。身为人，我们无疑会在好些地方失败。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恩典。另一方面，我们不敢随便解释审判。这封信强烈警告的目的，不是说推亚推拉教会已经无药可救，而是和前一封信相同，目的在是收信者回到恩典中，呼召他们悔改而被饶恕。推亚推拉的问题和别加摩一样，拜偶像和行奸淫，不过这里更强调后者，因此也成为本章的焦点。这次的警告更急迫，眼目如火焰、上帝之子的称呼、战士般的脚、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照行为报应人的，这些形象放在一起，构成一幅更愤怒的图画。因为这一次的情形是已经给耶洗别时间悔改，但他拒绝了。信中宣告说，与耶洗别行淫的人会遭受大患难。我们不敢把这句话错误地变成通则。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受苦的人都是因为犯了淫乱。残障人士最大的痛苦就是要忍受别人经常说我们受苦一定是因为还有没承认的罪。启示录第二章22-23节的图像特别恰当，违反神设计的性爱，在床上犯罪也会在床上遭殃，因为罪所生出来的就是带来死亡的寻欢作乐。滥交永远不会使人满足，放纵之乐不会持久。在21世纪，我们也看到这经文可怕的应验， 因淫乱怀孕的婴孩有很高的比例是堕胎而死。今日的教会忽视圣经对犯奸淫罪的警告，不敢直言不讳。我们和文化妥协，把性的罪委婉说成上床或游戏人间，而不敢说是淫乱或奸淫。单亲家庭这个比较好听的说法，无法显示未婚或离婚而造成的儿女痛苦。许多情况都违反了神设计的委身、永久婚约的关系。充满爱的性行为是在婚姻中，孩子也才能得到最正常的教养。单身者常告诉我，在这世界上维持单身实在太困难了。我单身的时候，也多年为自己的性需要挣扎，的确是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关于敬虔的性品格，忠心的残障基督徒可以教导我们两个有力的功课。教会的年轻人都必须接受这两门课程，就是纪律和整全的贞洁态度。那些经常为生活和日常活动挣扎的人，是社会上最知道如何操练身体和意志的人。在这个多数人认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社会，残障者可能比其他人更明智，更明白这种陈腔滥调的空乏。他们知道及时的快感通常带来长久负面的后果，他们知道保持坚毅的纪律照顾身体有多重要。当然，我不是说身体上有挑战的人比健康的人在性方面更纯洁，但是我要强调，这世界极需要以纪律意志胜过情绪的自我节制行动。有些人的生存有赖极严格的遵守医疗过程，他们是操练纪律的最佳导师。奥康诺在《呼喊痛苦，呼求盼望》这本书中提到，病人关心自己的病，其实没有那么自我中心，因为在病中，病就是他的工作。这样的洞见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因为我每天都得面对运动的困难而挣扎，加上经常验血和注射胰岛素，又因肾不好而必须特别注意饮食，也要因应各样的退化以及肠胃、脚、下巴、眼睛不好而有的措施。我因健康问题需要各种纪律，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教导我洞察意志远超乎感觉的重要。受试探想要放弃的人，必须用果断的意志克服情绪，对付性的需求。我的朋友林登是四肢瘫痪的病人，他就健全的性观念给了我极重要的一课。他婚前有一次向我诉苦说，因为无法展现男性特征，他很受不了别人以为他是没有性欲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我一直以亲爱的男性朋友来看待他。他虽然坐在轮椅上，却很细腻又强壮。他让我对残障者受苦的一个很大的层面有了觉醒，就是别人对他们在性方面的看法。林登和我一起探索这个主题，以很多方面论述，充分展现他的男性特色，并且借着应对往来表达他的性别。他的描述清晰表达了男子汉的性格，也帮助我学习不是以生殖器官，而是以人与人的应对来往表达我的性别。如果教会能够更深地支持年轻人以人与人的应对来往表达性别，做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就会减少在婚约之外和非永久的关系之外那没有保护并且造成破坏的性行为。在这自由放纵的年代，年轻人渴望得到鼓励去保持纯洁。为什么基督徒群体对于正面敬虔的态度提供年轻人更好的教育与支持，却做得一败涂地呢？眼目如同火焰的那一位宣告说，众教会都知道他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在圣经里，心这个字不只是感觉，还意味刻意的意志与谨慎的企图。神不会接受我们的借口，说因为感觉太强无法抗拒试探。神反而会查看我们的意志是否超越感觉， 是否根据头脑知道神反对淫乱的诫命而采取行动。虽然基督警告那些拒绝悔改的人，但是对坚忍不移保持纯洁的人却有很精确的鼓励。他敦促他们持守已经拥有的信心、爱心、忍耐、好行为、服事，以及远离偶像和淫行的坚决意志和心智。耶稣说要坚守到我回来。很多时候你我在等人来，让我们从工作中交班，或是帮助我们修漏水的水槽，从尖叫的孩子脱身，或在自己不可能办到时帮我们上下楼梯。这些经验教导我们，胜过试探的好方法是一直提醒自己，耶稣将要来了，他有一天会来，终结一切试探邪恶。他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自己依然忠心，而且他现在就带着能力要来帮助我们与试探征战。或许他以一个朋友的样子来到我们面前，站在我们旁边，使我们有拒绝的力量。或许他以音乐或美的形态出现，提升支持我们。他刚刚才以一个电话的方式来到我身边，是教会一个朋友说他今天会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脚上的支架造成一个新的伤口，情况很紧急。他如何去到你那里呢？基督以我们每个人特别喜爱的方式，恰到好处地临到我们，这是何等的奇妙。有一天我因为看到粉红色的东西，虽然我记不得是什么了，而雀跃欣喜，重新得力。因为粉红色在礼仪中代表喜乐的颜色，每每令我欢喜。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坚守直到基督再来。如果我们持守在他的旨意中，他会给我们权柄制服列国。我们误以为主站在我们这边，当我们不按神的旨意，使饥饿者得饱足，使人有衣可以蔽体，无家可归者有屋可住，神怎么可能站在我们这一边呢？当淫乱在社会中猖獗，我们怎么能够自以为自己是神的百姓呢？启示录第二章26-27节引用诗篇第二篇8-9节，宣告神最后胜过地上列王的主权，是属于弥赛亚经文的一部分。耶稣所给的权柄来自天父，而基督之所以有权柄，是因按父神旨意而活，经常的、顺服的、忠心的。只有遵守神命令到底的，才会有类似的权柄，也才会得到成心。基督愿意与我们同在，把他的权柄分赐给我们，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他呼召我们远离淫行与拜偶像，并赐我们力量按他旨意而活。我们听到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了吗？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一章《推呀推啦教会真权柄》，下一回要看到第十二章《撒迪教会》，主题是要更新。经文在《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经文很短，建议你呢能够多读几遍呢，对于我们下一回要读这一章会大有帮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你，如果有任何代祷事项或是任何感想，都写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2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1: 微商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使徒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纷争与结党问题的关键章节。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很直白地指出信徒过度崇拜人而忽视神的问题。他也指出信徒的属灵状况是属肉体的，就如同吃奶的婴孩一样。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的第一个处理的问题就是教会信徒严重的结党纷争问题。所以使徒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讲解同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普遍会把自己归入某某某拉比的门下，就如同当时的希腊人会把自己归入某某某哲学家的门下一样，如此就能够以此为荣，以此夸口。而这样的思维就潜入在教会里面，面对这样的文化背景以及对教会的影响，对使徒保罗来说，的确是需要花很长的篇幅来纠正他们 像是第一章强调的就是一切都是在乎神，不在乎人。所以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也不需要结党因此起纷争。第二章呢是

吃奶不能够吃干粮。所谓的吃奶表示只能够接受简单的道理，吃干粮则是表示他们无法接受深奥的属灵真理。因此呢，保罗对信徒的真理教导就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如果再深一点，他们就无法消化，不能明白。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使徒保罗对他们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前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正是保罗写这一章的最核心目的，这是使徒保罗以此破解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切乱象，他劝勉信徒终极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时候，生命中的眼光还有服事以及价值观就会翻转我们的态度。21节22节，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条信仰的路程上，你跟随的是人还是神呢？你尊崇的是人还是神呢？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所跟随信靠的是基督。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他不会附庸于人，乃是高举神的。当哥林多信徒结党喊着，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以为这样的归属就等同自己属灵的背景，可使徒保罗却指出，这不是属灵，这是属肉体的，是灵命的幼稚表现。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我跟随哪一位名师或领袖上，就是贬低了自己属基督的尊贵身份。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是不求人的掌声的。既然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根基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属基督的人在建造生命与教会工程的时候，所看重的就不是那表面上的草木禾秸，而是内在的金银宝石，是经得起考验的服事。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是不需要世俗比较的。世人习惯透过比较、增进、自夸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世俗的智慧在神的眼中是愚拙的。他劝勉信徒，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既然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就在他里面已经得到了全然的接纳与丰盛，而不需要靠着嫉妒、纷争或是自夸来证明自己。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

或是有名的领袖者，我们不需要依靠世俗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一切。因为属基督，就不用再把眼光放在属谁的人身上。因为属基督，就当用经得起火考验的工程来回应神。因为属基督，我们已经拥有最宝贵的身份，不需要嫉妒与纷争了。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王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数字七，奇妙的恩典。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在教会的大家庭一个姐妹发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之后呢，我就一直听到现在，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可是啊，有一段时间呢，你们的节目我就一直没有听到，那后来也问了我的牧师该怎么去听。感谢主啊，现在我又能够继续收听你们的节目了。每天呢，我都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边做家务一边听认识你真好。听完呢，我还会学木心一样去做灵修笔记。感谢神给了我这莫大的恩典。雨泽的声音好好听，给人感觉一种美妙的享受。木心的声音好爽，似女中豪杰，为你们大大点赞。我呢曾经在教会啊侍奉过一段时间，因为受过教会牧师的言语刺伤，而这个牧师现在也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放弃了侍奉。曾经我在侍奉的时候说过，等我的孩子破茧成蝶的时候呢，我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而我的女儿做老师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呢却食言了，没有及时的为主做见证，非常的愧疚。当我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雨泽说迟到的见证总比不做见证要好，我又鼓起勇气想在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上呢，为我女儿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为神做一个荣耀的见证。虽然是迟来的见证，但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6: 我的女儿呢，小学成绩还不错，经常会被评为三好学生。初中呢，也考上了我们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高中呢，却读了一个普通高中。大学呢，读了一个师范类的学院。好也是，坏也罢，其中的经历起伏，踩着波澜一路走来。好在我们的天父爸爸，他不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用爱托举着我们，也抚慰着我们，给我们一生的经历发一个勋章。此时此刻，似曾回到了当初的情景，多么的不容易，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深深明白，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托举，才成就了女儿今天的一切。女儿以前呢，常常听恩典365，还记笔记，优美的字迹记了整整2本，现在呢，还留着这蒙福的记号。后来啊，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就在我们这里呢参加了招聘事业编制的老师进行了面试和笔试。当时啊，我记得18号考场17号座位，79分的笔试，87分的面试。200多人当中，女儿排行第7，无缝衔接，刚毕业就顺利上岸，成为了我们村上的一段佳话。或许是985、211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还没有这么顺利的能够找到工作呢。我们唯有感恩。奇妙的是，女儿的座位分数排行都有7，这个恩典的数字 要知道七可是我最喜欢的数字，因为每个星期天就是第七日，我呢会到教堂去做礼拜。
5: 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是信佛的，但是我的公婆家是信主的。当我进到这一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信仰非常好，所以后来呢我也成了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也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知道神的美善，主对我不离不弃，我也一直雷打不动的跟随上帝。如今我的女儿结婚近两年了，我的女婿是一个医生，但是他还并不信主，可是呢他明事理，所以呢也不反对也不拦阻我的女儿去教会。虽然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地鸡毛，但是当试炼不断来袭的时候，我就学会单单仰望神，这是神为他的爱子做工的痕迹。而我也相信我家后来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的，我相信天父爸爸的话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成就，也借此呢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生活当中有苦涩的时候，记得仰望我们的天父阿爸，他一定会给我们回甘的。当然在这儿呢也祝福雨泽木信，谢谢你们的节目成了很多人的良师益友，我们每天不见不散，相约守候，感恩。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特别喜欢她在见证最后讲到的我们每天不见不散，相约守候。其实我也在想，我跟木星我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没有大家每天如约的跟我们守候的话，其实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有信心相信，每天当我们节目出现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已然在那里等我们了。最重要的还不光光是弟兄姐妹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也不光光是雨泽和木星在等候或者大家，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如约打开收音机打开节目，当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的时候，当然说到这个也真的是希望我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并不只是听雨泽木心，那是听着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一起来亲近上帝。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亲近主的时候，不光光是主持人，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圣灵依然在等候大家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在这样每次的经历当中看到神总是走在我们的前头，他在我们前头，在我们后头，他也在我们的四方为我们安营扎寨。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赐的宝贝。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们、信姐妹以及各位收听福音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透过电波和大家一同分享天父上帝奇妙的大爱与恩典。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低谷、伤痛还有无路可走的时刻，曾经的我呢也深陷在黑暗与痛苦当中，直到遇见耶稣，我的人生才完全被翻转。今天呢，我愿意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呢，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出来，愿意我的经历、我的见证能够安抚正在忧愁、受伤、迷茫当中的每一位朋友，将一切荣耀全然的归给我们的天父。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经历。
6: 我曾经有一段非常仓促的婚姻，是闪婚，当初也是背着自己的家人就稀里糊涂的步入婚姻。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在我怀孕期间，不仅婆媳关系极其紧张，我还遭遇了家暴，长期的身心受害、委屈和折磨，让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抑郁，终日焦虑不安，活在绝望里。那个时候没有依靠，没有倾诉的出口，我被痛苦层层压着。无奈之下，我长期服用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物，哪怕身有孕期也无法停止。后来产检的时候，医生得知我孕期服药身心受创的情况，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个孩子不能留住，建议我放弃。可是那个时候孩子月份已经很大，引产手术风险极高，根本无法操作。一面是医生的定论，一面是无路可走的绝境，我整个人彻底陷入黑暗，看不到任何的盼望。就在我人生走到尽头最无助绝望的时候，上帝怜悯了我，让我蒙福认识了主耶稣。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学会祷告、读神的话，也常常参与聚会。我把里面所有的伤痛、委屈、恐惧和重担都默默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在一次一次的祷告里，神慢慢抚平我心里的伤痕。在真理的安慰中，我渐渐走出抑郁和绝望，重新得着平安与盼望。
5: 圣经当中提醒我们，人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原本医生判定无法存活、受药物影响的孩子，在上帝奇妙的保守与看顾之下，平安健康的出生。如今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的孩子健康长大，聪明乖巧，活泼又懂事。孩子四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47节三字经，当时我满眼惊喜，满心感恩。明明是不被人看好、不被医生接纳的孩子，却这般的聪明可爱。如果不是神的大 爱眷顾，若不是神奇妙的恩赐，又会是什么呢？每当我看着孩子回想这一路的经历，心里满是感恩与感动。其实我的心里也常常觉得惭愧，蒙神这么多的恩典，却时隔多年才愿意将这份见证分享出来。但神依然温柔地包容我，一路带领医治守候我。这一路我真实地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体恤人的软弱，擦干伤心人的眼泪，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为我们开道路。家暴带给我的伤害，抑郁的捆绑，人生的低谷，都是主耶稣亲自的医治和拯救，反转了我的人生。今天我愿意站在这里，透过福音电台的见证，想要告诉每一位正在经历苦难、内心受伤、被忧愁压抑的朋友，世上的感情、环境、人的帮助都有限，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湾。无论你现在背负怎样的重担，经历怎样的伤痛，只要你愿意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愿意依靠他，他就必接纳你，安慰你，医治你，也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往后的日子，我会一生跟随主，侍奉主，用余生来见证神的慈爱和信实，也愿透过我的这段软弱被恩典挽回的经历，能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走进天父的怀里。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赐的宝贝。其实不光光这个宝贝是神所赐的，其实你自己也是神的宝贝。另外呢，在我们周姐妹的见证，她也讲到在最后，她说愿意透过我这段软弱被恩典挽回的经历，能够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认识耶稣，或者说刚刚接触听到耶稣名字的人，希望我们周姐妹的见证能够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主。我想其实对于宇泽自己来讲，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但是在你的见证当中也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了我们的上帝。就像你自己在见证当中所讲的那样，圣经提醒我们，人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我想其实这样的经文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很多遍，但是今天你的见证却活活的让我们看到了神怎么说就能够怎么去成就。感谢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我们知道神说的话都是可信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是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15章28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箴言15章28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这些经文的两个词汇特别有意思，思量在英文的经文当中直译过来就是权衡，权衡利弊，权衡方式，权衡好坏。义人的心在回答回应时会权衡，是因为敬畏和爱。当我们把交谈的对方当作创天造地的主，独一无二，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尊贵的人时，我们便有了尊重、怜惜和接纳。比如跟配偶说话的时候就不会颐指气使，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命令呵斥，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理所当然，跟领导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刻意讨好，跟他人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看人下菜。我们会有智慧与他们交流，会体恤他人而适时的选择回答的方式，会更有耐心的聆听并勒住论断的舌头，不再是仅仅权衡利益最大化，而是同样会权衡效果最佳化。于是舌头上就有了恩典，有了造就，情感上就有了体恤，有了支持。思量权衡的前提是我们开始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英文的经文呢直译过来呢就是涌动，是一个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状态。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一个人的口中都是伤害、拆毁的污言秽语时，说明他没有对造物主和对造物主诫命的敬畏，从而没有爱。 因此言语就成为了武器和盾牌，要么伤人，要么隔离。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嘴跑到脑子前头的人，直至我意识到这是我的罪，也是我的功课时，我开始祈求主帮助我勒住口舌，思量如何回答，吐出造就人的话语。我不得不说，这个顽疾正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瓦解和消失，而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我身上的作为，因为我自己无法做到。主啊，谢谢你在过往的经历当中帮助我，也帮助我勒住舌头，求你帮助我未来善用我的舌头，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箴言书第15章2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那当然，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说言多必失哈。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这里如何回答的意思就是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所说出来的回应还有答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义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所称为义人的人呢，通常都是敬虔的、爱主的，并且有智慧的。那么这样的人在开口之前呢，会在心里思考我应该说什么，怎样说才更合适。所以谈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另外一处经文，应该是在雅各书当中讲到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谈到这个慢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刚我讲的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说言多必失。这里的慢并不是说哎，好像要改变我们说话的速度慢下来能帮助我们有智慧的话，当然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最重要的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这里讲到的并不是说好像一定是说话的语速变慢了，而是指什么呢？不要轻率的开口。我想这就是老祖宗讲到说言多必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太快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反而就失去智慧了。如果真正去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所谓的这些义人、有智慧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说话并不是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情绪或本能的反应，而是经过思考衡量之后才说出来的。当然这跟岁月还有人生的历练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哎，你看那个人啊，或者某某某特稳。什么叫做稳呢？就是这个人啊，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会冲动，他的情绪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而我想在这里呢，神教导我们要成为或者效法的也是这样子。当面对不同的环境，当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稳稳当当的。而这个稳稳当当呢，并不只是说话慢吞吞，而是说他们的内心受到智慧的管理，所以说出来的话呢也受到了节制。弟兄姐妹，智慧的人并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想到神喜悦什么再决定说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就是在圣经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教导。比如说我记得非常印象清楚的，就是在我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教会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雨子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做语言工作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嘛，然后我们总是觉得说哎，我要用爱心，我要说诚实话，如果这个事情我说的是有爱心，并且呢我是说的是真实的话，那我就要去说，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可是忘记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教导非常的清楚，说并且说话呢要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谈到智慧，我觉得很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相互共勉提醒的地方，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说出去之后呢，哎，我呈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我软弱，我就是软弱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呈现的真实。可是就忘记我们的真实可能对方他的生命的状态还没有达到能够接受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地步。包括保罗也讲得非常清楚，你真实的去吃血也好，去吃任何的东西也好，这是你的真实。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真实让弟兄姐妹去跌倒了，保罗是什么呢？我宁可不去这么去做。所以我想这就是谈到为什么我们要慢下来的原因，我们要稳下来的原因，就是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纵然你觉得我这样一个说话好像是带着智慧的，或者带着真实的，或者是带着爱的，但是这样一个爱，这样一个真实，是不是也带着造就呢？如果我们的话语不带着造就，那说句难听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真实，所谓的爱心，只不过是哄自己开心罢了。但神希望我们做的是有见证，能够荣耀他的名。因此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够彼此去共勉，并不是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只是为了 让自己开心，哎，我真是我有爱心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做的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造就人的。
1: 说话其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从一岁以后开始牙牙学语，好像说话就成为了我们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去表达嘛。那你既然言语是为了表达，那我就是把我的思想外化成为了一种言语，对方可以理解，而不是我藏在我的脑子里面，大家看不见听不见，对吧？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我的这个言语表达会给对方带来的是什么。但是基督信仰不一样，神一直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话语所带来的果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箴言的第15章28节里面所看到的，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敬畏神的命令律例典章要求的人。那神就要求我们要说合宜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要说美好的话，要说祝福的话，要说赞美的话。可是我们人的本性呢，又是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些。我们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真实的表达，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真实可能带给对方的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嘴快的人，从小都嘴快哈，就是从我开始牙牙学语，我妈说我说话就比别人早，我11个月我就开始说话了，所以好像说话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能力。但是直到我自己信主，才突然发现这个能力，以前我认为啊，我这个能力特别好，能赚钱，然后呢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优越感哈，辩论的时候或者是主持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可是当我真的信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能力其实带给我的伤害，不能说对我的伤害，是我带给别人的伤害，或者说这个能力带给我的好处远远不及它带给我的坏处。因为我总是在以自我的感受，所谓的真实的表达的时候，带给他人的不一定是一个祝福，不一定是一个舒服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越来越意识到说，原来我真的在这方面是需要好好下功夫的。在从信主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今天信主6年的时间，我想说的是，我常常还是会在言语里面犯罪，常常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包括有的时候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的 mentor 严老师说，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shut up and pray， 就是闭嘴然后去祷告。可是作为一个母亲，有的时候你知道闭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看到他的房子乱了，你难免会说上一句，你的房子乱了，能不能收拾一下？然后呢，孩子如果就是有的时候周末在家的时候睡的时间太长了，就我女儿常常会跟她的同学讲说，亚洲妈妈就见不得我们睡觉啊，就是但凡我们躺在床上，亚洲妈妈就认为完了，这个孩子特别的不努力，特别的不勤奋。所以有的时候她礼拜六在家里睡的时间长了，我也会推开门说，别睡了，该起来了，该干点啥干点啥吧。你看，明知道其实这个对孩子不一定会造成造就啊，不一定会带给他一些支持祝福，可能会带给他另外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控制不住你自己，所以在箴言15章28节，我们就看到主说义人的心，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有一颗义人的心，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有一颗愿意改变被神来掌管舌头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愿作之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舌头依然有的时候会捣乱，会犯错，但他犯错犯罪和伤害他人的频次会降低，会减少。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说到我们在神面前要等候神给我们智慧，然后再去回答，其实让我想到旧约当中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尼希米哈，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当中记载，当尼希米站在波斯王面前，王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呢？”那圣经紧接着在这一个问题后面紧接着记载，当时呢尼希米就默祷天上的神。王当时给尼希米的一个问题只是一瞬间，并且当时的尼希米没有时间哦跟这个王说啊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去祷告。但是呢尼希米去做了另外一个事情，他虽然没有办法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祷告，但尼希米没有马上去回答，他在这个经文当中记载说他马上呢就默祷天上的神，然后呢他才去回答王。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祝福，包括王答应他的请求啊，给他木材啊等等等等，最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讲到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不是因为尼希米反应慢，而是因为尼希米先让神进入到自己的回答当中。
1: 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需要刻意操练的哈，我自己现在就是在刻意操练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呢这个嘴特别快哈，说出去之后特别的后悔啊。好是好在现在知道有的时候有些话说出去以后特别的后悔。上个礼拜的这个周末呢，我女儿从下午的2点钟啊一直睡到下午的4点半。你知道她即将迎来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的一个考试哈，那这个考试就意味着她以后申请大学能不能够拿到奖学金助学金等等这一系列。你知道作为老母亲的那个心就是你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24小时都背题刷题学习，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充分的准备去参加这个考试吗？没有，我就从下午2点一直睡到4点半，我的那个火就已经到了嗓子眼儿。我首先要在这里表扬的是我女儿其实是一个很自制的孩子，她学习成绩也很好，她自己对自己是有计划和安排的，但是你架不住她有一个是吧特别爱操心然后嘴巴又特别快的一个老母亲。所以4点半的时候呢，我终于忍无可忍哈，我就敲敲门，我说可以了哈，这已经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起来吧。然后我女儿呢就浑浑噩噩的就跟我说啊、哦，好的知道了，起来吧。当我从她的房间转身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多余了，我做错了，我又没勒住我自己的口舌，因为学习或者说考试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能够以我的时间要求和标准去要求他。也许他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完成了2个小时的学习的这个内容，这是他的学习能力，可是我不知道呀，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学2个小时，扎扎实实学2个小时。我自己转身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后悔之后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先去祷告，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又没勒住我自己，求你帮助我，让我这句话出去以后不要成为孩子的压力，也求你让我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我没有说未来的每一天，你让我不要叨叨他睡觉和学习这件事情，你让我在每一次想要叨叨他的时候，你就让我转身离开，你就给我一个这个力量让我转身离开，或者给我一个外在的力量打断我想要去叨叨他的这份心。所以你看刻意操练是必要的，但是刻意操练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做不到，而神就是要让我们因着敬畏打破我们的下意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彼此劝勉吧，也请为木星祷告哈，因为我自己的的确确是个嘴很快的人，有的时候说出去后悔，但是呢不说吧，有的时候好像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依靠的过程。求神能够帮助我在孩子今年特别重要的这一年当中，让我学会该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该说。

翰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恩典祭坛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慢的一首歌曲，并且呢，它唱的也非常的清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于这首诗歌，我就不介绍太多了。我希望这首诗歌呢，我们成为一个邀请，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首诗歌呢，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祈祷，愿主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夏姐妹，她说，我女儿今年23岁，13年前呢，我听到福音，后来带着女儿一起去教会，一起信而受洗，归入基督，信主。这13年来，我经历过很多奇妙的恩典和见证，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信到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当中，愿意我的见证成为大家的鼓励。3月16号晚上6:30呢，丈夫吃过晚饭给我打电话说去公园散步，我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下班之后呢，一个中风的姐妹给我打电话叫我给她买药送去。丈夫到了公园，我叫她先走一圈。7:30的时候呢，丈夫打电话给我说她呼吸困难，我听见电话那边她说话的声音都把我吓坏了。挂了电话我就跟姐妹说我得走了，我丈夫状态不是特别好，请为她祷告。5分钟之后我赶到公园，当我见到丈夫的时候，她全身是汗，脸色变青，呼吸困难。我搀扶着他走到公园门口的电动车旁，准备用电动车带他去医院，可是到了电动车旁他却没有反应了，整个身子往下坠，叫他他也不回应。于是拿起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医生告诉我车已经派出来了，叫我不用挂电话。医生耐心地问我丈夫的情况，因为我扶不住丈夫，就慢慢地也把他放在地上让他坐下。通话5分钟左右，救护车到了，医护人员动作非常快，抬上救护车之后呢，一阵抢救，医生告诉我说我丈夫不行了，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1: 我心里在祷告说，人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医生的手中。我就对丈夫说，你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你就呼求耶稣，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相信他在呼求耶稣救他。我就把丈夫的情况发到群里，紧急邀请大家为我的丈夫祷告，同时我也在为他迫切的祷告，神啊，你救他的生命，如果你能救他，我就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我的祷告是，主啊，你如果接他回天家，相信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要留他的生命在世上，你就全然的医治他。丈夫在3年前复活节信而受洗，归入基督，信主期间主日聚会小组查经他都没有缺席过，每次聚会他都是第一个先到。他爱耶稣，耶稣也爱他。救护车将丈夫拉到了我们当地的人民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医生很麻利地抢救我丈夫。一位长得很高大讲北方口音的护士发现我丈夫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就问我们，你们也信耶稣吗？我说是的。护士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放心，耶稣会救他，耶稣会托住他，你丈夫必得医治。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很得安慰，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也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丈夫吐得满身都是，我就急着在群里请求弟兄姐妹，谁有时间就可以给我送一个充电宝，并且带一包餐纸来。一位姐妹看到我的需求，很快就送来了充电宝和纸巾，真的很感恩。认识你们真好，认识主真好。有弟兄姐妹的关心和鼓励、帮助以及安慰，我的内心很受感动。丈夫通过抢救以及一系列的检查之后，被送进了 ICU。人一旦进了 ICU， 家人就不能够陪同，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探访，周二周四每次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丈夫是星期一晚上8点前送到中心人民医院的，11:左右送进 ICU，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12:30左右了。回到家我一直在为丈夫祷告，住进 ICU 这个费用1天2万左右。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平时没人生病，有衣有食，生活都很好过，但是一旦有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开支。所以呢，我又开始为这个医疗费用来祷告，求主不要将我担不起的重担强加给我。第二天星期二是探视的时间，几个姐妹跟我一起进 ICU 探访我的丈夫，他一直在昏迷当中，怎么叫都醒不过来，又听见很多种声音对我说，别治了，这样的病情就算治好了也是植物人，从 ICU 出来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植物人。 这时候的我非常无助，担心这个费用承担不起，医治下去人财两空，几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承担的。也有弟兄姐妹对我说，听医生的，相信主会医治他的，在你的经济上不会让你作难。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直都在为他祷告。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我家弟兄在 ICU 住了8天，第6天的晚上医生打电话给我，看着医院的电话我沉默了，我不敢接，不知道医生会告诉我什么样的信息。医院的电话停了又响起，最终我鼓起勇气接通了电话。医生说终于接通了，他说我告诉你啊，星期一呢你可以给你的丈夫送餐来了。感谢主，我丈夫醒了，还可以吃饭了，哈利路亚。
1: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给丈夫煮了粥送去医院，到了医院护士就把餐盒拿进去不让我进去看丈夫，我就在外面祷告，也没有去做礼拜。9点左右我又一次按了门铃，主治医生问我什么事儿，我说我想进去看看我丈夫。感谢神，他居然答应带我进去了。看着丈夫双眼瞪得圆圆的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问我说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主日。他一下子就撑起头来要我带他去教会，我哭笑不得，他身上插满了管子，于是我就安慰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等出院了我们再去聚会。我看到我丈夫嘴里的呼吸机已经拔了，丈夫又说他饿死了。我看着医生7点送来的早餐没给他吃吗？我当时就在想，这 ICU 的医生护士太没责任心了，我要是不进去这送来的餐都不给他吃。感谢神的恩典，送早餐来我却没有离开，原来神是要我亲自喂他吃粥。我送来的早餐丈夫当天全部吃完了，哈利路亚，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认识主真好，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是我的依靠。周一晚上6点多钟丈夫从 ICU 转出并进入了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一周我就申请给他办了出院，医生不批准他出院，医生说出院以后出什么事儿和医院无关，要签字儿。我签了字儿就办了出院手续。感谢神，加上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和这些年的积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经济上没有让我作难。回到家丈夫慢慢调养，到如今我写见证的当下，我丈夫能吃能走能喝能自理，一到礼拜天啊还能自己搭公交车去参加主日聚会。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
0: 还有一个见证，当我家弟兄病重的时候，我叫了救护车，第一时间通知教会为他紧急代祷，也通知了丈夫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的信仰呢，他的家人一直抵挡，说我们不孝敬父母不拜祖宗。我嫁到这家呢就没有见过公婆，因为公婆去世的比较早。那么这次丈夫病危呢，他的亲人没有一个来看他，还说你们信耶稣的求耶稣来救他吧。我说是的，我们的上帝必医治他。还有我娘家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也信耶稣归入天家，兄弟姐妹听了福音也相信耶稣。由于没有人牧养呢，有的姐妹口上相信但没有行为，有的姐妹不信耶稣，而有的姐妹呢目前还是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次丈夫进了 ICU 呢，有3位姐妹奉献金钱，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说，如果我们神真的能够医治好我丈夫呢，他们就都相信耶稣。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救主耶稣基督，只要信向他祷告，他必按他的旨意来成就。
1: 出院回到家，隔三差五的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探访，来家里看丈夫的人啊，都说这是一个神迹，居然能恢复得这么好，有主真好，有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分担这个重担。有的弟兄姐妹啊说昼夜都在为我丈夫祷告，有的

0: 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唯一的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感恩宇泽木星，也祝愿你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我听节目啊，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愿福音电台越办越好。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再次谢谢来自于广东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在看她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死回生的见证，但是我也在想，不光是夏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起死回生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应该充满神的故事。谢谢夏姐妹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主他自己的怜悯信实，也让我们看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选错航空公司可能会让飞行变成一场噩梦，但有些经济舱的体验却出乎意料的美好。航空咨询公司 Skytrax 近日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佳经济舱航空公司排名，亚洲和中东的航空公司包办了前五名，其中香港的国泰航空 Cathay Pacific 荣获亚军，而美国仅有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挤入前十。 Skytrax 的排名是基于年度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反馈。在经济舱的评比中，新加坡航空凭借其超宽座椅夺得桂冠。在波音 777-300ER 客机上，新航坚持采用更宽敞的333布局，而非竞争对手常见的每排十座。乘客表示，臀部和肩部的拥挤感大大降低，其顶级的经济舱餐饮也获得了极高评价。香港的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位列第二。国泰在2026年同时被评为全球最佳机舱服务员航空公司。其较大的座椅、令人满意的餐饮以及丰富的机上娱乐系统是其获得高分的关键。飞行常客网站 View from the Wing 创办人莱夫 Gary Leff 赞扬了国泰出色的机舱服务，指出仅仅是被当作一个人和顾客来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自行装卸的货物，就能让经济舱的旅行与众不同。航空业评论员海德 Lachlan Hyde 补充说，国泰还在椅背配备了清晰的 4K 触控荧幕，并整合了蓝牙音讯，提供了强大的娱乐服务。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
1: 是吗？
0: 我觉得某种程度我算是。对，因为我们家里有些传统嘛，啊，比如说像这个兄友弟恭这种观念。
1: 好，
0: 长幼要有序。哥哥就是哥哥，弟弟就是弟弟，
1: 好传统。我觉得那是100年前的传统，到现在哎。
0: 是，所以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兄友弟恭。哦，
1: 我们家
0: 鸡腿我吃，饭我弟吃。
1: 这什么传统啊？
0: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的话，我从小我弟就有时候 complain， 就觉得说以前就是被你吃掉很多鸡腿，所以呢，他长得都比我矮。
1: 就是偏心吧。我们家的传统不一样，我爸爸规定就是过年过节小朋友一定不能吵。一定要乖，这样才会家和万事兴。另外一个是突然忘记了，
0: 一个是什么？过年不能吵架。一个是什么？
1: 真的忘记了。
0: 所以健忘算一种传统吗？
1: 我刚刚有准备两个的。
0: 可见你看每个家里面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但是呢，传统有人被认为就是说它是守旧，
1: 是
0: 老掉牙。时代在进步，传统应该要抛弃。但是不是这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他们算传统吗？让他们自己说。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就是家庭政策大师黄少华老师，欢迎黄老师。
1: 欢迎黄老师。
0: 接下来欢迎是爸爸师母萧雅文，欢迎雅文。
1: 欢迎
0: 雅文。来，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1: 欢迎黄老师。
0: 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
1: 欢迎黄老师。
0: 好，你家有没有传统？先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2: 传统在华人社会里面非常被强调，可是很多传统观念到了现在却常常面临新一代的挑战，认为那根本就是过时的观念，毫无存在的价值。可是有很多传统观念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保留下来对凝聚家庭、为人处事都有很多帮助。这个时候如何把传统观念去无存精，就要看上一代的智慧了。家里面的传统观念哪一些可以留，哪一些应该随时间而逝，教养孩子时父母该想一下哦。
0: 马上要先请问一下四位，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是或不是？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哎，一半一半一半一半，都是一半。但是有这个有比较多四分之三。
1: 而且洪老师明明就是，这是什么角度啊？
3: 真的是百分之百传统吗？是有一点点，已经有一点点那个渐进的在往这个啊，
0: 往
3: 创新。对，
0: 老师先讲好了，为什么觉得自己是算偏传统的人？
3: 我这一代我是觉得我们是在一个还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儒家教育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说更早我们更幼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是我们以前叫日据时。
0: 对，
3: 对不对？其实日本人他的文化里面的那一种就是说跟儒家的那一种
0: 根深蒂固
3: 元素啊，结合的那个深刻度，有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原来本土拥有，
0: 所以他其实就影响了很深的这个价值体系，对不对？
3: 对，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成长岁月里面过来的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精神呢、也就不知不觉就传递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各种训练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很不喜欢跟爸爸妈妈用餐，特别是爸爸、
1: 对，
0: 你很严肃了，
1: 会被严肃纠正你的姿势那种吗？
3: 对，因为根本吃不饱。
0: 为什么？因为只能吃一点吗？
3: 只能吃前面的，
0: 只能吃前面的。
3: 对，
1: 只能吃眼前的，什么坐椅子要三分之一啊，然后拿筷子要这样。
4: 那爸爸不在就可以了。
3: 爸爸不在，因为我们已经养成这种好习惯了。
0: 所以后来洪老师就很喜欢吃回转寿司。哇，都到前面来了。
3: 对，我很喜欢吃锅。
1: 就是眼前的，
3: 就我的。
0: 那黄老师呢？黄老师，您刚刚举一半嘛，哈。
5: 对，举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是从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说男性的角色跟女性的角色。
1: 对。
5: 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也受到西方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受到教会的生活影响，所以慢慢知道哪些方面需要平衡，所以我就举一半了。
0: 所以你的传统是有些是先天，这个从原生家庭而来，
5: 是是是，对，
0: 有些其实是后来影响。乃玉老师也是吗？
6: 我们家本身没有非常多传统，可是随着自己长大，好像自己也开始树立一些传统。
0: 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也回答一下他们的传统是什么。Yeah. 那先问一下师母，新生代师母，你觉得你也算是一个一半传统的人哈？ 对不对？对，你是一半嘛。
4: 感觉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如果我跟不能这样说人家，就是如果我
0: 战后时期。
4: 我如果跟比我长辈一点的比起来，我可能就稍微没有那么传统。但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在他们眼中，其实我也很多观念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我懂。
4: 对，
0: 所以赶快就问一下大家，那所以。各位生命当中你有觉得哪些是你们家或是你个人的传统请起来的手写板
1: 可以写在板子上
0: 传统有时候是观念有时候是行为嘛
1: 有一些是有一些是观念性的东西是真的、
0: 啊、好那么请大家把这个答案来翻给我们看一下
1: 哦，雅文的好多哦，你是里面最年轻的，
5: 你的这么多、哦，
0: 你先讲，
4: 因为我这是应观众要求，刚私底下很多人问我说，哎、欸，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周牧师家的传统，所以我就写了两半嘛。
0: 你有分这个嫁之前跟嫁之后
4: 开枝散叶，我、哦、这边就是我自己家里的，
1: 年接
4: 然后这边是感觉上是我老公家的，
0: 了解。
1: Okay.
0: 原生家庭是你一二三这部分是
4: 吧？对，一二三这部分。
0: OK。
4: 就是我们家很重视年节、
0: 过年、过节、
4: 过年过节送礼什么这些。
1: OK。
4: 然后就是很我们，所以我们家每一次就是只要是过年过节，一定很有气氛。嗯。包括装饰、哦，端午节就会挂粽子的东西。
0: 欸、有要求那种要全家团圆吗？
4: 会。
0: 尽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再远要回来过年这样子吗？
4: 尽可能。
0: 尽可能。OK。
4: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就比较像是个性上面的，我觉得这比较可能是一种身教，就我们家的气氛、
0: 不分男女是吧？
4: 我们家
0: 要独立勇敢，
1: 勇敢那个蛮特别的，女孩子也是被这样教育吗？勇敢？
4: 我们家就是没有男生，只有四个女生，我是老二嘛。那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我们家的女生就比较不是很柔弱型的，都是比较冲的。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对，
0: 四个都花木兰。
1: 但是当四个都是女儿的时候，反而会不一样、
4: 啊。然后说话实在，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家讲话都还蛮直接的，就是还蛮实在，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也不会言过其实这样子。
1: OK。
0: 哎，这个传统就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所以你的父母亲讲话也都很实在，然后也都是独立勇敢型的吗？是这样
4: 的。对。
1: OK。
0: 所以你看，就是有父母亲的影响。
1: 然后嫁过去之后，就开枝散叶到另外一块。
0: 婚后这个的传统，
1: 结果多一点。
0: 夫家这边的哈。
4: 对。这边的话我觉得他们家让我很冲击的一个是家族会、uh-huh.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六代的基督徒了、已经六代那我们结婚十年嘛每一年都有家族会、然后每一年的家族会真的是从日本啊巴西啊就是从世界各地的亲戚都会回来、然后就是好几十个人
1: 是在过年的时候吗
4: 不会通常就是会选大家方便的时间、okay. 会有轮流的主办
0: 一定会有一个大聚会、okay.
4: 对而且呢就是来的人有老有少、然后但是在这个家族会里面他们都在纪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宣教士怎么样子帮助他们的家然后全家信主所以其实在那个家族会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都会听到他们以前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说基督徒就是不管了不祭祖啊就好像不在乎祖先
0: 对 对, 对
4: 可是其实是 不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是就是孝顺父母
1: 第二点谦卑受教合一成全我们知道在基督化的家庭这个东西都是很一直以来
0: 是一个价值
1: 知道一个真理跟教导第四点我最好奇了
0: 这是一个传统吃饭很快是一个传统啊你后来慢慢发现对, 对, 对
4: 在他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赶快抢不然等一下就没了
1: 他们家不用抢是哥哥一定有
0: 哥哥先排到就是
1: 我才说
0: 鸡腿是先哥哥吃
4: 对, 对他们是各凭本事抢得快的先抢走
1: 那比较公平
4: 没有就是我感觉到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0: 对啊黄善老师
5: 我写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就是原生家庭我父母亲告诉我们就是无形有形当中让我们有一种观念就觉得说男孩子应该是要照顾家里面生计所以这是父亲特别是我父亲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一个父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努力要认真将来的家事要在你身上
0: 对责任感对家的责任感
5: 对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对那接下来后来我第二点写到家庭祭坛这是我太太很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他每次我们一回来之后全家就有家庭祭坛以前跟我岳父岳母啊还有我们现在跟孩子已经在一起家庭祭坛将近有14年就是大家在一起能够唱歌啊能够分享啊能够彼此有这样带导的时间就是家庭共处时间就把它取真
0: 心、很像刚刚雅文讲那个大聚会的时候
1: 对、
0: 那个大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像做礼拜
4: 对，会
1: 也要敬拜唱歌，
2: 然后会有
1: 分享，
2: 就是家里面的长辈会预备一篇这个要分享的吗？
4: 现在已经传承到比较年轻的人来讲了，对。然后，但是他们一定会谈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会有新的孩子生出来嘛。
5: 对，
4: 如果你不再说的话，
1: 我觉得以后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影片哈，直接先到场的人就开始观看，也不错，
4: 好主意。
2: 那洪老师呢？
1: 洪老师，
2: 凑起来，哎，这个有
3: 人凑起来才开饭，
2: 有些家也有这种传统。
3: 对，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说谁到谁先吃，
2: 对，
3: 对吧？就七零八落的，然后呢，这个其实吃饭是很开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是也是感情交流最好的一个平台。那我是觉得我们家这个从我父亲啊，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啊，对我们总是互相等待
1: 了。对，所谓的凑齐了，是不论长辈或晚辈，一定要大家凑齐了。
3: 对，就是说长辈先到，他也不会马上就动筷，他一定就开始吆喝，赶快找人，哎，对不对？
2: 这已经很不一样了。在以前比较传统的观念是那个爸爸坐定，
5: 是
2: 拿筷子，其他人才开始动。
3: 是
2: 对不对？
3: 是没有错啊，可是就人都到了嘛，人到了。对，他刚刚那个就是说哈，吃饭很快哦。其实以前台湾有一个那种现象，就是因为要赶着又要回田里面去工作、
1: 哦、对
2: ，这是跟他们之前的作息有关。
3: 对，早期农业社会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是觉得也是个缺点了、啊。所以我跟雅文师母他们家不一样，我们家三个都是男孩。三兄弟，
1: 然后又君子远跑，
2: 男生不能进厨房。
3: 对啊，我妈妈很辛苦，所以我们对啊，像我真的有时候是笨手笨脚。前几天那个当太太不在，她有一锅稀饭，我就想自己热一热吃，就把它弄焦了
2: 啊。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进厨房训练过的，
3: 完全没有。
1: 那这个是爸爸的观念还是妈妈的观念啊？
3: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知不觉就形成
2: 家里面那种。
4: 那你们进去会被赶出来？
3: 会啊，
1: 会被妈妈赶出来。
3: 对，就是这是碍手脚碍脚，
1: 真的。
3: 对，所以这一点是我有一点比较觉得我们要改的啦。不过我们另外长出了另外一些能力，
2: 对，
3: 就是到哪里去找吃的很厉害。你知道，生命会找到出处的。
1: 没有，我以为洪老师说，如果让我那时候就进厨房，我现在就是很名厨啊，大厨之类的。
2: 那第三个运动，
3: 运动开窗。然后如厕
2: 有规矩的吗？
3: 有规矩。
2: 是什么规矩？
3: 这运动是你看我都这么大了，家父每次说要有没有运动啊？要运动啊！
2: 他是强调要运动的重要，
1: 运动强健身，
3: 要运动。然后他就会举自己为例，他如何如何啊？对他骑脚踏车骑多远呢
1: ？OK，
3: 所以有时候你要真的也要自叹服人。还有就是说开窗，哇，这个开窗特别的在意。
2: 开窗有什么传统啊？就是一定要开窗。
3: 对
2: ，OK。
3: 你看我以前不管在哪儿，他只要通上电话，就是你开窗了没？
1: 那因为空气吗？还是？
3: 对，就是空气。
2: 健康啊，
1: 健康。
3: 对，非常重视这个。
2: 如厕也是一个传统。
3: 如厕我们以前是非常痛苦。
1: 你上厕所了吗？
2: 是有什么？是有什么规定？
5: 今天去几次的？
3: 就是早上必然要做的程序。
4: 哦。
3: 对，这个是很好。对，
4: 因为我父亲家好像
2: 也有，他有这样要求吗？
4: 不是，他的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要求，但是这样他们会不会碰到问题？
3: 对，不会有，
4: 因为已经很习惯了，他就不会有不顺畅的问题。
5: 是，
2: 发现两位父亲很适合住一起，当邻居吗？
1: 所以原来这个如厕是大的小的都有，就是
3: 都有。对他，我们小时候如厕的时候，他在外面等。
2: 所以老师这个这三个传统，现在有继续让你留给孩子吗？
3: 有，但是有些没有成功，
2: 像是
1: 像什么？
3: 像如厕就没有。我跟内人观念不一样，他是觉得呢有感动再说。
1: 我也觉得或早或晚，个人习惯不同，可以不同。
2: 了解啊，哎，老师。阅读跟不可贪财的影响。
6: 我从小在家里，你如果不想做家事，你就拿一个书假装在看。
2: 对，
6: 就是免死金牌。就犯了错，赶快回家看书。我爸爸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书，他就很尊重。对。
2: 是，如果爸爸说你书为什么拿反的？对不起。就不行，还是要对。
6: 好像那个阅读，就是真的，你就知道他很看重这件事。
2: 阅读是你们家很重视的。
6: 当然，那个过程中间，就是成长过程中间，我母亲也是很爱看书。她只要到一个地方，或是有机会买到书，她就会 做这件事情。
1: 哇，那真的是所以好像书香世家
6: 哎，那也不见得书可以借啊，不一定买。
1: 你讲的就是随时拿着一本书的那种。
6: 也不是，他就觉得那个看书也不是为了读书。
7: 对。
6: 好，我想这是很不一样。当然或多或少我们家也是有士大夫观念。嗯，我觉得 我父母他们都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嗯，那可是他们认为的读书倒不是有什么功名利禄。
7: 对对对，
6: 主要就是觉得看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7: 提升自己啊。
6: 对，
7: 其实是提升自己。
6: 是，
7: 对，所以老师也就养成了就是随时随地会想要看书的习惯。
6: 是是，好像看到书就很想翻一下。哦，那当然我也不同意开卷有益。嗯，可是阅读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是一种很习惯，然后没有做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对劲这样。
1: 另外，
7: 不可贪财，
1: 不可贪财，
7: 那是跟价值有关。
6: 一方面可能我父亲是警官嘛。哦，对，那他就从小我生命几个很重要的关头，就是考虑到跟钱有关的，他都跟我说不要想钱的事情。觉得 priority 就是钱，他从来他不觉得我应该放在第一个考虑。对，好像也就变成我很自然的一个，就我们家都是这样，有什么事情你也不用问他，你大概知道他就会跟你说那个钱再多也没用。
1: 哎，每个人的家的传统听起来都好有趣。
7: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传统有的是行为面，有的是观念面。
1: 对，
7: 可是我们等一下回来讨论是说，但现在就会在社会上有一种氛围感觉是所谓的传统就一定是守旧，不肯改变，老掉牙，但是不是这样呢？等一下回来聊。
1: 好。

0: 有一点很奇怪，有人听到传统会觉得它就是过时哈、嗯，老旧，然后呢、嗯、这个固守，
1: 就 LKK。
0: 那大家觉得呢？黄老师您觉得？
2: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有些他们希望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不希望被束缚嘛。嗯，所以有些传统的这些观念，他们就不希望要有，特别是老人啊，尊敬老人，而且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说，没有现在的你，你的一些价值观，你现在的一些成就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贡献，嗯，对不对？
0: 哎，那我问一个啊，老师你在跟孩子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孩子就说，哎，你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还要求这个干嘛？
2: 因为我儿子在美国出生嘛，所以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会跟他说，你看到这些教会啊，看到这些外面这些伯伯阿姨啊要叫啊，嗯，他说你要我叫他什么？我跟他又没有任何关系，我叫他叔叔，他又不是我叔叔，我又不是他不是我阿姨。那在美国这些长大的孩子，有些时候看过去就像猫看到人一样，看你一眼跟不理就走掉。
3: 猫看到人，好妙哦。
2: 对，
1: 黄老师，你刚刚现在讲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节目忘记的那个，我从小被教育就是看到长辈就要叫。
2: 对，那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就像你叫他叫，其实很反而为这些长辈制造更尴尬的一些场面，就是说你叫他叫人叫人，他一看你，
1: 对啊，
2: 掉头就走了。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叫他叫猫看人，就
0: 啊。哎，那这个你后来发现，那你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一块？他觉得是很老掉牙的这种观念呢、啊？
2: 我就跟他讲，有些时候中国的东西没有对错，稍微捧场一下。
1: 哦，因为我觉得孩子提出那个观点又更妙了，可能就是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会问说他又不是我的叔叔，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0: 同样的问题，我问一下洪老师，
4: 也不会嘞，
0: 真的、哦，除了如厕。
4: 是，请不要只注意下半身。
1: 那有关吃饭呢？就是您的两个儿子，他可以进厨房吗？
4: 可以、啊，他们两个都比我那个在行太多了。嗯哼，对，我们可以完全消失，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1: 嗯哼，哦，哎，对，他完全消失。
0: 那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就是父子之间针对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观念，他觉得其实。时代不同了，
4: 会啊，当然会。像您刚刚提的那个例子，有没有？就是说看到人要能够打招呼啊，要能够问好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啊，不晓得是可能是跟他们的那种，上帝特别给他们一些特质吧。嗯、我觉得他们很顺服哎、欸。哦、嗯。对，然后呢，他们从这个操作当中哈、啊，他们自己也体会到说，哎，这样是很好的。像那个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对老师呢，都是有距离感的嘛，嗯、对不对啊？那他们会来跟我讨论说应该怎么跟老师建立关系、嗯、啊，比如说像教师节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表示，我说很好啊、嗯、是他们自发性来问我、
1: 嗯、
4: 对，那那个大儿子还说那需要送点什么吗，我说不需要，因为你们是学生
1: 是、嗯、啊，
4: 但是呢你如果能够用个 email 或者是说你能够写个卡片、嗯、自己做个小卡片、嗯、啊，我相信老师们一定心里面就很受激励，很受安慰
0: 对
4: 那他们就会去做啊，然后从这个过程中哎、欸、他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使得他们的师生关系更美好，嗯，然后他自己也更门府，
3: 对
4: 对，所以
0: 对，其实对老师表达感谢
4: 是，
0: 其实这个某方面也是一种传统，
3: 这我可以证明，因为我是他们女儿的老师，
1: 哦，所以都有收到他的贺卡，
3: 那非常棒，对，就是礼貌啊，各方面哦，跟。很多其他的同学也是不太一样，对，嗯、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认识我、嗯，而是我觉得他对其他老师还有跟同学之间、嗯，那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父母会要求孩子这些哈、
0: 嗯？
3: 有几个，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会想说，其实你现在只是一个这个阶段你会看到的人就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可是慢慢你会长大，你会有你自己的朋友，那是一个行为的模式，他看到人他能不能让人家感觉是舒服的，那他以后会遇到他的老师，他的老板，其实那种从小养成的态度，我们希望他好不要因为表达的不合社会的规范而他失去了一些机会。
0: 嗯嗯嗯。哎，乃玉老师，那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他会听到传统他就很抗拒？
3: 不是传统，我就是说这个跟见人打招呼，一种就是一个表面的，好，就是啊，就是那种
0: 很形式
3: 应付的。那一种是sincerely， 就是
0: 很诚恳，
3: 是从心里，就是对人的尊敬，然后他会打招呼。好，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传下去的是他对人的尊敬，那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做一点，好，做一点给他做一点预备，譬如说我们就好，你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人嘛，好，当然有一些是陌生人，可是有一些可能 你可以预期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会遇到哪些人，嗯，那就会就让他们知道一下。我，那个陈叔叔以前跟爸爸很好，嗯，他我有一次考试偷作弊，他帮我招，
1: 所以你务必一定要跟他打招呼。没有没有，
3: 当然我不会这样跟孩子说，我就说，哎，让他知道说，哦，这个人是谁，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阿姨他曾经帮过我们什么，要不然他满街的陌生人对他来讲，跟你要他叫陈叔叔叫黄叔叔，
0: 对，
3: 那个是对他来讲感觉是一样的，可是呢他又要装得很甜蜜，哈，嗯，那个有一些孩子他就不愿意，嗯，他要干嘛那么虚假，
0: 对
3: 对，
0: 嗯，
3: 對，
1: 所以就是让孩子顺他们的那个，
3: 对，
1: 家孩子都说嗨啊，我 OK，
0: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世代对于传统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是不同的。
1: 对，
0: 雅文刚好提到比上跟比下嘛，嗯，你觉得现在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他觉得你好传统？
5: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冲击，嗯，但是就是我刚刚在思考一下，就是到底刚刚有说是不是年轻人排斥传统，嗯，我反而觉得年轻人讨厌的是教条，嗯，就是说其实呢，像刚黄老师在说明的哦，就是如果你可以让他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他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叔叔跟爸爸妈妈什么关系，
1: 对对，
5: 然后他就开始可以明白，哦，原来这样，所以呢他好像我爸爸妈妈的兄弟，所以呢我可以叫他叔叔，
0: 对，
5: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过程然后直接是一个指令的话，那我觉得不止年轻人会排斥，任何人都会排斥啊，为什么要就是规定我做什么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就是小朋友的情况，因为小朋友我觉得也许有些比较害羞，嗯，然后那你如果可以给他一个过程，就是说我通常我们都会先，比如说我们已经要会去拜访谁，我会先告诉他说，等一下我们会怎么样，然后所以呢就先跟他讨论好他可以做到哪里，然后其实我们想要传承的并不是那个看到人的时候去鞠躬哈腰，我们想要传承的是那个尊重嘛，所以我觉得精神很重要，那但是同样的精神不同的年代跟环境要用什么样的做法，如果还是都不变的话，就会变成像是束缚的教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同样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去教会，我为什么要去教会？
0: 他们把他认为是很传统的，
5: 对，他会觉得是就是我爸妈去啊，我其实没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也需要在他的一个生命时间点上面遇见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让他成为，你能够明白的，或是你能够体会的，你心里能够领受的东西的话，它最后就是变成了教条。
4: 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啊，为什么就好像年轻的世代一听到传统就好像有一种排斥性，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还在这种寻找自我的过程，所以他天然上他就比较容易去 against 或者说排拒一些是来自于好像爸爸妈妈好父子辈的，
5: 就是说他可能重视他自己先，
4: 他可能跟同侪那一块，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青少年或者青年的次文化，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传统为什么会被排斥，因为很多传统，很多我们这个叫 convention，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实底的，它是只是一个帽，只是一个概念，一个你知道很虚的东西，所以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例子啊，他跟这个人打招呼，可是他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心里面是很空洞的，对不对啊，那假如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好了，平常的关系都不紧密，但是呢硬是要大家
1: 过年的时候要
0: 聚在一起，
4: 对不对，然后过年就开始比啊，在哪里高就啊，现在读哪里啊，对不对，他当然一定很难堪嘛，他不要嘛，那所以我想那种负面的情绪很自然就会出来。还有为什么传统人家会排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做长辈也要小心啊，对不对，比如说我每次来我就看看何荣这个头啊，我就常常想说哇，
2: 这个
5: 啊，好羡慕，
4: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其实我的两个儿子现在也都剪得差不多，
2: 真的，
4: 对，
1: 然后呢何荣觉得
0: 老师黄老师其
1: 实因为老师没讲完啊，这个头啊，
4: 这个头好
2: 好，
1: 那您的儿子的头啊
4: 也更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传统就是因为我认为唯一的对就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唯一对就是像我这样，
2: 是
4: 你千万不要把头发弄
0: 西装头啦，
1: 对，所以您这种头是郭富城头，哎，
4: 可惜我不是郭富城。
5: 对，有一点，有一点。
4: 就是说，我们常常单调了、单一了，那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你知道吗？没有可谈判或者可妥协的空间，这个就是年轻人很讨厌的地方，非要怎么不可。但是我讲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我举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说哈，像大学生。然后呢，硕士生、博士生，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师都会接触到，你知道吗？年纪越大，越礼貌，然后年纪越大，越符合传统，
0: 对，
4: 对不对？
0: 可是那个关键是什么？
4: 关键就是说，当他们
0: 年龄有关，
4: 当他们进入到
2: 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毕业。你知道，博士生很难毕业，他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的，
4: 是
2: 对不对？真的，
4: 社会是残酷的。
0: 所以他已经经过社会化，
4: 对，
0: 他越来越懂得
4: 经过了现实的一个这种你知道吗？这种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知道说，原来我们一直以为那个不好的东西的里面的所谓的传统，有些元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这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上一辈的太传统，可是当我们到了某种程度，比如说我进到中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底下怎么那么。就觉得我很传统。
2: 刚刚黄老师讲，就讲到说年轻人对于其他人不太愿意去打招呼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想到现在，就想到 now，
0: 对，
2: 他没有想到说我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之后，可能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样一些他的经验。
0: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2: 没有想过。对，而且我常常跟我学生讲，你不要因为了要达到成绩才去跟人家认识，你平常去认识之后，哪一天你怎么知道将来就有这样工作机会，就有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慢慢训练起来。所以有些时候年轻人没有想那么远，他想，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奇怪，头发又没有像何荣这么帅，那我干嘛跟他讲话？
1: 老师，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有发现到什么不同吗？
2: 我先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1: 是，
2: 这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1: 是，
2: 有一次有人来送礼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送礼怎么样？一个推拿文化，
0: 对。
1: 哎呀，您收下，您收下。
2: 对对对，那而且你要把对方礼物抓得很紧。对不对？
0: 跟我们这个
2: 怕他带回去，你怕他带回去嘛，所以你要抓紧，又不能完全拿走，就要推，至少推三四回，推来推去，推来推去。那我儿子那时候大概5岁左右，后来别人，我太太就说，哇，好，谢谢你这么辛苦买这么贵的东西来，好，那别人好高兴，对不对？因为你推，这么好高兴，拿了回家之后，我儿子就在那边开始跳舞了。他说：“妈妈，我就知道你要，我知道你要，你为什么不拿？你要为什么不拿？因为美国人一拿礼物就很高兴，
0: 他们很直接，
1: 谢谢嘛，
0: 他很直接。
2: 你这样在干什么啊？你到最后每次都拿，别人也知道你会拿，你干嘛要推？他说这是我们 Chinese 中国人一定要这样推
1: 嘛，谦让这样。
2: 他说你推2下，别人会生气，要推个4-5下，
1: 2下还不行，
2: 表示你太快了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是他的文化，对不对？他在美国的文化其实是这样。
2: 他很早看到这个，所以他那次看完之后，他每次就开始跳那种推拿舞。到时候我们他说又来了，他现在15岁，他就知道每次礼物不能马上拿，而且特别中国人，哎呀阿姨啊，他也学会这套了。”
5: 他就说不用了。
0: 他反而被 Chinese 化。
2: 他看到美国人，他就不会拿来就猜谢谢。看到中国人，他就哎呀，阿姨，你不要这样花那么多时间，这样，因为被我们洗脑了。他虽然不一定可以拿舞，但他告诉他知道说不能马上就拿。
1: 了解，还好，保持我们中华的那个传统文化，
0: 还好有华人的
1: 那些
0: 文化传统，
1: 很棒，很棒。
0: 对，洪老师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吗？
4: 有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免了，因为现在年轻的世代啊，你知道吗？他们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世代，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是单纯只是从像我们这些长辈，
2: 对，
4: 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或者是说网络里面的所有一切，所以很自然他们的那种价值的系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怎么去跟年轻人谈说，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很负面，因为有传统不是件坏事。
4: 对，我会以我来讲，我觉得呢，我们这一辈的或我们这一代的哈，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善尽一个所谓的表达、教导、
1: 是
4: 传承的责任。对，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说。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其实他连这个角色他都放弃了。他连讲都不讲了。所以呢，就变成断根的一个，
0: 没有用吗？
4: 对，他可能觉得没有用，或者他遇过挫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对，所以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假如说一家人出去啊，对不对？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就会跟孩子再做一些讨论。 哎，你刚刚的一些应对进退啊，哈、嗯哦，那举止动作，大概是怎么样的？你的观念，你的做法是什么？嗯，但是我一想到说，有些传统为什么真的应该要改变？嗯、对年轻人来讲，因为它就是真的不合科学嘛，嗯，哎，它就是不合时宜嘛。哎、
0: 像什么？不要这么的固守在说。
4: 很多、啊、像譬如说，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那种所谓的迷信的元素嘛，哦，对不对？像我们以前牙齿掉了一定要丢屋顶啊，那谁还做这个事啊？
1: 牙齿掉了不是放枕头下面？
4: 那是西洋，
0: 那是西方的。
1: 哦，那是西方的。
0: 对，
1: 原来我也被西化了。
0: 牙
1: 西
0: 化。
5: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现在是年轻的。父母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会在讨论说，哎、欸，你觉得你想要我们家有什么传统？嗯，他可能是一年一次的一个家
0: 聚会，
5: 全家旅行，或者是我就是我们在谈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记得小时候什么？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就像刚刚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影响是超越我们想被影响的来源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法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看101的烟火，然后新闻就在播全世界什么巴黎铁塔啦什么，那我的孩子就在旁边看，所以那个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习以为常，就是好像都知道很多我们那个年纪不会知道的事情。
0: 对，对
5: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他们更需要有一个他们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念，或是他们认为是应该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成长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去有一些的比较，反正我觉得这是会帮助他们去思考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完全心中没有一把尺的话，他碰到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判断。
0: 对，乃玉老师，像有一个观念大家也觉得很传统，就是要养育父母，
3: 是，
0: 可是这个传统很好，但是有些人认为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其实也应该要调整，你的看法？
3: 对，我想养育父母一个就是如果说传统它就是完全出于责任感，那我不养那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可能兄弟姐妹会互相指责，好，那是一种我们说的传统，
0: 是，
3: 可是有一种就是说因为父母这么爱我们，然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为我们牺牲那么多，那现在我们为他牺牲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是很必然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以后留下遗憾，所以我觉得所谓传统就是说孝亲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可是怎么表达，你是住在一起就是孝顺吗？不住在一起就不孝顺吗？这个就是时代要想。
0: 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么的想要抛掉传统，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传统的由来，
3: 对，
0: 跟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个传统，
1: 其实有一些传统真的很珍贵的价值，它很值得被留下来，
0: 因为如果能够有人跟我解释说其实这个坚持是有必要的，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就像刚刚我们讲举那个打招呼这个例子，
1: 是，
0: 我知道了这个关系之后，我才能够了解我为什么要去跟人家 say hello，
1: 对，
0: 不然的话就是很形式的，
3: 对，因
4: 为有一些叫传统美德我觉得那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了，尤其这个美德一定是涉及到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很多都是出于人性，然后也是在历史的检验之下，其实它都能够继续的存在，那表示它对整个人类社会是有帮助的，是正面的。
1: 我们待会要赶快来聊这些，
0: 好，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哪些传统其实是真的，就算时代在改变，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的，马上回来。其实提到传统啊，你常常会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这什么时代了，还坚持这干嘛呢？
1: 对啊，好古板哦。
0: 对，意思就是说呢，时代不断在改变，时代不断在改变，没错，有一些价值它是必须继续坚持，因为它是跨世代的。有哪一些大家觉得上好？
2: 我觉得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其实我刚刚所提到说家里面花时间在一起，比如说家庭聚会啊，其实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而是说我们聚在一起就想到哦，原来那时候妈妈生病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关心我们，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来关心你叔叔阿姨啊，所以当我们下次看到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送东西给他们，这就是你聚在一起之后会想到说哦感恩，那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就想哎，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对别人表达感谢的心，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承，因为传承会让我们回想 想到过去怎么走过来，现在我们的处境跟我们接下来怎么过日子，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信念传给下一代。那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夫妻两个要谈说哪些重要的信念是我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不是把那种老古板东西传下去，他们会觉得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但是人总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妈妈身体好是因为有人关心我们，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子，讲故事他就能够体会，所以我们对别人这样的回应，对别人这样的互动是有原因的。所以接下来以后如果别人对你好，也希望你对别人感恩。
0: 是，欸，我觉得感恩真的很棒，像我常常跟 Katie 在聊的时候也是讲白一点，就是回礼，就是说你接到人家的一个礼物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要再回一个礼给别人，是因为不管礼大或礼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一个 feedback，
4: 对，
0: 哦，不然的话你一直是受，但是你不施，
2: 是，
0: 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2: 好，
0: 那雅文呢？
5: 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我这边刚刚写的就是
0: 天非受教跟合一
1: 成全，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价值观跟需要传承下去。
5: 对，因为我觉得谦卑礼貌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也是很明显的，那其实一定要有一个这样谦卑的心，你才能够不断的活出最好的自己嘛。所以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公公，就是因为一般人如果活到七十几岁，他大概已经很难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就是他的各方面啊想法做法大概已经是非常的固定了。可是我自己看到他，我觉得他非常的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他非常的随时的 open， 然后他就是随时受教。那昨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儿童的聚会，他在旁边跟他们一起比动作，然后就是然后他看完那场聚会，他就说我觉得我们成人也要有这样子的聚会，
0: 单纯的心啊。哈，洪老师您觉得？
4: 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把爱表达出来，能够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美好的，这一些的所谓的传统美德，我觉得都应该要把它保留下来。虽然很多面貌可能都可以慢慢改变，比如说随便举个例，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因为是住在城镇嘛，啊，其实我跟那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周牧师，他是彰化人哈，我小时候是在彰化长大，
5: 园林，
4: 那园林嘛哈，那个我们有一种习俗啊，就是说你知道人家办的什么比如说这个婚事啊，对不对哈，然后呢有一个习俗叫夹菜贝。您听过吗？
1: 假菜味，
4: 对，就是说，
0: 我听过，因为我以前那个常常假菜味。
2: 你不是吃鸡腿的吗？
0: 我
1: 那个，他长大以后都是芹菜味的那个，小时候吃太多鸡腿。
4: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呢，哎，这个亲戚朋友呢，有人比如说家里有喜事，这个隔天啊，或者当天晚一点，他们就用那个好大的那个脸盆啊，装了好多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剩，不能说残羹剩饭了，其实都还是在那个年代，都还是非常可口美味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认识的挨家挨户送，就送你，因为那个时候冰箱也不发达，
0: 对，
4: 你不送也会坏掉，
0: 赶快就先
4: 对，但是马上分享，所以你知道吗？哇，真的是大家都好快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学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量大了，量多，你福就大，你有度量，你就有
0: 量大福。
1: 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爱宴啊，有
4: 对，没错，其实这些跟教会里面的那一种凡物公用啊，对不对？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完全一致。对，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事情上呢，一直常常跟自己的家人、跟孩子来做勉励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能
0: 分享，
4: 是我们的一种祝福。
0: 对，懂得分享。
4: 所以最近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要结婚啊。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新潮哇，那个婚礼是真的很新潮了，
0: 对
4: 对不对？跟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就是安静走出来，不是啊？人家又要唱啊，又要
5: 学跳。
4: 以前是我们牧师为你证婚呢，啊，他不要，他自己还在念一段誓词啊，对不对？然后自己写的哇，也是挺感人的啦，也不知道去哪里抄出来的。哎，我就觉得不错。可是呢，他们就跟我谈，因为我是他们婚礼的那个总召嘛，就跟我说那是，哎，我们不想收礼金。不要收礼金。
0: 都不收礼金。
4: 对，那这个我就跟他说，其实啊，有些时候呢，这个礼尚往来啊，这个也是一个美德啊。今天人家给你祝福，有一天你也是
0: 要
4: 回馈人家，然后把关系建立好。
0: 对啊。
4: 所以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当然接纳了我的意见了，所以我想说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是可以保留。
0: 了解。乃玉老师您觉得呢？
3: 我想总结一下，其实前面讲的都非常重点，一个就是感恩，一个是分享。
1: 对，
3: 那送礼这个礼尚往来我非常同意，可是那个礼是不是一定是 material， 是物质的， 其实我因为我父亲是警官，所以他对这个非常敏感。那我从小就要比较创意的去想说，如果我送他的不是东西，那我可以怎么表示
1: ？OK。
3: 也许我陪他一段时间，我陪他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跟他一起做什么事情，或是我为他做什么事情。Oh, uh-huh. 我觉得我是比较不会那么刺激消费的人，因为那个是就是小时候形成，那个没有无关对错。那就是小时候，我甚至有时候收到礼，我也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嗯，即使到了现在，那可能爸爸那时候对礼的这个看法，他是觉得人家一定有所求才会给你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他的职务，
1: 对对，
3: 他的敏感，好，他的专业去判断说这个通通不要收就没事。嗯，可是对我来讲，那个就不适用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精神，就是送礼的那个精神，真的就是感恩跟分享。我非常感谢你，而不是有所求于你。所以我感谢你，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东西，或者是说我想跟你分享，我吃这个东西很好吃。好，那我觉得那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样。就是不是那种一定要很物质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要提醒一下，要不然年轻人看你们送来送去都是有所意图，他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繁文缛节，他不屑那个，可是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动作，他没有看到那个精神，其实就是感恩跟分享。
0: 是是，这中间那个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在哪里？洪老师，像您有跟孩子聊过说，不管世代如何变化，这个价值我们家这个传统是希望他们继续传下去的。
4: 会啊，对。
0: 就除了您刚讲分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
4: 还非常多啊。对，像有很多他们在学校生活里面会遇到的，不管是我们所谓的考验或者是试探啊。对，其实可能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认为那个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对，那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OK， 所以他们会有某一方面的坚持。那久而久之，他们在人际上当然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了。有一些人就不会再找他们。那你知道这个在同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时间点里面，他们也会有失落感。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在这一个，虽然是一开始好像有一点失落，但是慢慢他们在我们所寻求的价值里面找到意义，找到了那个自我肯定。
0: 所以您刚刚讲那个价值，就是要懂得爱惜自己，爱护自己，
4: 对，身体。可以这么说，
0: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对，但是希望它不管世代如何变化，是继续下去。
4: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就是我很要求我们家的孩子，不管你在学校忙什么事啊，再怎么玩，对不起，像男生呢，11:30一定要进来。哦。对，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古板哦，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他慢慢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体会到，因为其实呢，把时间掌握好，也是未来你这个人能不能够对别人负责，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0: 哎，这个很棒。张华老师在你们家呢？
2: 我跟我太太常常要求我儿子，第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诚实。
0: 哇，这个是非常棒。
2: 因为他有一次考试，他考的成绩不是很好，但他把它藏起来。但是后来他因为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被处罚，是因为他藏起来之后，后来我们不知道整理东西，就发现怎么有这个东西皱皱的，上面还有成绩，后来就问他了，我说你藏起来之后，神总是有办法会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去找的，很奇妙，真的，他这个每次藏什么东西，就是很奇妙会让我们碰到，不是故意去找。后来慢慢我们就跟他讲，你诚实的话，你即使做不好，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努力，但是你隐藏表示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你的软弱，不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你的这个错误地方，所以我们没办法帮你。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一直强调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信仰。我们常常跟他就是在谈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一个男孩子，在美国这么多的这些变化，说你要跟神建立关系，自己跟神，还有这些朋友们，选朋友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其实跟孩子们分享所谓的传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有。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父母也在学习是如何表达，
1: 对，不要说教哦，
0: 分享文章吗？
1: 好了，我自己也试过了，就小朋友吃东西很浪费，就让他们看那个世界展望会的短片，你看一下，就想要告诉他们说，
0: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情况，所以他很难去想象或体会。
4: 我觉得机会教育很重要，
0: 是啊。当下立刻讲，
4: 对，因为当然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口吻讲，那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很多父母就是真的就像我看到的，我经历到的就是放弃掉了，对，他就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他忙碌到根本没时间，然后他忽略了孩子这个阶段，如果你这一句话不管他听得如何，可是你讲了终究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就是该讲， 啊，那至于说另外，譬如说用文章啦，哈，用这个名人讲堂啦，对不对？看我们这个
1: 幸福来敲门啊，
4: 觉得或者像微电影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会很好的一个不错的方式。我们在学校，我们最常就是他们自己去演。
0: 模拟情境是吧？
4: 对，你用那个，譬如说你们自己去 scenario， 你们把那个情节，你们去构思，然后演出来，演出来大家来交换意见。哦，譬如我们教伦理的课程就是这样。
1: 是啦，当然看《幸福来敲门》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要内化进去的那个东西，才真的它会行得出来。
5: 对，
2: 洪老师讲的对，其实要抓住时间，我就有。注意到我跟我儿子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一直跟他讲他不听，但是有些时候他会来问，他说，比如说我们刚讲非洲，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可怜？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是在想知道说他们可怜，而是你就开始抓住了机会，跟他简单讲一下，他又继续问。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时候啊，你一直跟他讲，他不愿意听。
4: 对，
2: 所以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就会等那种机会时间。
1: 对，
2: 机会时间。
4: 我也可以做一个小见证，就是说，就是最近才发生那个，因为大儿子他要到去实习，到药厂去实习。然后他们当然这个很竞争了。所以他们一个铺去接受 interview， 那个国外的大厂就是药厂，结果呢，这四个人里面他的成绩呢，他们都成绩很好，但是呢，他不是他这三个比他更好，对，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录取两个，他是其中一个，对，所以他回来就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他就一直跟我讨论说为什么他会
1: 被录取，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点吗？
4: 你知道吗？
0: 是 interview 问的问题，他的回答吗？
1: 他的 attitude 还是他的？
4: 我觉得他的 attitude。对
0: ，attitude，
4: 对他一直在，因为我们最注重就是这个，所以当然他的那个你说那个学业表现，他确实没有像人家那个拿书卷奖那么亮眼，可是为什么药厂的最后选择是你？我觉得这就再一次呢，上帝跟他说话，然后他自己的信心就坚固起来，对，成为他的祝福，
1: 很棒哎，
2: 所以态度会决定他的高度，对不对？
0: 可能我想最后请乃昱老师要特别强调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大家讲到的传统，其实会给他一点甚至负面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好传统，其实好像有点负面贬义的，其实。是这样子吗？
3: 应该是讲的时候的情境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传统也是夸奖，就觉得说很不容易他可以维持他的信念，他的价值，所以可能讲的时候如果说好传统，那当然就是那是贬，可是有时候就说哇，你们家还有这么传统，
1: 好传统哦，
3: 所以他本身是中性的啦，
0: 对。
3: 那我想刚刚问的就是说怎么跟孩子继续传统，我想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弯位的，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怎样，所以你应该怎样，那个是已经不能发生什么好的效果，可是我觉得一个父母多多跟孩子讲我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也许孩子真的要很努力想象那个没有手机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可是至少让孩子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我之所以觉得见了人要打招呼，是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那当然也不表示说你必须这样，可是我觉得参考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亲子共读，如果从小有那个共读的习惯，那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好的事情就很自然的透过故事就告诉他了，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要